有人说，华语乐坛里能够从出道以来一直站在巅峰的人，也只有周杰伦了。尽管时光易逝，但周杰伦这个名字依然像一个精神符号，在岁月长河里历久弥新。20多年了，为什么周杰伦能一直这么火？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仅是一个歌手，一个偶像，更是一代人的成长，一代人的青春。从无人问津到追随者众，周杰伦的成名之路颇有戏剧色彩。他出生于单亲家庭，母亲看到他很有音乐天赋，便花光全部积蓄为他买回一架钢琴。母亲对于他的音乐之路给予厚望，可他却走得步步坎坷。两次报考台大音乐系均未被录取，参加选秀第一轮便被刷下，给刘德华、张惠妹等人写歌被退回。所幸制作人吴宗宪看中了周杰伦的认真和才华，向他发出了10天写50首歌的极限挑战。周杰伦买回2箱方便面和1个睡袋，住在公司里，日夜不停地写，流鼻血也不肯停下来。10天过后，他交出了50首工整亮眼、才华横溢的作品，一张名为 G 的专辑爆火，将这个有些自闭内向的男孩推到了镁光灯聚焦的舞台中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吴宗宪眼中，那时的周杰伦是一个很怪的小孩。当时呢，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戴着一个棒球帽，脸总是被帽檐遮到只能看到嘴巴。那些日子里，周杰伦住在公司的录音室里，穿朋友的旧衣服，常常趴在键盘上写歌，一写就写到深夜。但纵使如此努力，那时他写的大多数歌曲都因为曲风或者歌名的原因先后被退回。比如《可爱女人》最初他是写给吴宗宪的，《双截棍》是写给张惠妹的，还有一首后来被收录在温岚专辑中的《眼泪之道》则是被刘德华退回的。那些年周杰伦的歌曲就像他的人一样，很难理解，有点奇怪。

2000年，周杰伦推出了第一张专辑《G》，整个专辑融合了复古、R&B 等多种的音乐风格，独特新鲜的曲风很快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场风暴。凭借着这张专辑，周杰伦是力压了王菲、那英等老前辈，拿下了业界重量级的奖项——台湾金曲奖。周杰伦的名字也从此响彻海峡两岸。拿下金曲奖的那一年，他重新演绎了自己两年前写的歌曲《蜗牛》，其中呢有一句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因为不轻易服输，周杰伦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在刚出道的那些年里，纵使周杰伦人气如日中天，可他的音乐却从来都不是主流。喜欢听他歌的人认为他的歌曲充满了个性，而不喜欢的人却觉得他曲风怪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此周杰伦并不在意，而是进一步的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去证明了非主流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主流。在第一张专辑之后，周杰伦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频率，先后发行了《范特西》与《八度空间》，并且在2003年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成为了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男歌手。在《时代周刊》长达六页的文章当中，他们称周杰伦为亚洲流行乐新天王，将他的音乐总结为：周杰伦的音乐成功和出众之处在于，当他唱出歌中的那一丝痛苦，那一点渴望，那种需要你的感觉时，你相信了。的确，无论是充满爱情情愫的《开不了口》《七里香》，还是送给家人的《外婆听妈妈的话》，亦或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的《蜗牛》，那歌曲里人们似乎总能在任何的一个人生阶段找到符合自己心境的音符。

千禧年后，属于周杰伦的时代逐渐拉开序幕。高晓松说，周杰伦把西方饶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他写双截棍，民族风情搭配新式说唱，让人过耳难忘。爱在西元前，异域的浪漫融合东方的含蓄，唯美而动人。霍元甲大胆尝试女生花旦唱腔，音域宽广，十分惊艳。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这是周杰伦人生信条。凭借不断的创新，周杰伦迅速风靡全球，接连获得四次世界音乐大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后来他又登上了全球歌曲下载量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 Lady Gaga、 迈克尔·杰克逊。随着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推出，他如同龙卷风一般，成为划破时代的存在。他是中国风的开拓者。在青花瓷东风破之前，从来不曾想过中国古典文化竟然可以唱得如此动听。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一起互动。周杰伦是中国风的开拓者，青花瓷、东风破等歌曲成为中国风歌曲的里程碑，无数人从他的歌里得知，原来不被关注的中国古典风如此的令人痴迷沉醉，原来西方的流行曲风是他山之石，而中华传统文化里自有星河。周杰伦是嘻哈曲风的宣扬者，一曲火遍全国的双截棍叩开中国嘻哈长久紧闭的大门。多年后，在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当中，很多年轻的嘻哈选手将周杰伦视为启蒙者，甚至有选手在歌词里写道，那年生日同桌攒钱给我买卡带，包装粗糙海报写着 G， 周杰伦当之无愧的初代流量天王。

回头看华语乐坛最黄金的那些年，从知名女团的热带雨林，到梁静茹的失忆，再从陈奕迅的淘汰，到陈小春的我爱的人，这些至今被视为经典的歌曲，歌曲的作曲人都指向了一个人，周杰伦。

毋庸置疑，周杰伦的歌曲给华语乐坛带来了洗牌式的转变。2005年26岁的周杰伦推出专辑《11月的肖邦》，凭借着歌曲《夜曲》，周杰伦在那一年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上拿下五项大奖，而那一夜也被媒体称之为周杰伦的封神之夜。站在台上他说，虽然现在哈韩哈日现象非常严重了，但是再怎么挑战呢，也挑战不了华语乐坛。希望所有的音乐创作人，我们一起努力，虽然现在的市场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有勇气走下去。这不是周杰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华语乐坛发声。早在2001年22岁的周杰伦在李玟演唱会上担任嘉宾，在后台接受采访时他就说过，要让人家知道中国人也可以写得这么流行。如今看，周杰伦似乎始终都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开创了中国风的 2.0 时代。

周杰伦从第一张专辑中的《娘子》开始，到后面的《东风破》《发如雪》等歌曲，周杰伦的每一张专辑都少不了中国风。后来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很多老奶奶说我喜欢你的《菊花台》，我才知道听我歌的听众年龄层次这么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特色，每张专辑都要有中国风。除此之外，他的歌曲还常传递一些观念，比如说龙泉是宣传中国力量，将军是宣传象棋文化，最后的战役则涉及反战。周杰伦曾说，我觉得歌曲是万能的，它可以疗伤。2008年末，周杰伦发行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摩羯座》，专辑中那首《稻香》则是为了那年五月的汶川地震而创作的。歌曲中他唱着，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才叫做意义。歌曲外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一些温暖与鼓励。这一年周杰伦

2007年似乎成为周杰伦人生当中的一条分水岭。这一年，周杰伦离开了之前的东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一年，他发行了新专辑《我很忙》，也是这一年，他开始放慢了自己发行唱片的速度，更多的身份从他身上衍生出来。七月，由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正式上映。至今，电影中周杰伦与桂纶镁四手联弹的镜头都被视为经典。在上映那天，《不能说的秘密》更是打破了国产片首日票房纪录。与此同时，也是在那一年为周杰伦捧回多项大奖。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热爱的魔术上，并且呢，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自己的新专辑当中。他说：“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

该拿的荣誉都拿完了，该得的奖也都得了，周杰伦的心愿却开始回归简单。上康熙来了时，他坦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在35岁结婚。巧合的是，他的确是在35岁生日的前一天迈进了婚姻的殿堂。2015年1月17日，周杰伦

在英国约克郡塞尔比镇的同名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并在之后迎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过去那个害羞地唱着开不了口陪着我们长大的男生，成为了丈夫，成为了父亲。褪去天王的光环，婚后的周杰伦多了一份成熟和体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昆凌的每一条动态周杰伦都会去互动点赞。昆凌晒厨艺，周杰伦夸他太有才了。昆凌晒自拍，周杰伦夸他年轻的像个高中生。昆凌说演唱会的现场很美，周杰伦回复还有更美的，你去照镜子。结婚后，周杰伦出专辑的频率减少了，曲风也随着他的心境回归了甜蜜简单。有些人揶揄周杰伦变懒了，天天喝奶茶陪老婆，心思都不在写歌上。嘴上是这么说，但每次周杰伦出专辑依然会在人群中掀起一阵狂潮，或许这就是偶像的魅力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周杰伦的音乐历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的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22回，书接前文。姑娘古秋月来至张三丰这屋，张三丰啊，把这自己的师妹请到屋里，然后分宾主落座。张三丰非常尊敬自己的师妹，张三丰也不傻，一看就明白，妹子，难道说你跟我说这事儿是提婚姻的事儿吗？是啊，二师兄，我实话对你演讲嘛。你来我们家比较早，我们一家人对你的印象相当之好。如果我爹做主，把我许配给你，我一点说的都没有。许配给旁人，我不愿意。我要以身相许，我说的都是真心切意的话。张三丰腾这脸就红了。妹子，说实在的，我也挺喜欢你的，我有一肚子话也不敢说。自从几个月前我老师说出这话来，我就仔细的琢磨了半天，但我觉着我这人很笨，没有这种福分，真要能娶到师妹，我是求之不得，我也愿意。既然是这样，二师兄，咱们有约在前，这事儿不能更变。那么我活着是老张家的人，我死了呢，就是老张家的鬼了。正说话着，当门就被踢开。再看这古凤春跟方丽呀，打外边就冲进来，把俩孩子吓得一哆嗦，站在原地不敢动弹。张三丰一瞅老师进来，须眉结账，二话不说抓住张三丰的衣服，砰砰砰给他来了几个嘴巴，把张三丰打的顺着嘴角淌血，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息怒，师父息怒，弟子我什么地方惹您老人家生气了？小兔崽子，事情摆在眼前，我把你好心收留到家里头，闹了半天你不是个好人，你背着我调戏你师妹，你们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干什么啊？你跟我说，你不说今儿我打死你。说着话就找家伙，要找什么东西照张三丰就揍。张三丰往这儿一跪，没敢动地方，姑娘吓得扑通也跪下了。姑娘心说，这不是我给找的麻烦吗？我不来，不表达我的意思，不表白，不说这话，就没今天这事儿。古秋月也豁出去了，爹爹息怒，爹爹息怒啊，听我解释，不怪我二师兄，怪我呀。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古家怎么出了你这种不要脸的货？你们俩都说什么了？谁叫你们来的？谁叫你们来的？讲。逼得这姑娘实在没有办法，最后说，爹，我奉我母亲大人之命而来，是娘她老人家让我来的。哎呀，好， 把你娘也牵扯到这里，好好好，你们一个好饼都没有。古凤春就像疯了一样，逮谁咬谁。我先不跟你们说，把他给我叫来，我跟他没完。最后这夫人也来了，一开始这夫人有点害怕，因为这老头子在家做主做惯了，那是一言堂家长制，怕老头子骂个狗血喷头再动手，一句话也不敢说。这老头子骂来骂去，祖宗奶奶骂，再看这位夫人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我说你干什么啊？我说我是你的妻子，我不是你的奴才，不是一条狗，难道我在你面前连条狗也不如，打

0: 地久日善，这种孤独的生活你培养成人，哪一点对不住你个老天杀的。为了女儿的婚事，做娘的能不关心吗？我犯了什么法了？我给女儿出个主意，让她自己选个家婿，有什么不对？你就暴跳如雷，怎么你还想打人怎么的？我跟你拼了。说着话，老太太要抓要挠。此时啊，再看老太太真发疯了，你个老天杀的，我也不活了，咱俩过到头了，我跟你玩命啊。过来就挠就抓，就自己撞头啊。你别忘了，夫妻应该平等啊。民政局和卫生局也是一边的大，这位神剑仙刀古凤春平常是作威作福，净耍脾气，净装能耐梗，一看老伴儿真反抗，自己觉着也对不住老伴儿，此时理屈词穷也没词儿的。哎呀，你个女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躲到一边去，这事儿没完，这事儿没完。张三丰，看着呗，倒霉就倒你身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初你险些丧命，我把你收的家了，才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没有你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你是个罪魁祸首啊。张三丰，滚滚滚，我们家没你，没你这样的，马上收拾东西，不是老乞婆这么折腾，我他妈掐死你，滚，从此之后你再也不是我的徒弟。你说张三丰惹的谁？受尽委屈，本来不想走，一看师父此时跟疯了一样，我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滋味，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师妹师娘也得受株连，就连我那师兄古来西也得倒霉。后来张三丰点了点头，师父如此说来，弟子领罪了，您老人家也别生气了，我这就走，快他妈滚，收拾东西，土豆搬家，给我滚球子，我永远不想见到你。我没什么可收拾，我来的时候就光身一人，我走的时候也是光身一人，多谢老师救命之恩，这些年来对我多多的栽培与抚养，请上受弟子一拜。张三丰说着往地上这一磕头，这一拜，嘣嘣嘣又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形，让古凤春又一顿臭骂，滚滚滚滚滚，永远不想见到你。呀呀呀呀呀呀呀，就这样，张三丰因为这件事儿被老师。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逐出了门墙，张三丰心如刀绞一般，哭着走的。古来西跟他感情挺好，背着他爹偷偷把他送出去很远很远。二师弟，我爹那脾气是火爆的脾气，你别往心里去，过些日子他比较拧，老人家火气一消呢，我劝劝他，您呢再回来，咱们还是一家人，你千万别记仇啊，别往心里去。大师兄，我怎么能呢？老师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呀非常的记于心上，而且传授我的绝艺，我是终身不忘师恩，铭刻肺腑。老师骂也骂得，打也打得，这算个什么呀？好，那以后你怎么办？大师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日相见，后会有期，咱们 还是师兄弟儿。三凤

有你这句话就行啊。这哥俩是抱头痛哭，洒泪而别，说这一走了，走了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张三丰路遇其人，此人江湖人称三清上人，复姓司马，双名德亮。司马德亮可了不得，是个隐士，又传授他能耐。后来此时这位张三丰也看破了红尘，终身不娶，入了玄门，做了道士，成了三清的弟子。要不张三丰怎么出的家？就因为这件事儿，伤痛欲绝，内心十分的难受，就这样决意不再谈男女之事。后来啊，就在这草庐之下后边山坳之中，创办了紫云宫，创立了武当派，自己没有什么杂念了。潜心研究过多少年的努力，这才成为了武林当中的武圣人。放下张三丰如此努力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古凤春。撵走张三丰能有五个多月了，这个事儿才平息。后来呢，他本人心里也觉着这有点过分，但是这事儿已经做出决定，已经这么办了，也没有办法。这老头也认着死理儿，认为自己这么做虽然有点狠，但是也就这样了。那么过了能有几个月，到了九月份的时候，这雨下的还挺大。古凤川一看，本来想出去溜达溜达，看来这决定就不能这样做了，没法出去。下雨之时，突然这一天来了几个避雨的。多少年来，这个九日山这地方就没来过人，怎么能有避雨的呢？再看斗笠蓑衣都夹着包进了屋了。老乡，哈哈哈，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是进山买药，打算在您这儿避避雨，讨口茶喝。您说这么个事儿能算个什么？古凤春能不同意吗？啊，行行行，请进请进。把这帮人让到屋里头，这些人全都坐好了，可是斗笠没有摘，刷刷刷光把蓑衣给脱掉了。这时候古凤春让老伴儿赶紧给烧茶，茶叶不太好，也就是大麦茶，你们凑合喝着。水也烧好了，大麦茶也都给每人满上一杯。这几个人喝着茶，把帽子也摘了，古凤春在旁边陪着，就约着有点纳闷，心说进了屋了，这大帽子为什么刚刚才摘，而且这几个人的眼神对着他就有些不对。古凤春毕竟是久经江湖之人，几位，但不知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们在什么地方来到这儿来采药，为什么到这儿采药呢？我不清楚，问问几位可否。为首这主喝了一碗茶之后，再看把斗笠突然也摘掉了，啪的一扔。古凤川，哈哈哈哈，问得好，认得我吗？仔细看看哟。古凤春一看倒吸口冷气，真没想到这个人就是当初开封府皇宫大内的一等侍卫。此人呢，姓胡，叫胡志海，云飞侠。胡大侠，您怎么在

0: 这儿，哈哈哈哈哈哈！没想到古凤川，你还能认识我？想当年在开封，你杀了忠亲王赵齐一家多少口人呢？啊，我胡志海全都知道，而且你逃门在外，古凤川。你以为这件事情过去那么些年，现在都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躲到这儿就没人能找到你吗？你想的也太轻巧了，没想到我们找到你了吧？那几位把家伙呲啦啦、擦啷擦啷全都拽出来，再看把手中的铁链子锁链子哗楞楞也拿出来，这胡志海一笑，哼哼，古凤春呐、古凤春，你可真行！没想到你杀了那么多人，连亲王都让你给宰了，你竟然藏在九日山！你没想一想，什么叫天理昭彰，什么叫报应循环？我们已经明察暗访，查到你的踪迹，经过调查取证，知道你就住在此地，今天奉旨前来抓你，给忠亲王报仇。你别忘了，现在仍然是大宋国朝的天下，你怎么能跑得了呢？啊，杀人就得偿命，欠债就得还钱，这是古往今来不变的道理。古凤春就一愣，心说话坏了坏了，怕什么来什么，怎么来的？古凤春一点也猜不透。哎呀，大祸临头，能束手被擒吗？那是不可能的。后头是窗户，使了一招叫燕子投林，啪一转身，后窗户给撞开了，他就跳到外头去了，打算要跑，哪知道双脚刚一沾地，再一看房上墙上院里院外100多人全是杀手，把他就给围住了，而且外头都有埋伏，这100多人手里都拿着弓箭，都准备好了。别动，别动，往哪走？别走，别走，此路不通，不通。可坏，弩弓盒子、长矛大刀，伏兵四起，院子包围。就听这阵儿，胡志海在屋里说话了。姓古的，哈哈哈哈，你有天大的能耐，你也别想走。我也知道你武功盖世，一般人抓不了你，可是我已经事先做好了准备，实不相瞒，山里山外全是我们的人了，你往哪里跑，你跑得了吗？另外我再告诉你，你回到屋里瞅瞅，这是怎么回事？呦，一眼仔细这一看，定睛这一瞅，古凤春吃了一惊，转回身往屋里一看，老伴儿、徒弟司空廖、女儿古秋月全叫人给抓住了，五花大绑，刀压脖项。看见没？你乐意跑跑你的，有能耐你就跑，你前脚一走，我马上大开杀戒，把这些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走得了吗？啊，你走得了吗？哈哈哈哈哈哈！哎，那个人呢，要到了这种的处境怎么办？怎么忍心自己跑，把一家人都给留下？古凤春再有能耐也施展不了了，没有办法，回到屋里头，胡志海，胡志海，你要是个人物，你把我的家人都给放了，行啊，你束手被擒，我抓的就是你，你跟我去打官司，你这一家人我都放，马上就放， 你把家伙放下，咱们说话可算数啊！要欺骗我，你对不起这过往的神灵，哪有的道理？我肯定说话算数。你都把我家眷都给挟持了，我能说话不算数吗？好，就算我胡志海相信你，来人呐，给我绑！呼啦朝这帮人往上一闯，麻尖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别动，别动！把古凤春捆了个结结实实。这胡志海又看了看，一根绳子恐怕不行，他这功夫棒极了，断家绷锁，而且会锁骨法的功夫，拿这铁丝把手指头给吊上，然后把他再给绑起来。一般的绳子捆不住，就捆他个100多道。这回呀，你会锁骨法，你也跑不了了，这才放心。哈哈哈哈，古凤川，这回没说的吧？这三口人都给放了，那真说话算数。此时啊，夫人也过来，搂着丈夫就哭开：“丈夫啊，丈夫，我以为多年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想到让人给查到了，你落到他们的手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当，这一下子撞到屏风之后撞死了。再看古凤春一闭眼，啊，夫人啊，大叫一声，人事不省，后来被人家就给带走了。据说这古凤春死的也挺惨，带到延安门之中飞行拷打，最后问成了寡罪，一刀一刀也给寡了。那么夫人也撞死了，就剩下秋月和司空廖，人家说话也挺算数，没有珠帘家属，这一男一女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司空廖心说话，这回我可是称心如意，秋月非然的必须的要嫁给我。那么这里面有一段极大的隐情，为什么老两口会死，确然就是有隐情。那么究竟有什么隐情，咱们下回书再来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4: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运动和不运动的人过得真的是不一样。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运动与不运动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现在只有人生的最后10年，你想如何度过呢？是每天清晨踏着运动鞋去倾听山涧鸟鸣，还是踩着拖鞋坐在病床上看着点滴一滴滴的滑落？是骑着自行车去远足攀越一座高山，还是坐着轮椅穿梭在医院拥挤的走廊中？是与家人欢聚在一起吃着色味俱佳的美食，还是与医疗护工相伴吞着各式药片？ 是打着领带戴着腕表盛装出席子孙的婚礼，还是缠着医疗器械戴着氧气罩躺在病床上。人生最后十年看似很远，但未来生活的选择权就在你现在的手上。运动还是不运动，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近两年，朋友圈时不时有一些创业者过度劳累猝死的新闻。起初我以为这些新闻离我很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边。然而有一天刷朋友圈时，看到了一位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发了一张躺在病床上的照片。我赶紧私信，怎么了？朋友回复，切除了一个肿瘤。要知道他94年出生的，只不过20多岁。一问原因，原来是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经常喝咖啡奶茶，运动很少导致的。忙似乎已经是成年人的通病，白天上班节奏快，在工位上一动不动，连喝水上个厕所都嫌麻烦，加班到很晚回到家，不是葛优瘫，就是刷微博刷抖音煲剧，一不小心就到了1点之后，想睡觉时发现来精神不困了，结果导致第二天醒不来，出门靠搭车，在家就外卖，经常是2个月下来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运动过一次。你不爱惜身体，身体也会惩罚你，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生病，专注力和精力都在直线下滑。 CCL 领导力调研机构曾发布过一份报告，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找不到一个体重超标的人，原因就在于大多有运动习惯的人都拥有着强大的自律。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被誉为中国最帅外交官，不仅因为他在回应各种外交问题时义正言辞、有理有据的外交官风范，还因为他是一位运动达人。2015年3月，王毅外长在瑞士参加会议期间，一组在日内瓦湖边慢跑的照片走红网络。照片中的王毅外长体态轻盈，步伐矫健，长期坚持运动的好身体让66岁的他处理公务时依然游刃有余。国内热爱跑步的商界人物潘石屹应该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了。潘石屹的夫人张欣也是跑步爱好者，两口子在微博上经常晒出跑步的记录，远到巴黎、纽约，近到北京的天坛、奥森跑步公园。潘石屹在接受腾讯体育采访时谈到跑步后自己的变化，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是情绪，成年人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有时候难免会抑郁不高兴，但是跑完后心情马上就能愉悦起来。我看过一本书，说人每天最好能在户外运动1个小时，你可以慢跑、走路都好，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户外，在户外能够唤起比较遥远的记忆，也就觉得愉快了。如果人一直待在房子里，就可能意味着冬天要到来，意味着没有食物了，心里的压抑、沮丧就容易出来。所以我觉得跑步是一个健康的活动，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去年摄影师小野杰西带53岁的爸爸一起减肥运动的照片刷遍了朋友圈，历时6个月，杰西的爸爸减掉足足40斤肥肉，不仅父子关系改善，一家人也爱上了锻炼，家庭关系也越来越好。运动能给你带来全新的价值感和目标感，比起稀里糊涂的活，运动会让你更加明确目标，生机勃勃地活着。能管好自己身材的人，往往工作和生活也不会差，所以啊，身体好就是你最了不起的才华。自媒体作者梁爽在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很多年轻人相信一句励志的话，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努力的你，但此时此刻我觉得身体不好，再多努力也会打了水漂。所以啊，这话应该修正为，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努力且依然健康的你。没错，从一个人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来看，如果你的前10年是通过消耗身体换来的，那可能之后的20年里，他都会一直在还身体的债。那么，如何坚持运动，保证身体健康呢？我们不从运动的专业角度回答，下面这2个思维方法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第一是你要知道别人没时间笑话你。 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包括自己在内，开始运动的时候最难跨越的一个障碍是不好意思。刚开始运动的人会觉得自己跑得慢，姿势不对，力量太差，担心别人笑话自己，所以也就导致很多人办了健身卡再也没去过，更不要说去跑步等等。其实这都是幻觉，首先别人没有时间笑话你，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也没有那么重要。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别人看到你做得很好时会羡慕，而你做得一般时大多会鼓励你。你想想生活中的你是不是这个心态。第二个是先做起来你就赢了一半。每次有人跟我说没时间运动时，我都会说那是你不够重视。运动这件事是一件越早开始就越早受益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无论运动量大小，千万别以为只有买好运动鞋、运动装、各种装备等完全准备好以后才能开始。不管是每天早上5到7分钟的无氧运动，还是下班回到家之后的拉伸运动，或者是周末假期的户外锻炼，都是可以的。总之，一定要先动起来，然后别让自己停下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运动与不运动的人生差距是让你无法想象的。坚持运动，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但依然健康的你。好了，接下来我们听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一个人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自己的内心。生活可以拒绝给你一栋别墅、一辆豪车，但绝不会拒绝给你清风明月和内心的安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诗词君的这篇文章。真正的富有是你内心的安宁。寒山拾得对问录记录了一段很经典的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年轻时看这段话，觉得拾得大师的话太过于软弱，可是年纪越大，越能感受到这段话的大智慧。内心的安宁是需要岁月的磨砺和沉淀的。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也越来越成熟，平添了几分从容淡然。生活的艰辛与磨砺，使我们不得不学会从容，学会释怀，从而使得内心变得更加安宁。真正的富有，就是你内心的安宁。何为内心的安宁？陆游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乐观豁达就是内心安宁。中国古代诗坛的长寿冠军，当属享年85岁的陆游，而他的长寿秘诀就是豁达。有一次啊，他家里房屋上的瓦被狂风掀掉，墙壁被大雨淋湿，快要塌了，家中无米无粮，揭不开锅，如此凄凉的场景，普通人早就忧郁了。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发愁，反而当即作诗一首：昨夕风掀屋，今朝雨淋墙，虽知柴米贵，不费也歌长。人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但是区别在于你用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它。乐观豁达的人总是很快的就能够走出挫折，平复心境，并从中领悟到一些东西。而悲观消极的人往往会深陷在挫折当中，惶惶不可终日。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聚散无常，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把握好每天的生活，照顾好独一无二的身体，就是最好的珍惜。得之坦然，失之泰然，随性而往，随遇而安，一切随缘，是最豁达而明智的人生态度。何为内心的安宁？孟郊说，君子量不及，胸吞百川流。胸怀宽广就是内心安宁。秋天的月亮像一轮明镜，辉映四方，才子佳人欣喜地对月欣赏，吟诗作赋，盗贼却讨厌他，怕照出了他们丑恶的行径。春雨贵如油，农夫因为他滋润了庄稼而喜欢他，行路的人却因为春雨使道路泥泞难行而嫌恶他。你人再好，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有人羡慕你，也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也有人看不起你。面对他人的偏见，何必生气呢？还不如吃顿好饭，出去散散心，将那些话抛在脑后。生活如此美好，没必要为一些闲人浪费自己的心情。修一颗静心，才能冷眼旁观看待问题，敛一些脾气，才能从容不迫和人交往。用微笑去面对生活，用真情去书写人生。欣赏别人是一种境界，善待别人是一种胸怀。人的一生，除了遇到开心快乐的事，也会遇到伤心难过的事。心胸放宽一点，你也许就能找回最简单的快乐和内心的安宁。何为内心的安宁？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淡泊名利就是内心安宁。陶渊明中年后的人生并不顺利，但他身在田园，心灵洒脱，
在俗世中保持着淡然的态度，一生为争名夺利所累，实在是本末倒置。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未能与之争。第一，不与俗人争利。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争名夺利是小人所最擅长的，争不过也别去争。第二，不与闲人争气。你和别人争执某个话题，你争输了很丢面子，生气又伤身，你争赢了看似高兴，实则是失去了一个朋友，甚至埋下了祸根，最终还是输了。纠缠了那些没有意义的争论，伤了别人，气了自己，何苦来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名和利都是过眼烟云，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淡泊是一种本色，一种选择，一种风范，一种追求。淡泊明智，使人领略和感悟人生，宁静致远，让人心静如水，胸襟开阔。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内心的安宁求不来，只能自己去领悟，给自己卸去重负，给灵魂解压，让自己的内心清净无为。有水的包容，有山的镇定，这或许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人生中的一种境界。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应该舒展着眉头去过日子，内心丰富而安宁，性格澄澈而豁达。毕竟真正的富有就是你内心的安宁。一同分享了这篇文章，真正的富有是你内心的安宁。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啊，我们中国的妈妈多数会全心全意地为孩子付出，甚至会牺牲自我。不过呢，这也是中国妈妈最可敬的地方。可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偶尔稍微犯点错误或者是不听话，妈妈的情绪就会变得极度的烦躁，继而会对孩子破口大骂，更严重的甚至会对着孩子大打出手。很多妈妈说啊，本来我的脾气就不好，再加上孩子不听话，才会导致这样的。其实妈妈们，不是你的脾气太差，是因为你们太累了。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今天的话题之前，请妈妈们扪心自问，对孩子发飙，你是不是很在行呢？有的时候啊，你的满腔怒气都发泄在这个小可怜的身上，你总是有你的道理，好像错的永远都是宝宝。你毫无节制，直到把孩子说得无地自容，自尊、信心都饱受伤害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出气。但是每次呢，看到孩子的泪水，你又会心疼到不行。然而自责并不能阻止你再次的发飙。所以妈妈们，你真的是脾气差吗？其实不是，是因为你太累了。可是妈妈们，你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累吗？中国妈妈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把你拉扯这么大，我容易吗？然而拉扯这两个字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养育孩子的操劳和辛苦。每天为孩子早起摸黑，天一亮就起床做饭，送孩子上学，下班之后给孩子辅导作业，常常是深更半夜还在洗衣服。很多妈妈都会有这样的感慨，自从当妈之后就没了自我，变成了一颗只会围着孩子转的卫星。不仅和丈夫相处的时间少了，和朋友的联系更少了，业余的兴趣就更别提了，生活圈子比以前小多了。为了家庭和孩子，坚决推掉了单位组织的大多数聚餐和旅游活动，甚至放弃原本辉煌的事业。不管是心甘情愿还是被迫无奈，似乎只有这样全心全意的付出，才会被认为你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石晓很想对奶妈们说，只要你给孩子足够的爱，其实你是可以休息。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关爱，生怕孩子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所以对孩子更多的是保护，放不开手脚。越想保护孩子，越能看到很多不安全的因素，结果妈妈们越来越感叹，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值得信赖的呢？奶粉

都不安全。因为不信任社会，所以呢，也不信任自己的孩子。石晓想对妈妈们说，不用那么紧张，放开点胸怀，信心。生活里，中国妈妈随时随地都会精神紧张。比如说带着宝宝外出的时候，中国妈妈常常不停地唠叨，小心过马路看车，多穿点别冻着，不要乱摸东西。在家里，宝宝睡觉，妈妈更是不放心，总是惦记着着凉了怎么办，出汗了怎么办，每天都这么过，妈妈们能不累吗？回想我们小时候背着书包自己上下学的场景，如今已经很少见了。环顾四周，我们看到的都是学校门口拥堵的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和川流不息的车流。对孩子的担心永远是妈妈脑子里绷得最紧的一根线，结果呢，就造成妈妈们身心俱疲。的确啊，中国妈妈为孩子付出的最多，把养育孩子当作人生最艰巨的任务来完成，并不注重享受孩子的天真童稚带来的欢喜和乐趣。中国人看护孩子是环绕式伺候，大人一直被小孩左右着，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吃饭追着喂，穿衣哄着穿，吃个饭等于长征两万里，妈妈们能不累吗？有专家认为啊，中国父母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觉得白纸，他们要在这张白纸上画出自认为美丽的图案，所以很多家长会给孩子规划人生，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全部倾注在孩子的身上，甚至呢，把自己后半生的目标全部投入望子成龙的努力当中，而且总是把听话当作孩子的优点。如果孩子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做自己的决定，那就是叛逆。中国妈妈对孩子的爱是世界闻名的，然而有段时间因为中国妈妈爱攀比，中国妈妈却成了一个贬义词，令不少的华裔学生烦恼。从大事儿到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中国妈妈总是要和朋友比一比，和同事比一比。人家的孩子去学钢琴，我的孩子也要去。孩子考了班级第二，就要问第一名是谁，并且要求孩子下次一定要超过第一。总是以别人为标杆，要子女去跟别人攀比。您这样，孩子能不累吗？西式的教育方法和中式的教育方法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父母常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是，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而中国的父母总是在自责。如果孩子外出忘记带了某个东西，孩子常常会抱怨父母，都怪你忘了给我带。受到谴责的父母通常也会连声道歉，对不起，妈妈一着急就忘了，下次一定记得。这样的埋怨，这样的依赖，全都是因为中国妈妈的爱。妈妈们，您还不舍得给孩子留点空间，让他们学习生存的技能吗？因为母乳喂养的时间不够长，身为妈妈的你愧疚，因为工作忙不能陪孩子，你还愧疚，偶尔对孩子发脾气，你依然愧疚，你一直生活在孩子的世界里，保护着一直想要张开翅膀的雄鹰，你能不累吗？其实啊，在妈妈为孩子过度牺牲付出的同时，孩子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快乐轻松的妈妈。所以姐妹们，在做好妈妈的同时，也别忘了多爱自己一些，让自己放松一些，给孩子一点空间，孩子和您都会更好。好了，今天的宝贝话题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石晓来告诉大家该如何做好妈妈的同时不忘记爱自己。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旋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我留言。石晓最近呢收到了一位宝妈发来的邮件，我想这个宝妈经历过的可能就是很多妈妈现在正在经历的，那么我就分享给宝妈们听，和宝妈们共勉。邮件是这样说的：石晓你好，我是朵朵妈妈。都说女儿要富养，我一直坚信对孩子最大的爱就是给她最好的教育。为了把女儿培养成知书达理、气质优雅的女神，我让朵朵3岁学钢琴，4岁学画画，5岁学拉丁舞，每天必须让她看半小时的书，定期去听音乐会。

每到星期天就去吃西餐，衣服也全都是名牌。然而家庭收入的一大半都花给了朵朵，本指望辛勤付出了就会闻到醉人的花香。可是朵朵看书时老是喜欢东张西望，弹琴的时候心不在焉，在饭桌上总是嘴里包着饭还大声地说话，走路也喜欢低着头，脾气还特别的火爆，动不动就爱耍小性子，自己生闷气。看到这一切，我觉得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为此我万分焦急，还有点愤怒，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差，总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对着朵朵咆哮，一天到晚对着她唠叨，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让她好好看看妈妈到底是多么希望她好，她能不能争气一些。终于有一天，当我再次对着朵朵咆哮的时候，朵朵把书狠狠地一扔，不屑地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看看你自己，穿着过时的衣服，从来也不读书，说话大嗓门，一天到晚的生气唠叨发愁，你自己都毫无气质，凭什么要求我变成淑女。朵朵的一番话让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为了给朵朵最好的教育，这些年来我节衣缩食，把自己的需求抛到九霄云外，我顾不上打扮自己，更没心思看书。本来以为我甘愿化作的一团春泥，能把女儿培养成一朵鲜花，想不到这花还没开放，就已经开始嫌弃脚下的泥土了。我特别生气，也非常伤心，一气之下跑到商场，把一直没舍得买的那件粉色裙子买下来，又配了一双裸色高跟鞋，顺便到美发店盘了头发，化了淡妆。我要拿出我的气质给朵朵看，你妈妈本来就是女神范儿，为了你才甘愿当个黄脸婆，我要你看看妈妈为了你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一切妥当之后，我看着镜子中焕然一新的自己，不知不觉自信陡增，走在回家的路上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听着嘈杂的汽车喇叭声，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我竟然没有像往常那样皱眉谩骂，而是轻轻哼起了歌。回到家以后，朵朵惊讶地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很久很久，然后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不仅父母希望孩子美丽，孩子更希望看到好的。这个发现让我决定重新回到18岁。那个时候的我每天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走在街上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为什么有了孩子自己就要亲手毁了这道风景呢？我先在网上网购了一大包书，这些书都是我一直想看却又抽不出时间看的。现在朵朵看书的时候，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像个包工头一样死死地盯着她，而是和朵朵一起躺在沙发上悠闲地看各自喜欢的书，看到幽默处会心一笑，遇到不解时眼倦深思，深有感触的时候还可以拿起笔写下只言片语的读后感。每天畅游在书海里，尘世的繁杂顿时抛在脑后，心里也瞬间被安稳填满。节假日偶尔和朋友相邀到一直向往的避暑山庄或者是休闲胜地去旅行，抛下家务，抛下孩子，在青山绿水间放逐自己，任心如白云一样飘忽，人生无限美好。回到家整个人都容光焕发，心情无限好，总是会忍不住把旅途当中的见闻以及自己的所感所悟发到微博上，再配上美丽的图片。

0: 走路开始昂首挺胸，练琴时也专心致在演唱，也不再耍小性子发脾气了，学习成绩逐步提高。经历了那么多的努力和挣扎，十岁的他终于朝着我所希望的方向越变越好，犹如一朵慢慢绽放的花儿。我把对女儿的要求放在了自己身上，希望她做到的自己都去尝试，没想到居然产生了如此的神效。原来啊，富养女儿就是富养自己，只有自己变得美了，孩子才会以你为榜样。分享完朵朵妈妈的经历，石晓想告诉广大奶爸奶妈，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希望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就要先把自己变成想要的那个样子。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我们来打开宝贝食谱，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既营养又美味的主食，芋头咸粥。需要准备的材料有芋头50克、大米150克、芹菜20克、虾米20克、食用油少许。首先呢，将芋头去皮清洗切丁，芹菜洗净切丁，大米洗净之后浸泡30分钟，把虾米泡水泡软，把米煮开后改用小火继续煮，然后炒锅加热，把虾米爆香之后放入芋头一起翻炒片刻，倒入粥锅中。最后呢，等芋头和粥锅当中的各种材料都煮烂之后，加入芹菜末拌匀。芋头当中富含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烟酸、维生素 C 等多种营养成分。虾米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每100克虾米当中含蛋白质47.6克，核黄素0.06微克，钙882毫克。芹菜中的铁和钙对宝宝的发育非常有益，常吃对小儿软骨病有辅助的治疗作用。最后呢，芹菜还有挥发性的芹菜油，能够促进宝宝的食欲。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呢把石晓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
4: 山奇、水林、景秀、人美，茫茫苍苍，奔从不息。这里就是绿水青山，这里就是金山银山，这里乃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城市之肺，这里更是毗邻全国的生态涵养区。这里是现代的怀柔，如此婀娜。
5: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 一旦发生

0: 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呀，咱们先来聊一聊传统膳食。当年呢，在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健康之路，其中呢有一期节目讲的就是中国式膳食与健康。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看到了我国有69个县开展了在关于膳食生活方式和疾病的科学研究。那么在视频当中，调查研究显示了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有利于身体健康。植物性食物包括粮食、蔬菜、水果、豆类、坚果，这些种植出来的食物是更有利于健康的。孔明中说，病从口入，这就是在告诫人们饮食与健康密切相关。汉书中说，民以食为天，我们通过饮食可以获得健康与活力。大代礼记中说，食谷智慧而巧，中华民族的传统饮食中也强调平衡膳食，就是强调多摄入由多种天然食物组成的膳食，这些可提供人体基本的营养需要，在支持正常发育、保持适当体重、预防营养不良的同时，能够减少与营养过剩相关疾病的发生。那吃饭是吃饱了就最好吗？其实吃7-8分饱就是最好的，吃撑了就增加了身体的负担，危害健康。晚餐吃多了有哪些危害呢？ 晚餐吃得过饱时，多余的热量合成脂肪在

在体内储存，就会使人发胖，还会导致多种慢性病。那常吃夜宵对人体危害又有哪些呢？不言而喻，常吃夜宵容易引发胃病，导致肥胖，诱发失眠等种种疾病。老子《兼注兼义》中说，圣人为腹不为目，饮食是为了吃饱肚子，不是为了满足感官享受。怎样深层地理解这句话呢？胃腹和胃目代表的是两种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胃腹追求的是内在修养的提升，胃目追求的是欲望的放纵和外物的占有。所以说，在生活当中要多学习并和父母沟通随顺自然平衡膳食的好处，传承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多吃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等，促进身体健康。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人和人最大的差距是专注能力。我们一起来听。为什么说专注是一种底层能力？论语中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就是热爱，全身心的投入，由衷的体会到快乐。学习或工作抵达这种境界，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内心的焦灼也会缓解许多。人和人的差距在于做事的体验。做事很苦，走神儿，充满压力，就很容易放弃，而做事专注，充满愉悦感，能逐渐深入，就有可能成为高手。论语讲，乐以忘忧，苦恼和忧愁在忘我的状态下是消失的，是一种非常疗愈的状态。在生活中，人经常会患得患失，对结果的执着，担心他人的评价，构成了种种内耗。但是专心一个目标，有过心流体验后，则会发现很多担忧是无必要的，相信内在更好。忘我不是我没有了，而是小我消失了，融入一个更大的空间，主体和客体走向合一，心念和行动如同流水，可以自发地运转，自身的技巧也在磨合中不断真挚精湛的地步。在全然专注下，感知也会变得敏锐。我们常以为行动是要有目的，可是一刻意难免落入下乘。无私无为，不需要勉强，不需要有人为的造作，反而能触达到本真。工作是磨砺心智的道场，也许工作确实有难熬的一面，但是依然可以通过凝练心神，获得一种安宁感。于是，在有限的空间和缝隙里，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价值，收获更多的喜悦。即便外在条件不如他人，但是却可以向内寻求，拥有一份生命的掌控权。为什么有些人专注力极强，总能轻松进入忘我的境界？热爱是力量的源泉，热爱的背后是无条件的愿意。面对喜欢的领域，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感觉，内心好似被激活了一样，即便付出再多心血也完全值得。因为爱构建的关系模式是善意的，可以不断深入的，能化解过程中的敌意。往往一个关系进入深度层面，很多好的心念能量才会被激发出来。另外就是感受和细节作为入口。和一件事情建立好的关系，难在初始阶段，尤其是有挑战有难度的目标，光靠思考就很费力，不妨凭借感知去体会细节，也只有感觉能产生热爱。而细节的领会越精确，内心的意念则越纯粹，其实是借助细节把心中的杂念杂质去掉。所以在生活当中，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化前。阳明先生的这句思想道出了生活的真谛。人生的种种磨砺离不开平凡日常的事情，在此上面下功夫，才不会落于悬空，紧贴现实，是知道切肤之痛，才能把实际问题处理好。但在追求上，需要高远的志向去发现背后的真理。

0: 最终复归于人心本体。待到随心所欲，不逾矩，时常都能有心流的高峰体验，这就是生命里的自然释放和表达。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我们误会了太久。学习不是装知识，而是唤醒内心。从小我们被教着记住，却很少被教着体悟，所以懂得越多反而越累。真正的学习一定是快乐的，是越学越透亮的。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你这跟着我吗？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
1: 知道啊。
2: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
3: 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
4: 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
2: 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5: 张爷，今天我又看进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6: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你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5: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2: 哎，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6: 那我住哪儿啊？
2: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7: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6: 好。
7: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8: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0。

0: 喂，您好，这里是怀柔检察监督热线，请问您要向我们举报什么线索？
1: 如果您发现食品、药品过期、变质，河道、水库的水有污染等问题，

0: 不要犹豫，请立即拨打怀柔检查监督热线010-5955-9511。检察官会耐心了解具体情况，并向您收集线索。当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侵害时，没有人提起诉讼，或有关机关怠于履职，检察院将提起公益诉讼。除了公益诉讼，办理民事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案件，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以及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我们的职能。除此之外，如果您觉得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的案件没有依法立案，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的，或者对人民法院所做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有异议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怀柔检查监督热线。小小的电话，大大的力量，生活在身边，保护亦在身边。全民参与，让怀柔检查监督热线打开检查的窗，叩开法律的门，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在2012年由张扬执导，许环山、吴天明等等主演的国产影片《飞越老人院》上映了，这为开创了老年艺术片的先河，号称为老年嘉年华的乐观主义老人电影。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飞越老人院》。这部影片在2012年的5月8号公映，它囊括了新中国影史上最著名的老艺术家们，许环山、吴天明、蔡鸿祥、王德顺、李斌、田华、管宗祥、陶玉玲、刘江、黄素颖、张华勋、仲新火夫妇等等，所有老演员的年龄相加超过了3000岁，可以说是千岁天团。这些老人呢，很多已经归隐田园，多年没有出现在银幕之上，特地为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再度出山集结。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很多老艺术家已经离世了，其中就包括吴天明先生，所以说呢，今天听来也会给人带来别样的感受。影片之中，陈坤、徐帆、廖凡、斯琴高娃等等也为这个千岁天团甘当绿叶，友情出演。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故事发生在一个民营的关山老人院里，这里的生活像一潭死水，无论谁踏进这儿，都会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直到有一天，为了让老人们不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借助他们喜欢的电视节目，由吴天明饰演的老周策划组织大家一起排练节目，去天津参加比赛。
4: 谁愿意参加，请站在前面来。
3: 老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有一位老人举起手来。
4: 你腿脚怎么样
5: 啊？
4: 你腿脚行吗？啊。

0: 我牙可挺好的。
1: 我呀，我这牙口不好，可我这嘴角灵啊。兄弟，
2: 我参加。
3: 我也参加。
4: 哎，老头子，别落下我呀。
2: 我行吗，老周？
5: 老林，你可不行。
2: 我咋不行啊？
5: 站不起来啊。
2: 谁站不起来？谁站不起来呀？
4: 哎
2: 呀，
4: 去吧。哎，你们去吧。
5: 不去。
4: 你去吗？
6: 不行，不去。
4: 哎呦，你们都不参加，我参加。
5: 不行，大姐，你参加我得扶着你。不行，不行，不行。
4: 那有要参加不让？我去了。
5: 大姐，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90。
1: 不对，92了。
7: 哎呀，我。87行吗？哎呦，
5: 你这80后不行啊！你看你现在还流哈喇子呢。80后、90后，您就别跟我们70后混了啊！您坐下吧，快。
4: 好好好。
5: 你们都不行，快坐下吧。
1: 我行吗？
5: 好，你就算一个，来，
8: 还差一个。
9: 正在这时，老人院的院长走了进来。
10: 老郑，有人找。
9: 老葛是老周的好朋友，由许环山扮演。因为和儿子产生矛盾，落得无家可归，抱着自己心爱的兰花，他找到了住在老人院的老周。
5: 嘿，老葛，老葛，你怎么来了？
11: 一言难尽呢。
5: 哎，我给你拿上。
11: 我这没地方住了，本来想找你搭个伴儿，可你们院长说实在没地方。
10: 老先生，抱歉啊。我们这儿都住满了，
5: 院长，你就通融通融吧，在我屋搭个床板行不？我们老哥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0: 可是人家老金，
5: 老金的事，我给他说。
10: 你们要是不嫌挤，那就住两天试试。
9: 护士在老周床边搭好了一张简陋的单人床，就这样，老葛住进了老人院，每天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锻炼身体。几天以后，老葛的儿子来了，将老葛的孙子的20万块钱送了回来。这天夜里，老葛睡得很不安稳，想着自己的一生，伤心地哭了起来，生命陷入了绝望。老周半夜醒过来，发现老葛正准备上吊自杀呢。
11: 老葛，

0: 我这辈子怎么活成这个样子了？老了老了，我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床都没有啊。老伴走了，那个家归了别人，我自己的亲生的儿子过了这么些年还在记恨我，连弥补的机会都不给我一次。我现在真觉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无路可走的人了。你说我活着我还有个什么意思？
1: 平静后的老葛回到房间睡着了。天亮后，老周为了让老葛不再去想自杀，发动全体老人为老葛加油打气。老葛看着绣着自己名字的枕头，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天，老周带着老葛一起参加了他们准备排练的节目。由于基本功不扎实，老人们开始锻炼身体，练习扭脖子的、跳舞的、看热闹的，很是开心。重阳节到了，善心人士为老人院捐款，孩子们为老人们表演，亲人们也都纷纷来看望自己的老人。这时候，老葛的孙子小葛走进老人院，老葛看见孙子来了，喜出望外，正准备上前，却看见儿子大葛也跟了进来，一把拉住小葛，还愤然给了他一巴掌。看着儿

0: 儿子孙子离开老人院，老葛很是失望。晚上，老葛和老周、老黄、老钱坐在一块儿，伤心不已。老周、老葛和所有参加表演的老人们，每天都很努力地排练着节目。这一天，老周和老葛代表大家来到院长办公室。
1: 院长，我们排练的已经不错了，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去天津参加选拔赛一点没问题。
2: 嗯，
1: 比赛的日子快到了，我们已经报了名，请你帮助我们去天津好不好？
3: 老周啊，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平常在老人院里头玩一玩也就算了，大家在一起活动活动没有什么坏处，可是要去天津的话，这绝对不行。
2: 为什么呀？
3: 家属们把你们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就要对你们负责任，你们要是出一点危险一点状况，我们都要承担责任的，对吧？
4: 那我们家属要是能同意我们去呢？
3: 家属们要是都同意的话，我们当然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前提是每一位家属都必须签字，否则这个事情就是不可能的。
1: 那好，那就请你召集家属们来开个会。
0: 院长召集好所有的家属，先来观看老人们的表演。可是在演出中，一位老人受伤送去了医院，结果家属们纷纷反对老人们外出，老人们的希望破灭了，都闷闷不乐。随后老葛发现老周总是呕吐，这天夜里老周又吐了，老葛连忙起来拍打老周的后背。
5: 你怎么样啊？要不送你上医院。
2: 嗯，
5: 哎呀，没事没事，哎呀，可能是人一松下来就得害病。哎呀，
2: 好好睡吧。
5: 哎呀，不不，哎，你扶我去一下厕所。
2: 嗯，这可不对呀，你尿里边怎么这么多血啊？
6: 老弟，你给我说实话，你到底害的什么病？
5: 老哥，你可得给我保密啊！我早已经被判了死刑了，膀胱癌晚期，已经扩散到全身了。
2: 你为什么不让大伙知道？为什么不去医院呢？
5: 我就是不愿意死在医院里头，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我来老人院，起码这儿有人给你料理后事，不是？我想通了，高兴是死，不高兴也是死。我玩超级变变变，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为了不让自己去想那些事儿，我想高高兴兴的去死，你理解吧？
6: 我理解。
5: 理解，
6: 可是我不明白啊，你都病到这个份上了，你怎么还那么活蹦乱跳的？
5: 哎，你就看不出来？我那不是屎壳郎支桌子，硬撑着呢吗？我要是泄了这口气，那不马上就玩完了？
6: 那这点事儿你还想做下去？
5: 做，为啥不做？这是我临死之前的一个愿望。还有，我想去看看大海，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大海呢。
6: 啊，
5: 看看海边的日出。知道， 看能不能实现。
6: 老周啊，你放心吧，我一定帮着你完成这个心愿，一定。
0: 随后老葛代替老周召集老人们开始排练新的节目，他们充满热情的集体排练，在排练中相互斗趣儿。这一天老葛和老周求助小葛带他们出去，并计划逃离老人院。就在老周挑选车辆的时候，老葛终于能和小葛单独谈心了。这番谈话似乎让小葛明白了许多父亲和爷爷之间的误会，小葛开始慢慢地接受爷爷。老周找好了车，在外面安排好一切，计划马上开始。看似平常的一天晚饭后，一声大车的鸣笛声后，参加比赛的几位老人悄悄地钻进了大公交车里，成功地逃离了老人院。就连坐着轮椅的老林也想方设法地跟着大部队一起开往天津。直到第二天早上，院长才发现，急忙地找到了老人们的家属。他们带着院长和小葛一同上路去追赶出逃的老人们。老人们把车开出城后，就在路上休息了一晚上，天亮后他们才继续前行。老人们看着沿路的风景，一群马儿奔向他们的视野，自由地在草原上奔跑，这无疑也是象征着老人们自己有一颗向往着自由的心。可是不久，院长终于追上了他们，可在众多老人的恳求下，终于感动了院长，院长终于同意他们前去比赛。大家一路上嬉笑玩闹，还来到蒙古包唱歌跳舞，十分开心。夜里当大家都进入梦乡的时候，老葛带小葛来到河边，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6: 有那么一对父子，父亲老了，父亲和儿子坐在大树下的一条凳子上，儿子看着豹，父亲就问他，那树上是什么？儿子说，那是麻雀。过了一会儿，这父亲又问他，
7: 那树上是什么呀？
6: 儿子有些不耐烦了，
7: 那是麻雀。第三次了，父亲又问儿子，这个树上都是什么呀？
6: 这儿子把报纸一扔，
7: 好，
6: 生气了。
7: 你是不是有病啊？我都告诉你了，那是麻雀。
6: 父亲掏出一本日记本，跟他说，你三岁的时候我就抱着也坐在这儿，
7: 你问我那树上是什么呀？
6: 我说那是麻雀。
7: 你又问我那树上是什么呀？那是麻雀。就这样，每次我都高兴得不得了，我都不厌其烦地跟他说，那叫麻雀，会飞的小麻雀，记住了吗？
6: 这儿子听了，他哭了。
5: 其实

0: 挺羡慕这个父亲的，尽管这儿子挺烦的，可是毕竟他还在他的身边啊。
1: 爷爷，我能抱抱您吗？爷爷，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跟您没什么关系，但现在我才发现，我不可能跟您没关系，因为您是我爷爷，我是您孙子。
2: 小葛终于理解了爷爷，天一亮他们就继续前行。刚进天津市，老周坚持不住昏了过去，被送进了医院。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围在老周身边，虽然老周的病情加重，可他还是坚持着参加了演出。所有老人院的伙伴们还有家属们都围在电视机前看他们演出。比赛结束了，演出很成功，老周却快不行了。他坚持来到海边，想要完成自己最后的愿望，看看大海。夜幕之下，在老人们的簇拥中，老周默默地看着大海。
3: 女儿就在海的那边，我在这儿呢，老哥，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快亮了。
1: 就在这安静的海边，看着大海和徐徐升起的旭日，老周微笑着离开了人世。老葛的兰花依然茂盛，那轮新生的太阳是那么的美。此后在小葛的斡旋下，老葛和大葛也冰释前嫌，一家人和好如初。就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飞越老人院的故事也讲完了，但同时留给我们的却是更多更深的思考。影片的导演张扬认为，飞越老人院是一部疯狂的青春励志片，老人们平均年龄80岁，笑称自己是80后，他们对表演的执着和认真，热情和喜爱时刻感染着整个剧组。整个影片拍摄中，老人们仿佛经历了时光穿梭，重新赋予了年轻和活力。和张扬以前拍过的影片相比，《飞越老人院》比《落叶归根》更加温暖，比《爱情麻辣烫》更加细腻，嬉笑怒骂间更多了一份对忙碌都市人与父辈情感的关怀和问责。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当代世界文学的璀璨之作《大雪将至》。曾经有人说，成年人的苦都是无声的，是欲言又止的无奈，是相对无言的尴尬。也许是饱受病痛的折磨，本想肆意发泄一通，

0: 面对家人的关心，只能选择沉默。也许是工作上的不如意，决定撂挑子躺平，但看着家里一连串的账单，于是咬牙扛着。也许是孩子高烧不退，手忙脚乱之时，客户又打来一通训斥电话，内心濒临崩溃，表面上还要不动声色，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命运的小船就会被现实无情掀翻。直到看到一句话，生活再苦，难道还能比艾格尔苦？艾格尔是罗伯特·泽塔勒的小说《大雪将至》的主人公，他年幼遭逢丧母和虐待之苦，中年饱受丧妻和战乱之痛，晚年孑然一身，一生都在苦海里奋力求渡，可这样的人却能够惬意自在地躺在门前的草地上晒太阳。人生实苦，熬不下去的时候，不妨读一读《大雪将至》，你会发现，就算被漫天风雪压垮身枝，只要奋力争取，终将等到风消雪停的那一天。《大雪将至》这本书被称为奥地利版的《活着》，小人物艾格尔一生都在凄苦平凡中蹒跚前行，寒雪残酷地砸向艾格尔，他却释然地拥抱降临到身上的每一片雪花，顽强地在雪地上趟出一条生路。后疫情时代的突袭让我们措手不及，分身乏术，病毒感染带来的身体疼痛，医疗资源匮乏带来的恐慌，无法正常工作带来的焦虑，如此种种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织网，让人逃无处逃。但花有枯荣之期，只要不向命运臣服，永不放弃，终会拨云见日。人这一生灿烂有时，风雪有时，但不管好的坏的，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没有一个冬天不会逾越。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人说，华语乐坛里能够从出道以来一直站在巅峰的人，也只有周杰伦了。尽管时光易逝，但周杰伦这个名字依然像一个精神符号，在岁月长河里历久弥新。20多年了，为什么周杰伦能一直这么火？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仅是一个歌手，一个偶像，更是一代人的成长，一代人的青春。从无人问津到追随者众，周杰伦的成名之路颇有戏剧色彩。他出生于单亲家庭，母亲看到他很有音乐天赋，便花光全部积蓄为他买回一架钢琴。母亲对于他的音乐之路给予厚望，可他却走得步步坎坷。两次报考台大音乐系均未被录取，参加选秀第一轮便被刷下，给刘德华、张惠妹等人写歌被退回。所幸制作人吴宗宪看中了周杰伦的认真和才华，向他发出了10天写50首歌的极限挑战。周杰伦买回2箱方便面和1个睡袋，住在公司里，日夜不停地写，流鼻血也不肯停下来。10天过后，他交出了50首工整亮眼、才华横溢的作品，一张名为 G 的专辑爆火，将这个有些自闭内向的男孩推到了镁光灯聚焦的舞台中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吴宗宪眼中，那是爱的小孩。当时呢，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戴着一个棒球帽，脸总是被帽檐遮到只能看到嘴巴。那些日子里，周杰伦住在公司的录音室里，穿朋友的旧衣服，常常趴在键盘上写歌，一写就写到深夜。但纵使如此努力，那时他写的大多数歌曲都因为曲风或者歌名的原因先后被退回。比如可爱女人最初他是写给吴宗宪的，双截棍是写给张惠妹的，还有一首后来被收录在温岚专辑中的眼泪之道则是被刘德华退回的。那些年周杰伦的歌曲就像他的人一样，很难理解，有点奇怪。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000年，周杰伦推出了第一张专辑《G》，整个专辑融合了复古、R&B 等多种的音乐风格，独特新鲜的曲风很快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场风暴。凭借着这张专辑，周杰伦是力压了王菲、那英等老前辈，拿下了业界重量级的

奖项台湾金曲奖。周杰伦的名字也从此响彻海峡两岸。拿下金曲奖的那一年，他重新演绎了自己两年前写的歌曲《蜗牛》，其中呢有一句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因为不轻易服输，周杰伦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在刚出道的那些年里，纵使周杰伦人气如日中天，可他的音乐却从来都不是主流。喜欢听他歌的人认为他的歌曲充满了个性，而不喜欢的人却觉得他曲风怪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此周杰伦并不在意，而是进一步的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去证明了非主流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主流。在第一张专辑之后，周杰伦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频率，先后发行了《范特西》与《八度空间》，并且在2003年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成为了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男歌手。在《时代周刊》长达六页的文章当中，他们称周杰伦为亚洲流行乐新天王，将他的音乐总结为：周杰伦的音乐成功和出众之处在于，当他唱出歌中的那一丝痛苦、那一点渴望、那种需要你的感觉时，你相信了。的确，开不了口七里香，还是送给家人的外婆听妈妈的话，亦或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的蜗牛稻香。在周杰伦的歌曲里，人们似乎总能在任何的一个人生阶段找到符合自己心境的音符。

千禧年后，属于周杰伦的时代逐渐拉开序幕。高晓松说，周杰伦把西方饶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他写双截棍，民族风情搭配新式说唱，让人过耳难忘。爱在西元前，异域的浪漫融合东方的含蓄，唯美而动人。霍元甲大胆尝试女生花旦唱腔，音域宽广，十分惊艳。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这是周杰伦人生信条。凭借不断的创新，周杰伦迅速风靡全球，接连获得四次世界音乐大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后来他又登上了全球歌曲下载量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 Lady Gaga、 迈克尔·杰克逊。随着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推出，他如同龙卷风一般，成为划破时代的存在。他是中国风的开拓者。在青花瓷东风破之前，从来不曾想过中国古典文化竟然可以唱得如此动听。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论语》的仁爱之道。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仁爱是带在人们身上一成不变的品德吗？是不是一旦有了仁爱就万事大吉了呢？不是这样的，仁爱是一种不断的积累，它需要我们自身的时时呵护。人在生命流光的陶冶之下，如何时时呵护仁爱，会决定我们跟世界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孔子有时也很伤感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谁能逃得过年华的流逝？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止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朱熹说，为什么孔子要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呢？就是用天地自然不停的变化来比喻人生。人生那些过往的已经过去了，而新来的又过来了，没有一刻停过，这是道体的本来面貌啊。孔子用河水奔流来比喻它，非常明白，就是要提醒人们要时时省察，不可间断。这就像李白所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我们总是这样，那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孔子曾经跟子路说，别人问你老师是什么人，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说我是一个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呢？我在我该做的事情上发奋努力，连吃饭都可以忘掉，但是我的生命状态是乐而忘忧的。人为什么老让那么多忧思萦绕于心呢？人不能活得快乐从容一点吗？如果这样面对似水年华，那我是不小的衰老会要到来的。当然在今天，我们都有严格的上班时间，有自己的职业生活，不能像孔子那样满世界游学，又怎么能做到他那样乐而忘忧呢？孔子又有这样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总要选择做点事儿，但是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你可以看看自己在哪个层次上。首先是知之者，对你的职业行业你有了解，这容易，现在去读一个专业，拿一个文凭，考一个资格证，这都算是知之者，这是第一级，你能掌握技能。比这高一个层次的叫好之者，就是你真正热爱它，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你愿意废寝忘食，把自己连工作之外的休闲时间也都投入。

投入进去。这样的人呢，固然在这个事业中可以完整地去实现自己，但是这种投入未免太过沉重。你可能会忘记这个世界的风花雪月，你可能牺牲了很多跟家人共度的时光，这个境界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境界叫乐之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业投入过程之中，你感觉到生命被提升的大欢乐。也就是在这里面，你的心是舒展的，你是被成全的，你享受这个过程，你不仅创造事业，而且创造自己。其实一提到仁爱，不是说我们就要去杀身成仁，那只是指极端状况之下的选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苦难没有来临，人没必要刻意去寻找，但是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人可以坦然不畏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仁爱之心就是让我们拥有这样一种跟世界的关系，既不对抗也不妥协，而是让自己跟世界融洽在一起。就像那个著名的寓言，同样的一锅沸水，你投进去三样东西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扔进去一个生鸡蛋，鸡蛋里面是流质的，煮啊煮啊煮出来，最后生鸡蛋变成硬的了。这是一种状态，柔软的心被世界磨砺得粗糙僵硬，最后变得毫无知觉，很迟钝了。第二种是把一根坚硬的胡萝卜扔进去，煮啊煮啊，最后捞出来的是软塌塌的熟萝卜。这是第二种状态，人心原来是刚强的、青涩的、有梦想的，最后妥协了，化在热水里，失去自我了。第三种是把茶叶投进去，茶叶在滚水之中煮啊煮啊，最后水也不是水了，茶叶也不是茶叶了，而成了一锅茶水。你跟世界之间生成一种全新的价值。那什么是仁爱呢？仁爱就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状态，以欢乐的信念去面对世界，在世界跟自我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需要为社会、为国家去承担使命的时候，临大节而不亏，而在生活常态之中保持我们的欢愉，这样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孔子曾经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然至矣。他说，仁爱离我远吗？我想要做到仁爱的时候，念头一动，仁爱就来到我的心中了，我的心中就被仁爱充满了。这样一句话是孔子越过2000多年的流光说给我们这些后人听的。我希望就在今天，就在此刻，让我们每一颗心对自己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然至矣。当你真正相信了这件事的时候，仁爱就在这一刻来到了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被仁爱充满，我们自己跟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半个世纪前，两弹已经从怀柔起航，怀柔将全力优化提升，以科学成为统领的一加三融合发展新格局的新蓝图为基调，阔步前行。这里是未来的怀柔，如此闪耀。上一个七十年，怀柔始终在奋进，下一个七十年，怀柔必将腾飞。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3: 你爸挺高兴。

0: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没问题。
1: 如果那天我没有演。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2: 啊？家庭医生服务？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1: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3: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4: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5: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0: 着呢，小王。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2: 2016年3月21号，江西宜昌一饭店服务员低头玩手机闯祸，绊倒液化气罐，引发火灾，损失10万元。2015年5月，广东中山一女性走路时低头玩手机，惨遭货车碾压，当场身亡。2017年1月3号，陕西一4岁男孩溺亡，当时母亲正在近处低头玩手机，没有发现。
3: 一幕幕惨剧，一条条生命，一个个家庭。为了安全，请放下手机，别让手机成为人生的终结者。抬起头来，人生。
4: 邓小平爱吃牛肉，于是几乎每顿都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走进怀柔，FLL 亚洲锦标赛赛程过半，三大组别同场竞技，激发奇思妙想。从世赛第一到亚洲赛场，怀柔九名少年闪耀 FLL 亚锦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4号，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走进雁栖镇。七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宣讲员用一个个鲜活故事重温总书记考察北京时的温暖瞬间，讲述首都各行各业牢记嘱托、奋发向前的生动实践。东城区发改委干部

0: 李小涵讲述隆福寺的更新改造历程，通过听取居民诉求，打通地铁通道，完善休闲公共空间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老牌商事重现市井烟火，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活力。 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经理杨先路分享自己放弃经营稳定的社会餐饮，扎根社区开办老年食堂的初心。他推出低盐软烂餐食，老年人专属优惠，上门送餐服务，破解老人吃饭难问题。 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展示中心讲解员刘颖讲述国产芯片研发背后的奋斗故事。从早年我国芯片高度依赖进口，胡伟武团队研制出龙芯一号，打破无国产芯片困境，到如今龙芯系列不断迭代，广泛应用于高铁、战机、北斗等领域，一代代科研工作者迎难而上，接续奋斗，用汗水书写科技
1: 自立自强的壮丽篇章。燕七镇北台下村党支部书记严怀俊说：“
2: 通过聆听这次宣讲，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主席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的足迹啊，通过这个老城更新，民生服务，老字号传承，一些科技领域的方面的事儿啊，鲜活地呈现在大伙面前。我呢，作为一名村干部，也从中
3: 汲取了力量，我将把这份力量融入到今后的工作当中。燕七镇交界河村党支部书记丛慧敏说：“
4: 看到各行各业立足岗位、拼搏奉献的生动实践，无论是敬老便民的父母食堂，还是普通人奋力奔跑追梦的故事，都令人备受鼓舞。我将把学习所得转化为干事动力，扎根一线，
0: 履职尽责，把使命落在田间地头，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实事，在基层岗位上担当作为。”据了解，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组建了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 宣讲团成员有非遗传承人、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企业职工、新就业人员等，他们以亲历者视角串联起总书记考察北京的珍贵记忆，用真人真事、真情实感，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可感可学的身边故事，激励更多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共同绘就首都发展的崭新画卷。
5: 燕七镇文化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焦哲说：“
6: 七位宣讲员用真挚的表述，带我们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的一个个温暖瞬间，展现了北京各行各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我将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为基层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本台消息，8月15号， 2026乐高教育FLO亚洲锦标赛赛程扩办，幼儿发现科创活动组、少儿探索科创活动组、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三大组别参赛选手围绕穿越古今这一主题，把奇思妙想变为现实，探索解决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问题。 赛事按年龄分为三大组别，4至6岁为幼儿发现科创活动组，6至10岁为少儿探索科创活动组，9至16岁为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其中，幼儿和少儿两组需要完成模型搭建加海报展示加现场答辩。选手们围绕本赛季主题探索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利用乐高零件制作创新模型，展现某一场景或系统，并向评委分享设计过程与思考。青少年组则还需要完成3场机器人场地赛。场地赛裁判长江铁伟说：“
7: 机器人场地赛今年一共有15个任务，比如这个任务是搬运打捞沉船和拨开沙子。 它牵扯到机器人要用机械臂把红色推杆拉开，同时把沉船推到位。那么在这个区域再放上一个沙子来完成相应的任务。”
0: 机器人场地赛不仅考验选手的应变能力和机器人设计水平，还设置合作环节。除完成各自设计任务外，两支队伍还需要互相配合，完成合作任务得分点。场地赛裁判何斌说，
1: 我们这个比赛是2分30秒在场地上面，我们需要我们的选手搭建一台机器人和相应的机械臂去完成场地上面的任务。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合作，需要把我们场地上面相应的这个得分点就是推送到对方的场地上面去，对方也把相应的得分点推送到我们的场地上面去，我们达成一个合作共赢的方式。
0: 参赛选手说，
2: 今天比的是第二场，我们拿到了满分的好成绩，然后答辩我们刚才也答辩完了，我们重点跟裁判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迭代。第二场满分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激动，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得到今天的这个成果。
0: 9至16岁的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共需要完成机器人场地赛、机器人设计、创新项目三个客观类的项目以及核心价值展示。场地赛裁判长江铁伟说，
3: 四个合整起来是我们在建设一个科技创新的队伍，然后去做一个项目当中必备的一些合作、探究、科研能力以及技术的探索。那么这四方面是一个现代符合的科创人才所具备的，所以 FL 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来培养学生跨学科能力，实现工程问题的能力，又探索新技术的一个很好的项目载体。
0: 参赛选手说，
4: 我们是来自香港的方舟物流，而我们这些参赛的是主要是主题是考古学，而我们就做了一辆车子，是帮助考古学家去发掘文物，去减低他们的压力。
0: 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即将收官，三天来，选手们在赛台上比拼技术，也把奇思妙想照进现实。本台消息，8月14号，2026乐高教育 FLL。本台消息，8月14号。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5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900余名科创少年同场竞技。本土环柔少年战队萝卜开会凭借北京世赛冠军的硬核实力，站上这场国际科创盛会的舞台，参与青少年组机器人场地赛、项目创新两大项目的比拼角逐。
5: 2025至2026赛季以穿越古今为主题，聚焦考古探秘、文物保护与古今科技融合，考验队伍的机械搭建、程序编程、团队协作与临场应变综合能力。8月14日下午，环柔本土队伍萝卜开会小队的机器人正在赛台上利用机械臂完成打捞沉船任务。这是首场机器人场地赛第3轮作业，比赛要求队伍通过自主切换7套机械臂，在2分30秒时限内尽可能多地完成重建市集、倾斜天平、文物起吊等15项任务。萝卜开会小队稳扎稳打、沉着应战，在首场机器人场地赛中实现自身零失误，斩获530分的优异成绩。
0: 萝卜开会小队队员说，
2: 虽然本出发区时间紧张，我内心忐忑，但看到机器人稳定发挥，心里也很踏实。虽然对方的矿车没有及时到位，但我们也获得了530分的高分，我非常开心。
5: 在创新项目赛场，萝卜开会小队带来多功能考古方舱作品，设备可调节温湿度，为文物营造适宜保存环境，舱体设置保温层，兼具保温避光双重效果。
0: 萝卜开会小队队员说，
6: 我们建立这个多功能考古方舱是为了在挖掘过程中保护文物，这两个旋钮可以调节温湿度，保证文物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然后这个按钮用来控制氩气的输入，氩气可以防止文物掉色，然后当按钮被摁下，两个气泵就会开始运行，然后就会把氩气输入，把空气抽出，全方位的隔绝空气。因为氩气是惰性气体，把氩气铺在底下可以更直接的保护文物。
5: 2026 FLL 亚洲锦标赛是全球 STEAM 领域极具影响力、规模盛大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之一，本次赛事首次落地北京，与来自亚洲各地的参赛选手同场竞技，我区这支本土队伍在全力比拼的同时，尽显东道主的热忱与善意。
0: 萝卜开会小队队员说，
2: 第一次在家门口参加 FLO 亚锦赛，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用长途跋涉，可以以更加轻松的姿态来应对这个比赛。因为我们是本土队伍，我们会以主人的姿态。

0: 服务其他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们。为此我们设立了一个零件维修中心，像其他的有什么零件损坏啊，需要借什么工具的，我们都会无偿开放。
1: 罗马尼亚参赛选手说，
2: It's very, very nice and it's kind. And I think it's very nice of you to offer us something if we need them.
3: 整个赛季，少年们的足迹不断延展，参赛足迹遍布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远赴美国、澳大利亚等海外地区，斩获多项优异成绩。此番迎来家门口的国际赛事，萝卜开会小队更是全力以赴投入备战。
1: 萝卜开会教练员王柱说，
4: 这个比赛呢，是我们在去年的8月12号就开始准备了，然后大概是在去年的12月份，我们拿到了北京市的冠军，然后能晋级到今天的亚锦赛。然后整个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孩子对创新项目模型部分也咨询了相关的考古专家，然后也去了博物馆做考察，然后我们大概给这个模型有过4次迭代，就是把它完全更新，然后有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再进行改进。
1: 本台消息，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人民法院、区生态环境局、区园林绿化局、区农业农村局等辖区内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9个执法司法单位，在桥子镇生态修复补植复绿示范基地开展携手生态防护共筑青绿底色法治宣传活动，将普法课堂搬到生态修复一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法典首次专设绿色低碳发展编，将双碳目标上升为法律制度，新增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管控，并全面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起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责任追究体系。法典首次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明确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检察机关参与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法律支撑。活动设置法治讲堂和实操演练环节，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园林绿化局分别围绕法典实施、怀柔生物多样性整体状况、外来物种防治、生态调节服务价值等内容进行讲解和实操演示。
1: 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查部主任任双说，
5: 我们把课堂放在这个基地里面呢，是因为这里是生态修复成果的最直观的展示窗口，群众在这里能够看到树木重生、绿意回归，对法典的意义能够理解得更深刻，也是想让大家知道生态环境保护不是一家的责任，需要各部门协同、全社会的参与。
1: 市民说，
6: 对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以前知道的这个噪音或者说是光污染，以前都是居民的小事，但是它现在纳入法典了，开始这个明确保护我们的个人权益了。
3: 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方式，区人民检察院将以法典实施为契机，依托检察加协作机制，与相关部门形成合力，把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传递到群众身边，共同维护生态安全，为服务怀柔花园城市建设和打造林业中关村贡献法治力量。
7: 本台消息，2025年8月，我区宝山镇养鱼池村上演了暖心一幕。村民于庆如不顾个人安危，纵身一跃救下落水孩童。这场凡人善举如暖流般跨越时光，持续传递温情，为山乡大地注入了正能量。今天的怀柔好人系列报道将为您讲述于庆如见义勇为的故事。平凡善举跨越时光，暖心力量持续传递。2025年8月发生在怀柔区宝山镇养鱼池村的一个见义勇为的故事，时至今日再回望，依旧能让人感受到直击心底的温暖与感动。2025年8月22日下午3点，怀柔深山区的宝山镇养鱼池村河道两旁蝉鸣此起彼伏，于庆如带着小孙子在村子附近的天河河边闲逛，原本闲适安稳的光景被一阵急促的扑水声打破。 他猛地抬眼，只见河道中央有一个小孩的脑袋时隐时现。

高手不停地拍打着水面，身体一点点被水流带向河道深处。有孩子落水了，于庆如心头骤然一紧，他迅速将小孙子安置在远离水域的安全区域，反复叮嘱孩子切勿靠近河边，随即扯开嗓子向村内大声呼救，双手飞快褪去外衣。眼见男孩下沉速度越来越快，等候村民赶来已然来不及，他连鞋袜都来不及脱去，脚下一蹬，直直扎进河水之中。于庆如已是花甲之年，常年受哮喘困扰，平日里稍有劳作便会胸闷气短，呼吸不畅。正值汛期，宝山镇降雨频发，天河水深可达两米有余，汹涌的水流一遍遍撞击着他的身体，巨大的水阻不断透支他本就孱弱的体力，窒息感一阵阵涌上喉头，哮喘的不适感也在身体里翻涌。加之天河受水源、海拔、地形等因素影响，哪怕是八月下旬，水温依然刺骨。可以想到水中命悬一线的孩子，于庆如顾不上病痛，咬紧牙关，拼尽全力逆着激流奋力向前游去。靠近孩子后，于庆如已濒临虚脱，胸口闷得如同压着巨石，双腿灌满冷水，沉重难抬。落水男孩意识模糊，视力瘫软，全身下坠，随时有可能把两人一起拖入水底。于庆如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和剧烈的眩晕，凭着救人的意志，用一只手臂牢牢箍住孩子，保持孩子口鼻朝上，另一只手奋力划水，带着孩子一点点艰难向岸边挪动，硬生生在湍急河水中为孩子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岸边闻讯赶来的村民迅速上前接应，第一时间将孩童成功救上岸，随后合力将几近脱力的于庆如搀扶上岸。彼时于庆如面色惨白，唇色发青，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久久无法平复紊乱的呼吸，瘫坐在河岸之上，但仍不忘叮嘱旁人确认孩子的身体状况。在得知孩子逐渐恢复意识，已无大碍后，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不久，孩子父母赶到现场，看见安然无恙的孩子，瞬间热泪纵横。他们紧紧握住于庆如的手，不停哽咽道谢，称他是全家的救命恩人。于庆如只是轻轻摆手，拧干衣衫不断滴落的河水，话语朴素又温暖。孩子就在眼前落水，换做任何人都不会坐视不理，只要孩子平安没大碍，我做这些不算啥。事后回想那天翻涌冰冷的河水，水流冲击下难以站稳的窒息瞬间，于庆如坦然心生后怕，可在孩子遇险的那一刻，他心中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别的都不重要。于庆如舍身救人的壮举传遍全村，面对接踵而至的称赞，于庆如始终谦逊低调，只说不过是偶遇险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后续被救孩童一家专程登门致谢，他依旧诚恳推辞，反复说道，但凡旁人撞见都会伸手相救。在养鱼池村，于庆如的热心肠是村民公认的，多年来不论谁家生活有困难，农事缺人手，只要开口求助，他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如今村里有了老年驿站，他得空也会来帮忙陪老人。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3: 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好，这就是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世上不存在神迹，如果有，那一定是爱创造的。爱的力量无形却强大，温柔且坚韧，它能连接起孤独的灵魂，支撑起前行的脚步，也能穿透心灵的壁垒，温暖迷茫的内心。爱有很多种，对父母如沐的爱，对恋人浓烈的爱，对朋友交心的爱，对子女无私的爱，对国家赤诚的爱。本期节目中为大家分享的是一则关于爱情的故事，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来这篇来自中国台湾阿胜的散文《爱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人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使愚人变为智者，可以使懦夫变为勇士，能使浪子变成大丈夫。爸在20岁以前从没干过一件正经事。根据祖母的说法，在当年几乎全镇的人都认为他这一生不会有什么出息，而且他会成为职业流氓，简直就像太阳会升落一样肯定。但是根据爸自己的解释，这纯粹是祖母言过其词。不过祖母连爸7岁那年偷了什么水果，被什么人追回家，都记得丝毫不乱，从不颠倒。所以我当然是相信祖母的话。爸到二伯公家里玩，空着手从大门进去，然后背着一书包的枣子从后门溜走。二伯公在家里找他吃中饭，找得满头大汗的时候，他正在学校门口卖枣子给同学。那时候爸9岁。爸和侯山叔抓了10多只大田鼠和10多只蟾蜍，装在铁丝笼里带到新营菜市场放生。结果经过一场大混乱之后，总共有3个菜摊子被推垮，有一家杂货店被挤破了3个玻璃瓶，另外肉案的老板娘弄坏了一把切肉刀，因为她拿刀丢地上的田鼠。那天祖父和祖母没下田，整天都在家里招呼客人，讲了一天的好话，又和侯山叔家商量赔款。我家那幢祖厝这才没有被掀掉屋瓦拆掉墙，这是爸11岁那个冬至前一天的事。爸有天生的好歌喉，唱歌比赛经常是第一，他又能学许多种动物的叫声，如果不面对着看，根本分不清真假。他在小学毕业典礼那天上台唱了一首日本民谣，唱得连铁石心肠的坂井校长都流泪，师生们哭成一团。爸看看效果不错，于是自作主张把这首歌重复唱了一遍，大家哭得更伤心。典礼结束后，他跑到校长背后学狼狗叫，吓得校长太太摔了一跤。为了这，爸差一点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毕业后，爸在糖厂当助理文书员，2年后调去一个工人小组当副领班，每个星期有一个晚上要轮班巡视蔗园，以防有人偷甘蔗。第一次出蔗差，爸带着铜锣躲在蔗园里，一直睡到阳光普照才被领班叫醒。身边的甘蔗渣跟他的体重相差不了多少， 他只好答应过几天去领搬家免费修理竹篱笆。台湾光复那一年，爸20岁，由于分派在他手下的工人刚好都是全台湾最懒惰的人，所以他还在干副领班。没事的时候，他骑着脚踏车在街上逛，到处找人抬杠，惹是生非。就为了这，跟一个人吵，一直吵到那人家门口。爸骂那人说话没信用，是龟儿子。那人气得大叫：“我是你舅子。”根据后来的事实证明，上天明鉴，那人果然成了我大舅。事情说来很简单，爸和大舅在屋外吵得不可开交，妈出来了，就这么着。没人能说明爱情到底是什么形态，怎么来的，也没有人知道爱情的力量会大到什么地步，因为人类感情本身就奥妙无穷。爸变了，他的改变，许多人都认定那是镇史上罕见的奇事。他不再恶作剧，不再打架，连斗蟋蟀都不玩了，努力工作，拼命加班。他手下的工人也都变成全台湾最勤劳的人。没多久，爸升为领班，并且开始巴结大舅。他一到外祖父家，马上分派糖果给每一个小孩，和每一个大人聊天，称赞外祖父家里的每一样东西，包括猫狗在内。他写信给妈，妈认的字不多，不过怪的是，爸的信他总有办法全看懂了。至于怎么看懂的，妈自己也交代不清。反正爸如果约他下午6点在中山公园见面，他不会在7点跑去上帝庙就是了。事实上，妈从来没将爸的信拿给任何人看。她当年之所以全看得懂，我们只能说，女人对于爱情以及有关爱情的物事，有着超乎人类的本能的领悟力，那是上天赐给女人的独特能力。爸和妈当年的前3次约会

说了些什么，因为史无明文，无从考证。不过如今可以确定的是，一直到第四次，爸和妈才谈到一个事实：爸20岁，妈22岁。这下子问题来了，妈好伤心，对爸说此生无缘，回家以后再不赴约会了，整整1个月不和爸联络。在那一个月里，爸手下的那些工人又回复了老样子。爸把问题提出来，祖母说女大男小不太好，祖父说八字合就行，大叔说无所谓，大姑说怕什么，去去去。爸是去了，硬把妈叫出来。那一次到底他有没有以草代香指天誓地，由于年代久远很难肯定，我们后生也不敢多问。不过妈被说动了倒是铁证如山，因为约会又继续了。约会是继续了，可是问题仍然存在。爸异想天开，跑去镇公所找户籍资料管理员，很大方地要求改出生年份。户籍员大吃一惊，直说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要改拿证据来。爸当然拿不出来，祖母明明才生下他20年。爸和妈去大道公庙烧香，爸抽了一支上好上好的签，妈抽的那支签坏透了。根据了解，妈娘家的人都相信风水命相这类事，尤其是外祖父。妈当时听了庙祝的解说以后，拿过签纸就撕。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是什么力量使得一个虔诚信神的人不相信神签，只是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后生实在是无法去猜想，爸当年是如何的感动了。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一篇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台湾的爱情故事，爸爸的坚持和改变，妈妈的追随和勇敢，两个人面对困难携手同行。父母间的爱情虽道阻且长，但两人穷且益坚。接下来的时间，把话筒交给北竹老师，一起倾听接下来的故事。
2: 爸去找算命先生，八字一合，大大不吉，女大男小，一犯冲，水性火性相克，二犯冲，天运不服，命中带煞，三犯冲。爸立刻跑去告诉妈，八字合过了，大吉大利。既然大吉大利，祖父和祖母这才答应派人提亲。外祖父这下子才知道，妈几个月来常去学裁缝，都是湖州的。再一听爸20岁，一口拒绝了。爸和妈见面的机会少了，那时节可以肯定的是，当儿女的没现在这么自由，也不可能吹声口哨或者打个电话就能把人调出来。说来令人感动，人间万事皆可解，唯有情字无解人。知道妈在那阵子是怎么设法和爸见面的人，如今提起来都还会鼻酸，所以不提也罢。大舅、妈和爸商量了又商量，没有结果。秋天过了，冬天也过了，然后春神降临人间。春来了，树木添了绿叶，爸和妈都添了1岁，到妈家里去的媒人也添了2位。春天是个结婚季，妈推掉了这个，赖掉了那个，爸也一样，春天是个相思季，相思的滋味最是难消受。如果祖母没记错，那么爸在短短整个春季，爸没离开新营一步，还经常派人到妈家，媒婆带回来的消息使得祖母开始担心爸会不会发疯，到妈家说媒的人太多了，逼得爸采取最后行动。他到外祖父家去分派好了糖果，寒暄完毕，直接找外祖父谈，并且吵了起来。吵架的详细内容，当年在场的人如今已记忆不清，次数倒是妈记得很明白，总共6次。最后的一次，据爸自己说，最精彩，简直可以媲美关公战吕布。可惜我当然是没亲自见到，所以我无法详述。第6次吵过了以后，爸认为此生跟妈是无缘了，因为外祖父

0: 严厉警告吧，如果再进门，就要用扫帚赶出去。事情演变的最终结果，当然是大家都知道了的，可是其中的过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爸和妈去找另外一算命先生，关键就在这里。感谢上苍的差遣，如果没有这个算命先生，如今不可能有我在这儿为这段爱情故事做见证。这个算命先生是外祖父的弟弟，算来是我的叔公。他和爸妈谈了许久许久，一次又一次的长谈。然后他找上外祖父，正确的统计是，他在外祖父家消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从古早古早引起话题，并且为他嫂子劈了流年，然后上天入地的谈，时而高声，时而细诉。据妈说，当时他躲在一旁，听得几次掉下眼泪。为了爸和妈，叔公不惜跟他哥哥争吵、商量、恳求、威吓。据说当叔公轻声细语解析命运不可为的时候，那种真诚，连十殿阎君见了都会黯然哽咽。叔公也举出了许多古代及现代的爱情悲剧，从万绮良与孟姜女说到台北市的一件殉情故事，说得一旁的女眷直抽搐。他还把爸的八字和妈的八字当场排给外祖父看，一面排一面解说，排出来的结果不用说，天造地设，特吉特利，而且照双方的面相来看，我们可以臆想，依叔公当时的口气，大约任何人都会觉得爸和妈如果不结合，那么星斗可能会全部消失，外祖父家马上会有巨变，并且从此人间再不会有人敢谈恋爱。也许是为了天命难违，也许是外祖父相信叔公保证爸日后会大富大贵，也许是为了爸和妈意志坚定，也许是，反正到最后外祖父答应了。我们这些后生当然不难了解，叔公究竟为了什么肯大力撮合爸和妈，因为叔公在事后曾坦白，他骗了外祖父，把八字乱排一通给外祖父看，而且他也做了解释，算命排八字有时只是唬人而已，真正重要的是男女双方是不是真心相爱。如今事隔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爸和妈美满幸福，一万多个日子里没犯什么冲，也没带什么煞，养了七个儿女，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做太保或太妹。前几天是爸过世两周年忌日，我拈香祭拜，望着香炉，望着妈，我想起爸生前常引述的一句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父母之间的爱情不像小说或电影中演绎的那般轰轰烈烈，更多的是温馨，是天长地久的陪伴，没有钻石点缀，有的是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誓言。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22回，书接前文。姑娘谷秋月来至张三丰这屋，张三丰啊，把这自己的师妹请到屋里，然后分宾主落座。张三丰非常尊敬自己的师妹，张三丰也不傻，一看就明白，妹子，难道说你跟我说这事儿是提婚姻的事儿吗？是啊，二师兄，我实话对你演讲嘛。你来我们家比较早，我们一家人对你的印象相当之好。如果我爹做主，把我许配给你，我一点说的都没有。许配给旁人，我不愿意。我要以身相许，我说的都是真心切意的话。张三丰腾这脸就红了。妹子，说实在的，我也挺喜欢你的，我有一肚子话也不敢说。自从几个月前我老师说出这话来，我就仔细的琢磨了半天，但我觉着我这人很笨，没有这种福分，真要能娶到师妹，我是求之不得，我也愿意。既然是这样，二师兄，咱们有约在前，这事儿不能更变。那么我活着是老张家的人，我死了呢，就是老张家的鬼了。正说话着，当门就被踢开。再看这古凤春跟方丽呀，打外边就冲进来，把俩孩子吓得一哆嗦，站在原地不敢动弹。张三丰一瞅老师进来，须眉结战，二话不说抓住张三丰的衣服，砰砰砰给他来了几个嘴巴，把张三丰打的顺着嘴角淌血，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息怒，师父息怒，弟子我什么地方惹您老人家生气了？小兔崽子，事情摆在眼前，我把你好心收留到家里的，闹了半天你不是个好人，你背着我调戏你师妹，你们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干什么啊？你给我说，你不说今儿我打死你。说着话就找家伙，要找什么东西照张三丰就揍。张三丰往这儿一跪，没敢动地方，姑娘吓得扑通也跪下了。姑娘心说，这不是我给找的麻烦吗？我不来，不表达我的意思，不表白，不说这话，就没今天这事儿。谷秋月也豁出去了，爹爹息怒，爹爹息怒啊，听我解释，不怪我二师兄，怪我呀。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谷家怎么出了你这种不要脸的货？你们俩都说什么了？谁叫你们来的？谁叫你们来的？讲。

逼得这姑娘实在没有办法，最后说，爹，我奉我母亲大人之命而来，是娘她老人家让我来的。哎呀，好，把你娘也牵扯到这里，好好好，你们一个好饼都没有。古凤春就像疯了一样，逮谁咬谁。我先不跟你们说，把他给我叫来，我跟他没完。最后这夫人也来了，一开始这夫人有点害怕，因为这老头子在家做主做惯了，那是一言堂家长制，怕老头子骂个狗血喷头再动手，一句话也不敢说。这老头子骂来骂去，祖宗奶奶骂，再看这位夫人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我说你干什么啊？我说我是你的妻子，我不是你的奴才，不是一条狗，难道我在你面前连条狗也不如，打过来骂过去的，我是你个老天杀的啊！我跟你完不了啊！这老夫人也豁出，用手一指姓古的，你把你个臭嘴给我闭上，自从我嫁给你之后，说实在的，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倒了八辈子无血霉了，你净惹祸，我跟着你是提心吊胆，跟着你远离家乡，逃进此地九日山，这种孤独的生活，我把儿女培养成人，哪一点对不住你个老天杀的？为了女儿的婚事，做娘的能不关心吗？我犯了什么法了？我给女儿出个主意，让她自己选个家婿，有什么不对？你就暴跳如雷，怎么你还想打人怎么的？我跟你拼了！说着话，老太太要抓要挠。此时啊，再看老太太真发疯了，你个老天杀的，我也不活了，咱俩过到头了，我跟你玩命啊，过来就挠就抓，就自己撞头啊。你别忘了，夫妻应该平等啊。民政局和卫生局也是一边的大，这位神剑仙刀古凤春平常是作威作福，净耍脾气，净装能耐梗，一看老伴儿真反抗，自己觉着也对不住老伴儿，此时理屈词穷也没词儿了。哎呀，你个女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躲到一边去，这事儿没完，这事儿没完。张三丰，看着呗，倒霉就倒你身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初你险些丧命，我把你收的家了，才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没有你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你是个罪魁祸首啊！张三丰，滚滚滚，我们家没你，没你这样的，马上收拾东西，不是老乞婆这么折腾，我他妈掐死你，滚，从此之后你再也不是我的徒弟。你说张三丰惹的谁？受尽委屈，本来不想走，一看师父此时跟疯了一样，我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滋味，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师妹师娘也得受株连，就连我那师兄古来西也得倒霉。后来张三丰点了点头，师父如此说来，弟子领罪了，您老人家也别生气了，我这就走，快他妈滚，收拾东西，土豆搬家，给我滚球子，我永远不想见到你。我没什么可收拾，我来的时候就光身一人，我走的时候也是光身一人，多谢老师救命之恩，这些年来对我多多的栽培与抚养，请上受弟子一拜。张三丰说着往地上这一磕头，这一拜，梆梆梆又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形。
让古凤春又一顿臭骂，滚滚滚滚滚，永远不想见到你。呀呀呀呀呀呀呀，就这样，张三丰因为这件事儿被老师是逐出了门墙。张三丰心如刀绞一般哭着走的，古来西跟他感情挺好，背着他爹偷偷把他送出去很远很远。二师弟，我爹那脾气是火爆的脾气，你别往心里去，过些日子他比较拧，老人家火气一消呢，我劝劝他，您呢再回来，咱们还是一家人，你千万别记仇啊，别往心里去。大师兄，我怎么能呢？老师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呀非常的记于心上，而且传授我的决议，我是终身不忘师恩，铭刻肺腑。老师骂也骂得，打也打得，这算个什么呀？好，那以后你怎么办？大师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日相见，后会有期，咱们还是师兄弟。三方，有你这句话就行啊。这哥俩是抱头痛哭，洒泪而别，说这一走了，走了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张三丰路遇奇人，此人江湖人称三清上人，父姓司马，双名德亮。司马德亮可了不得，是个隐士，又传授他能耐。后来此时这位张三丰也看破了红尘，终身不娶，入了玄门，做了道士，成了三清的弟子。要不张三丰怎么出的家？就因为这件事儿，伤痛欲绝，内心十分的难受，就这样决意不再谈男女之事。后来啊，就在这草庐之下后边山坳之中，创办了紫云宫，创立了武当派，自己没有什么杂念了，潜心研究武术，一个门的一个心的往里钻。就这样经过多少年的努力，这才成为了武林当中的武圣人。放下张三丰如此努力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古凤春。撵走张三丰能有五个多月了，这个事儿才平息。后来呢，他本人心里也觉着这有点过分，但是这事儿已经做出决定，已经这么办了，也没有办法。这老头也认着死理儿，认为自己这么做虽然有点狠，但是也就这样了。那么过了能有几个月，到了九月份的时候，这雨下的还挺大。古凤川一看，本来想出去溜达溜达，看来这决定就不能这样做了，没法出去。下雨之时，突然这一天来了几个避雨的。多少年来，这个九日山这地方就没来过人，怎么能有避雨的呢？再看斗笠蓑衣都夹着包进了屋了。老乡，哈哈哈，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是进山买药，没想遇上大雨了，打算在您这儿避避雨，讨口茶喝。您说这么个事儿能算个什么？古凤春能不同意吗？啊，行行行，请进请进，把这帮人让到屋里头，这些人全都坐好了，可是斗笠没有摘，刷刷刷光把蓑衣给脱掉了。这时候古凤春让老伴儿赶紧给烧茶，
茶叶不太好，也就是大麦茶，你们凑合喝着，水也烧好了，大麦茶也都给每人满上一杯。这几个人喝着茶，把帽子也摘了，古凤春在旁边陪着，就约着有点纳闷，心说进了屋了，这大帽子为什么刚刚才摘，而且这几个人的眼神对着他就有些不对。古凤春毕竟是久经江湖之人，几位，但不知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们在什么地方来到这儿来采药，为什么到这儿采药呢？我不清楚，问问几位可否。为首这主喝了一碗茶之后，再看把斗笠突然也摘掉，啪的一扔。古凤春，哈哈哈哈，问得好，认得我吗？仔细看看哟。古凤春一看倒吸口冷气，真没想到这个人就是当初开封府皇宫大内的一等侍卫，此人呢姓胡，叫胡志海，云飞侠。胡大侠，您怎么在这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想到古凤春，你还能认识我？想当年在开封，你杀了忠亲王赵齐一家多少口人呢？啊，我胡志海全都知道，而且你逃门在外。古凤春，你以为这件事情过去那么些年，现在都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躲到这儿就没人能找到你吗？你想的也太轻巧了，没想到我们找到你了吧？那几位把家伙刺啦啦苍啷苍啷全都拽出来，再看把手中的铁链子锁链子哗楞楞也拿出来。这胡志海一笑，哼哼，古凤春呐，古凤春，你可真行，没想到你杀了那么多人，连亲王都让你给宰了，你竟然藏在九日山。你们想一想，什么叫天理昭彰，什么叫报应循环。我们已经明察暗访，查到你的踪迹，经过调查取证，知道你就住在此地，今天奉旨前来抓你，给忠亲王报仇。你别忘了，现在仍然是大宋国朝的天下，你怎么能跑得了呢？杀人就得偿命，欠债就得还钱，这是古往今来不变的道理。古凤春就一愣，心说话坏了坏了，怕什么来什么，怎么来的？古凤春一点也猜不透，哎呀，大祸临头能束手被擒吗？那是不可能的，后头是窗户，使了一招叫燕子投林，啪一转身，后窗户给撞开了，他就跳到外头去了，打算要跑，哪知道双脚刚一沾地，再一看房上墙上院里院外100多人全是杀手，把他就给围住了，而且外头都有埋伏，这100多人手里都拿着弓箭，都准备好了。别动，别动，往哪走？别走，别走，此路不通，不通。可坏，弩弓盒子，长矛大刀，伏兵四起，院子包围。就听这阵儿说话了，姓古的，哈哈哈哈，你有天大的能耐，你也别想走。我也知道你武功盖世，一般人抓不了你，可是
我已经事先做好了准备，实不相瞒，山里山外全是我们的人了，你往哪里跑，你跑得了吗？另外我再告诉你，你回到屋里瞅瞅，这是

0: 怎么回事？哟，一眼仔细这一看，定睛这一瞅，古凤春吃了一惊，转回身往屋里一看，老伴儿徒弟司空廖，女儿古秋月，全叫人给抓住了，五花大绑，刀压脖项。看见没？你乐意跑跑你的，有能耐你就跑，你前脚一走，我马上大开杀戒，把这些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走得了吗？啊，你走得了吗？哎，那个人呢，要到了这种的处境怎么办？怎么隐心自己跑，把一家人都给留下？古凤春再有能耐也施展不了了，没有办法，回到屋里头，胡志海，胡志海，你要是个人物，你把我的家人都给放了，行啊，你束手被擒，我抓的就是你，你跟我去打官司，你这一家人我都放，马上就放，你把家伙放下，咱们说话可算数啊！要欺骗我，你对不起这过往的神灵，哪有的道理？我肯定说话算数，你都把我家眷都给挟持了，我能说话不算数吗？好，就算我胡志海相信你，来人呐，给我绑！呼啦朝这帮人往上一闯，麻尖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别动，别动，把古凤春捆了个结结实实。这胡志海又看了看，一根绳子恐怕不行，他这功夫棒极了，断家崩锁，而且会锁骨法的功夫，拿这铁丝把手指头给吊上，然后把他再给绑起来。一般的绳子捆不住，就捆他个100多道。这回呀，你会锁骨法，你也跑不了了，这才放心。哈哈哈哈，古凤川，这回没说的吧？这三口人都给放了，那真说话算数。此时啊，夫人也过来，搂着丈夫就哭开：“丈夫啊，丈夫，我以为多年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想到让人给查到了，你落到他们的手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当，这一下子撞到屏风之后撞死了。再看古凤春一闭眼，啊，夫人啊，大叫一声，人事不省，后来被人家就给带走了。据说这古凤春死的也挺惨，带到延安门之中飞行拷打，最后问成了寡罪，一刀一刀也给剐了。那么夫人也撞死了，就剩下秋月和司空廖，人家说话也挺算数，没有珠帘家属，这一男一女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司空廖心说话：“这回我可是称心如意，秋月非然的，必须的要嫁给我。”那么这里面有一段极大的隐情，为什么老两口会死，确然就是有隐情。那么究竟有什么隐情，咱们下回书再来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1-800-005。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元代诗人吴师道曾经写过一首赞美富春江月夜的诗：江飞山气生白烟，忽如飞雨洒我船，倚蓬独立久未眠，静看水月摇清源。江边月色如水，温柔的如同一个梦境。那么富春江真的像诗中描绘的那样美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跟随作家周寿娟的脚步，去那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看看。在若干年以前，我曾经和几位老友游过一次富春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原想溯江而上，一路游到延州为止，不料游旅中有爱西湖的繁华，而不爱富春的清幽的，所以一游钓台就沟通了船夫，谎说再过去是盗贼出没的地方，很多危险，就忙不迭地拨转船头回杭州去了。后来揭破阴谋，使我非常懊丧。虽然常常有重续旧游的想法，却蹉跎又蹉跎，终未如愿。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搭了江山船，经过了整整一条富春江，十足享受了绿水青山的幽趣，才弥补了我往年的缺憾。恍如深入皇子久富春长卷，诗情画意不断地奔凑在心头眼底，真是个飘飘然的，好像要羽化而登仙了。富春江最美的一段要算七里霜，又名七里濑、七里滩。那地点是在钓台以西的七里之间，两岸都是一叠叠的青山，仿佛一座座的翠屏一样。那水又浅又清，可以见水中的游鱼、水底的石子，遇到滩的所在，可以瞧到滚滚的急流、圈圈的漩涡，实在是难得欣赏的奇观。写到这里，觉得我一支拙笔不能描摹其万一，且借昔人的好诗好词来印证一下。正像钱塘梁晋竹《舟行七里霜祖奉长歌》里说的：“曾青叠翠千万重，一峰一阁修雷同。蓬船坐跳快言宝，故乡无此清芙蓉。或如兔狐起落势，或如鸾鹤为祥荣。茶鸭或似巨猛虎，蜿蜒或若游神龙。忽唐忽傲忽高旷，如壁如堵如长拥。老苍低城悲翠绿，旧者留作珊瑚红。巨灵手握迅窍，米颠笔写书玲珑。中间素练若不障，两行碧玉为屏障。无波石路十尺尺，不与亦有云蒙蒙。一滩一索树浩荡，一山一转书前行。已若为向断，后劲忽觉桃源通。樵歌隐隐深树外，帆影历历斜阳中。东西二台耸山半，乾坤金谷流清风。我来此畔仰高洁，碧云岩下停游踪。搜其闲侣辟腾阁， 攀附无意开蚕丛，千盘百折始到顶，眼界直欲临苍穹，思游

寂寞少同志，知者唯有杨求翁。狂飙忽起酿山雨，四围蓝气青葱茏。老鱼跳波受娇气，怒涛震荡逢义工。舟师身具下滩险，渡头小泊收帆篷。三更风雨五更月，画眉啼变风头风。又像番禺陈兰甫的《百字令》这阙词里的一则序所说：夏日过七里霜，飞雨忽来，凉沁击鼓。推篷看山，心带如沐，懒影入水。扁舟如行绿坡篱中，临流洗笔复成此阙。唐禹凡谢老仙，以笛歌之，当令众山皆响也。词是这样说的：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成浓碧。两岸画眉声不断，催送蒲幡风急。叠石村烟，鸣波战树，小李将军笔。飞来山雨，满船凉翠吹入，便欲倚照芦花。渔翁借我一领闲蓑笠，不为芦香兼酒美，只爱蓝光呼吸。野水头干，高台笑月，何待无狂客。晚来心悸，一心云外游诗。读了这一诗一词，就可以知道七里霜之美确实名不虚传的。航行于富春江中的船叫做江山船，有两三丈长的，也有四五丈长的。船身用杉木造成，满涂着黄润润的桐油，一艘艘都是光焕如新的模样。船篷用芦叶和竹片编成，非常结实，低低地罩在船上，做半月形。前后装着门板，左右开着窗子，两面架着铺位。小的船有四个，大的船有六个和八个，以供乘客坐卧之用。船上撑篙把舵，打桨摇橹的，大抵是船主的阖家眷属。再加上三四名伙计，遇到了滩或水浅的所在，就由他们跳上岸去背纤。看了他们同心协力的合作精神，真够使人兴奋。一船雾雾，从钱塘摇到屯溪，前后足足有十三四天之久，而其中六七天却在富春江至沿江中度过。青山绿水间的无边好景，真个是够我们享受了。我们曾经迎朝旭，一彩云，看晚霞，送夕阳，数繁星，言素月，雾山雨，至江风。也曾听滩声，听瀑声，听鱼唱声，听樵歌声，听画眉百转声，听松风簌簌声。耳目的供养尽善尽美，虽难念王不语意，真不啻神仙中人了。我为了贪看好景，不是靠窗而坐，就是坐在船头，不怕风雨的袭击，只怕有一寸一尺的好山水轻轻溜走。但是每天天未破晓，船长就下令开行，

0: 江，左右芳邻都是柱青，挥发映蓬窗，静听怒霜吞食水淙淙。除了这江上月明使人细恋之外，还有那白天的映日乌桕，也在我心板上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影子。因为我们过富春江时，正在十一月中旬深秋时节，两岸山野中的乌桕树都已红酣如醉，掩映着绿水青山，分外娇艳。我们近看之不足，还得换船家拢船傍岸，跳上去走这么十里五里，在树下细细观赏，或是采几只深红的旧叶、雪白旧子，带回船去做纪念品。关于这富春江上的乌桕，不用我们自己咏叹，好在清代名词人郭平家有“埋杯塘”一词，写的是加倍的美。郭词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篇序全文如下：富阳道中，见乌桕新霜，青红相间，山水映发，翻墙回檐，断岸野屋，皆入图会，竟日赏玩不足，此以写之。照清江一重一眼，高低总入明镜，清要小事婵娟手，点得疏林妆亮，红不定趁初日明霞，斜日余霞映，风斜栖金帽，相对醉眼冷，同江道两度颜缘能认，者回刚及霜讯，萧闲欧旅风飙露，笑我鬓丝飘影，风一阵怕落叶漫空，埋却寻幽静，归来重喜，有万木浩风，千山积雪，雾后更凄紧。船从富阳到延州的一段，沿江数百里，真像是在画卷中游览一般。那青青的山可以明你的眼，那绿绿的水可以洗净你的脏腑。难怪当初严子陵先生要博高官而不为，死心塌地地隐居在富春山上，以垂钓自娱了。富阳以出产草纸著名，是一个大县。我经过两次，只为船不拢岸，都不曾上去观光。可是遥望鳞次栉比的屋宇和岸边的无数船只，就可以想象到那里的繁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赴春江之旅。桐庐在富阳县西，属于三国吴的时代，真是一个很古老的县治了。在明代和清代属于延州府，民国以来改属金华，因为这是往游钓台和通往安徽的必经之路，游人和客商都得在这里逗留一下，所以沿江一带就特别繁荣起来。过了桐庐更向西去，约四五十里之遥就到了富春山，山上有东西二台，东台是后汉严子陵钓台，西台是南宋谢高宇窟文天祥的地方，都是有名的古迹。可是我们这时急于赶路，不及登山游览，但是想到一位高士，一位忠臣。东西台两两对峙，平分春色，也可以使富春山水增光不少了。自钓台到延州，一路好山好水，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我在延州曾经盘桓半天，在江边的茶楼上与吴献书前辈品茗谈天，饱看水光山色，当夜在船上过宿，赋得绝句四首：福家饭宅如沙鸥，乃生凡四月鸥，听雨无聊单午睡，兰饶遥梦下延州。玲珑楼阁峨峨立，品茗清淡一星奢，塔影亭亭如好女，一江春水绿如茶。粼粼碧水如罗，渔父扁舟挂网回，声长烟波声既足，鸬鹚并在卖鱼来。灯火星星随水动，延州城外客船多，蓬窗夜听潇潇雨，江上明潮涨绿波。从富春江入新安江而达屯溪，一路上有许多集摊，据船夫说共有大摊72，小摊100几，他是不是过甚其词，我们可也无从知道了。在上摊时，船上的气氛却是非常紧张，把舵的把舵，撑犁的撑犁，悲欠的悲欠，呐喊的呐喊，完全是力的表现。画眉是一种黄黑色的禽鸟，白色的比较少，它的眉好似画的一般，因此得名。据说产于四川，但是富春江上也特别多。你的船一路在青山绿水间悠悠驶去，只听得夹岸柔美的鸟鸣声，左千百转，悦耳动听，这就是画眉。所以昔人歌颂富春江的诗词中，往往有画眉点缀其间。我爱富春江，也爱富春江的画眉，虽然瞧不见它的影儿，但听那婉转的鸣声，仿佛是含着水在舌尖上滚，又像百结连环似的连绵不绝，觉得这种天籁比了人为的音乐曼妙得多了。此外还有一件俊物，就是石鱼。富春江上父老相传，石鱼过了严子陵钓台之后，唇部微微起了红斑，好像点上一星胭脂似的。试想鳞白如银，加上了这嫣红的脂唇，真的成了一尾美人鱼了。我两次过富春江，一 在清明时节，一在中秋以后，所以都没有尝到富春时的美味。虽然吃过桃花龟，似乎还不足以大快朵颐呢。有人说富春时鱼很小，不知道小到何种程度。往时我曾经吃过一种很大的小鱼，长不过一寸左右，同路人装了瓶子出卖，味道很鲜，据说也出在钓台之下，名紫鳞鱼。我是雨晴。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街上啊，你看这各种各样的防晒大招层出不穷，花样万千呢。
3: 我看见啊，就有很多男生啊，男生打伞，那就是下雨了呀。
2: 是啊，或者下雪了哈，下雪打伞那都不应该呀。
3: 对，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街上，由于最近呢也是烈日高照啊，我们就看见很多男生，哎，他出了这个地铁口，他就拿把雨伞，当时我以为要下雨了，你知道吗？我很慌张。
2: 其实是防晒。
3: 哎，人家一打开，我发现那防晒的伞跟咱们平常雨伞不一样。
2: 对，人家里头是黑的，外头是花的。
3: 没错。后来呢，我还当时想说，我说这是不是有点没必要？但是当我一出去，那个太阳一晒啊，
2: 你只想借把伞是吧？
3: 没错，因为确实这种暴晒啊，让你突然一下很接受不了。
2: 我那天呢，在楼下，我前面呢有一位身材窈窕的我的女邻居，戴了一个大墨镜，戴了一个黑口罩，然后还戴了一个防晒帽。
3: 我觉得这也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到了夏天，太阳真的太晒了。咱们老说太阳晒，太阳晒，其实很多人不明白。你说太阳晒是什么晒呢？其实是紫外线。
2: 是，这紫外线啊，其实有好处。你看，人们是怎么最初发现紫外线的？就是因为呢，在古埃及的时候啊，你知道中国以前没有猫，传到中国之后呢，是寺庙里才常见的动物哈。就说这猫，古埃及人啊就发现这猫它要是受伤了，比如说呢它呢因为捕食啊求偶啊跟其他的猫产生了这个搏斗哈，身体受伤了，哎，它呀不愿不义，哎，它就躺在阳光里翻着它的伤口晒太阳。
3: 哦，
2: 哎，古埃及人说这是晒什么呀？
3: 对呀，这好奇呀。
2: 这后来才知道，哎呦，猫啊，真是天生的物理学家。
3: 它晒什么呢？
2: 它晒这紫外线呢。
3: 哦，因为紫外线有杀菌的作用，是吧？
2: 对，因为紫外线的里面呢有一种波，这种波呀能够消毒，所以呢这猫你看它没学过物理啊，但是它天然它就有这种猫体，它就能感应到这个大自然的这种馈赠。
3: 对对对，这个紫外线呀，咱不仅是讲消毒杀菌啊，从小的时候我还听父母讲说多晒太阳长得高。
2: 哎，有道理。
3: 你说这有没有科学依据？
2: 有道理啊。你紫外线照射人体的时候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防止佝偻病。佝偻病咱们知道就是，
3: 那就矮了嘛。
2: 对呀，正常的骨骼发育受影响了。所以呢让小孩晒太阳也是这个道理。
3: 所以说呀，我们看到这紫外线对人的好处还是有不少的，比如说波长在320到280纳米的这种月波紫外线照射咱们之后呢，哎，皮肤就会产生很多的活性物质啊，起到咱们这个改善睡眠啊，降低血压。
2: 哎呦，
3: 哎，包括我自己都觉得啊，白天比如说我在这出了两身汗，
2: 对，
3: 真的改善睡眠。
2: 是啊，所以这个紫外线它虽然本质是一种电磁波啊，但是呢它对人体非常有好处，而且呢它是1801年德国物理学家发现的。这个物理学家呢叫李特，他在这个日光光谱的紫端外侧一段，他发现啊有这个含溴化银的相片的底片有点感光。所以呢他就发现了紫外线，像紫的外边的那个线
3: 啊。所以就是说紫外线对咱们刚才听了有这么多的好处啊，那你说那没事咱们就跟外边晒呗，下午2点我就在外边躺着晒行不行？
2: 但是呢也发现了紫外线晒得多也有危害啊。
3: 没错，你比如说最直接的危害我觉得就是黑
2: 红痛痒，甚至呢致癌呀。
3: 还能致癌呀，严重。
2: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激光美容中心的大夫黄绿平给咱们说说啊，这紫外线要是晒多了或者晒得过了啊，或者晒得不当 有什么危害？
4: 紫外线的伤害呢是两方面的。那么首先第一方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见到，如果你最近晒得太阳很厉害，那么你会变黑。那么这个黑呢，不但是皮肤黑，它还会晒出色斑。那么大家说黑一点没关系，过一个冬天就回来了。但是色斑呢，晒出很多的雀斑呀，或者老年斑呀，那样就不能回去了。所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就会看到脸上逐渐的不干净了，好像不是过一个冬天，这个色素就能消退了。那么第二点呢，阳光给皮肤造成的伤害呢，就是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变老。所以呢，那这个老化、皱纹的增加，人呢提前的衰老，这样呢，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鉴于这两点呢，其实是因为紫外线里面有两种波长，那么一个是 UVB 的波长，一个是 UVA 的波长。那么前一种呢是比较浅的，它晒黑；后一种呢，它穿透能力非常深，它会影响我们皮肤的这种弹力纤维、胶原纤维，造成它提前的一个衰老。所以呢，如果防止紫外线的话呢，会在这两点上最大程度的减缓它的衰老。
0: 应急时刻。
2: 但是你看，这紫外线它是阳光当中的光线啊，它里面的这个 UVA 射线会导致啊把人晒黑。
3: 没错，我跟你说，听完黄医生讲啊，我就觉得这个紫外线包括 UVB 的这个波长啊，刚才黄医生也讲了，它这波长比较短，能够灼伤皮肤。这红外线呢，可能会造成咱们这个晒红啊、微血管的扩张啊、皮肤炎，甚至促进这个紫外线晒了过长之后导致咱们致癌。
2: 你看，就是这当中的这三种线，因为紫外线它里面的光也很丰富啊，这三种线它会在我们过量或者不当的照射的过程当中对皮肤产生伤害。而且我觉得就紫外线晒过的地方，它红了之后啊，它颜色再恢复，你就感觉到啊，这皮肤呢有点皱纹，
3: 没错，
2: 有点老化了，
3: 就老了，你感觉
2: 松弛，还有些黑斑。
3: 嗯，
2: 实际上紫外线是皮肤的这个皱纹、老化、松弛、黑斑的最大的元凶啊。
3: 没错，那咱们都说了防晒是这么的重要，那下面咱们就听黄大夫给咱们讲讲这到底如何做到科学的防晒呢？
4: 大家第一个想到要用防晒霜，那我们怎么去购买这个防晒霜？当然呢，我们防晒是从孩子做起，在特别小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孩子要补钙，他要去晒太阳。但是我们知道孩子的皮肤特别特别的娇嫩，所以呢，年轻的妈妈呢，一定不要把孩子放在太阳底下去暴晒，这样对他一生的皮肤伤害都非常大。那么我们推荐呢，可以在这个树底下，从树叶子里面散射下来的光线就足以给你的孩子补钙了。这时候呢，孩子呢不擦防晒霜问题也不大，你可以在一些树叶子底下这样去晒太阳，那也不会伤害他的皮肤。那么等我们稍微大一点，孩子呢在外面跑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儿童使用的防晒霜，那么它非常的温和，基本上它的成分呢也没有什么刺激性。对孩子呢要用专用的防晒霜，在12岁以后呢，孩子的皮肤呢，那么它可以跟我们使用一样的防晒霜了。那我们怎么去选择防晒霜呢？在防晒霜的这个瓶子上呢，我们会有两个值可以看到，第一个是 SPF 值，那么它是用来防护 UVB 射线的。还有一个值呢是 PA 值， PA 值呢，那么有两个加的，有三个加的，甚至有四个加的。那我们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我觉得 SPF 值大于30， PA 值大于两个加就足够了。如果说我们在户外活动，或者说我们去旅游，那我们就最好用 SPF 值大于50， PA 值呢要大于三个加的就会更好。除了我们选择好的防晒霜以后呢，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涂多少量合适吗？你涂的薄薄的和涂的厚厚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标准的一张脸上呢，我们最好能够涂1分钱硬币这么大体积的一个防晒霜，那么我们才会大致接近于标示的一个保护效果。如果你没有涂到这样的话，效果是要打折扣的。那么我们一般擦好了防晒霜以后呢，因为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会擦汗，会不小心给它擦掉，那么这个防晒的效果呢在逐渐的减弱。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去补充这个防晒霜。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喷雾状的，或者说更方便一点的方式去补充它。但是这个防晒的效果呢，远远没有说你涂上厚厚的一层效果那么好。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如果特别长的时间，阳光也特别强，那我建议大家还是做一个遮盖的处理，这样可能比你的防晒霜更管用，更安全。
0: 应急时刻，
2: 这要做好防晒，还是涂防晒霜和 遮掩的物理上遮盖的多一点，打小伞穿长袖衣服，这些办法呢比较管用。
3: 而且刚才黄大夫讲完啊，我觉得我知识面扩充了。
2: 嗯，
3: 就是我有时候买这防晒的时候我老看不懂啊，上面怎么老有这加减号，我还以为这是数学老有那个加号。后来我听黄大夫讲完我明白了。
2: 嗯，
3: 你看啊，咱们要是正常外出，黄大夫讲说两个加号哎就可以了。
2: 哎，对，
3: 所以咱们就看那个上面写俩加号，然后前面不是有个 SPF 值吗？
2: 对，50就可以了，
3: 哎，就足够了。这回我也会选了。
2: 你说你比较讲究，因为夜间啊这个紫外线呢是为零，阴天呢可能紫外线的强度啊也比这个比如热带呀晴天无云呀也要低一点，
3: 要低。
2: 但是你要是讲究，我是这样啊，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用这个紫外线的防晒指数为30的。
3: 哦，就是前面那个数是30，
2: 就是，一年四季我都防晒，但是呢到夏天了我用50的。
3: 哦，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还确实有科学道理，因为我们老听到人说啊，别看今天阴天，
2: 哎，
3: 但是
2: 也有紫外线，
3: 对，紫外线照射依然可能强烈。
2: 对，因为紫外线可以穿过云层嘛，
3: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啊，要想皮肤好，我的经验啊就是，全年做防晒，
3: 全年做，
2: 哎，皮肤好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防晒工作做得好不好。
3: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朋友像我这样可能比较懒的话啊，您要是比如说像有时候男生咱也不想涂那个30-50，我觉得黄医生讲的最后那句话特对，就是您啊做好遮掩工作。
2: 对，
3: 您比如说像我在出地铁碰见那个男生打伞，咱还真别笑人家，人家做这遮掩工作非常到位。
2: 对，人家戴个黑眼镜，
3: 哎，
2: 戴个黑口罩，
3: 没错，
2: 然后呢再戴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太阳帽，
3: 没错。说实话你连眼睛你都看不见的，
2: 是眼睛都看不见，
3: 你可能连皮肤你都看不见，
2: 只能通过这个腰围来判断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
3: 没错。所以我们说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墨镜，我相信很多人啊他甭管戴不戴好像都会去买这个，就好像都想到了这事儿。
2: 哎，是的。
3: 嗯，
2: 尤其啊墨镜呢它还能够特别有效的，比如说好墨镜啊，您别买那特别便宜的劣质的，啊，
3: 对对，咱也上点性价比，
2: 哎，好墨镜啊它能够很好的阻拦紫外线，能够啊有效的预防老年了以后呢得白内障的这个概率。
3: 哎，没错。因为我们之前也看过一条新闻，就是讲啊有很多人啊小孩好玩你知道吗，
2: 嗯，
3: 他看那个太阳啊他觉得就是比看谁能直视那太阳，我跟你说这个对眼睛伤害特别大。你看我们正常人眼睛啊，您说您咱就捂着点往上一抬头咱都别直视太阳，
2: 嗯，
3: 你马上眼睛就咱们俗话讲叫冒金星。
2: 对对，
3: 嗯，
2: 你看啊咱们有时候呢看这个日晕啊，难得的这个日晕啊，
3: 嗯，
2: 你看你买的那个日晕的那个墨片，
3: 嗯，
2: 它一定会严格的要求你不要怎么对准了，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它就是防止你眼睛呢被这个晒伤。
3: 所以就是说啊咱们在夏天您要么做好防晒，用这个30-50也好，或者说俩加号就够了吧，对吧，
2: 嗯，
3: 两个加号。或者您呢要是像我一样比较想偷懒，咱就打好伞，戴好帽子，戴好口罩，做好物理的遮掩。
2: 哎，防晒霜这确实是不错，有的人就说啊，说防晒霜啊你别误解，它不是呢

0: 你抹了之后你就能防止晒了，而是呢它是抹了之后啊能够防止你晒伤，它是防晒伤、
1: 哦、原来是这个作用、啊、
0: 是
1: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把它一涂在脸上直接抹上去就能隔离、
0: 哎、你就不会黑了。对，
1: 没错，
0: 其实不是，它就是它能够让你啊不晒伤，其次呢不会让你晒得太黑，但是你说让我晒了之后一点痕迹都没有、
1: 哦、痕迹没有，
0: 这种也不太可能。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抹了肯定比不抹强。
1: 那你说这防晒霜咱们正常得抹多少量，比如说往哪儿抹，怎么抹呢？
0: 哎，还真是啊，你比如说啊走在路上怎么抹啊、
1: 嗯、
0: 咱们要是到海边或者天气特别晒怎么抹啊？
1: 没错，
0: 那咱们一块来听皮肤科的大夫孙秋宁的介绍。
2: 你要看啊，它上面有两个值，一个是 SPF 值，一个是 PA 值。如果你的皮肤呢比较白，而且呢你像欧美国家的人的话呢，他希望晒黑又怕晒，你可以买呢只有 SPF 值的。 SPF 值的越高防晒的效果越强。比如说 SPF 值它上面写的是30，它防晒的时间呢理论上来讲是4.5个小时。如果你皮肤挺白的，但是你不想让它晒黑，就一定要抹呢带有 PA 值的。所以一般的防晒霜呢，它的 SPF 值是一定要有的，因为首先要防晒伤，是防中波紫外线的。它的 PA 值呢是防长波紫外线的晒黑的。PA 值的话呢后面是用加号代表，一般在4个加号以上再有5个加号6个加号了啊，加号呢就可以了。如果有 PA 值它就可以防晒黑了。那如果 SPF 值是30，理论上呢它防晒4.5个小时，但实际上呢因为我们有一些出汗啊，还有一些你会去蹭掉它，或者是霜剂呢它自动会掉，所以我们一般是需要在这个之前就抹了。所以如果说防晒霜可以4.5个小时抹一次，至少你应该2个小时就抹一次。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晒霜，如果你在遭日晒的时候，你在屋子里面待着，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应该提前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抹。所以防晒霜它抹了以后呢它不是立刻起效，它要在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才起效。另外呢还有一种叫 waterproof， 就是防水的，游泳啊或者是怕你出汗以后把这个防晒霜都给它淹掉了，你就可以买 waterproof 的。就是这一类的防晒霜的话呢用了以后呢肯定有防晒作用的啊。当然呢它不会防晒那么长时间的。防晒霜里面分两种，一种是物理性的防晒霜，就是里面没有化学的药品，它只有一个物理性的啊，比如说是含有二氧化钛或者是氧化锌，它是起一个日光呢给它折射过去。这一类防晒霜它抹上以后呢它就比较黏，但是它对皮肤的刺激性小。还有一类呢我们的普通的防晒霜呢就是化学防晒霜，实际上化学防晒霜呢对皮肤的刺激并不大，所以我倒是提倡的话呢直接抹化学性的防晒霜，因为它容易抹得比较均匀，它不会抹不开的。而且好的防晒霜它对皮肤的刺激性很小。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但是啊说到这儿我要提醒大伙儿啊、
1: 嗯、
0: 防晒霜呢有一种呢是牙膏状的，挤出来，我建议大家买这种
1: 膏状的。
0: 有一种呢它是喷雾，可能大伙儿觉得哎这个喷雾挺好的，
1: 这简单、
0: 啊、哎一喷啊特别均匀
1: 便携、嗯、
0: 我觉得第一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出差啊出去玩啊坐飞机不一定让你带。第二涂在背上的时候你要大量的喷，有些呢你是喷不到背上的，就挥发到空气当中了。而你背上喷的呢其实呢覆盖的我个人觉得厚度不够。
1: 没错。
0: 那么你如果面部，你看咱们看那个广告里啊还有这个海滩哇给脸上一喷、啊、
1: 特潇洒。
0: 特别不好。
1: 哦是。
0: 因为肯定有一部分你是呼吸进去了。
1: 没错。
0: 对身体特别不好。
1: 因为它是气雾状，你想 你喷在你前面其实就跟那个香水似的、
0: 嗯、
1: 而且它颗粒还大。
0: 对颗粒大。
1: 你看你有时候都
0: 一时半会儿这个空气当中它的那个。分子还是在的，
1: 您想啊，这就是咱们说的气溶胶、
0: 啊、对，除非呢你一转身就跑，那行，那我觉得没必要
1: 啊。咱好像也没见过那样的，喷完防晒就跑。
0: 所以我觉得那种喷雾的，尤其是小孩子，
1: 嗯、
0: 特别是面部的，咱们能不买就不买，能不用就不用。
1: 太对了，有美妆的人跟我讲过，它的防晒作用啊，其实是微乎其微。
0: 哦，
1: 就跟
0: 它的厚度有限呢。
1: 没错，就跟孙医生讲的，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涂这个防晒霜，无论是这个膏状、
0: 嗯、
1: 还是反正咱们实体状的这个啊。
0: 嗯
1: 咱可能比如说男生想涂油少一点，比如一个指甲盖
0: 嗯、
1: 啊、咱涂上去起码有点效果是吧，而且也不易吸食啊什么这误食。但是你那个喷雾啊
0: 嗯
1: 好像就跟你说的，咱都别说后背了，你好像就喷脸，他说你喷个十几秒好像微乎其微。
0: 哎，所以等我那会儿啊嗯到那个马来西亚去、
1: 嗯、
0: 我呢就买了一罐，一看哎呦好，这防晒指数100，就适合海边的。
1: 那数够高的、啊
0: 嗯
1: 这个、
0: 100，因为在国内买不到嘛、
1: 嗯、
0: 哈、
1: 嗯。
0: 我想100我就赶紧买了一罐。
1: 嗯，
0: 但是在喷的过程当中我就
1: 发现怎么样，
0: 对呼吸不好。然后呢因为我们是
1: 有味儿吧，
0: 对，我们是几个家庭一块儿去的。
1: 嗯

0: 后来我怎么用的啊、嗯、我自己用的时候我也屏着呼吸，我就把它的那个嘴啊就拢在手里扑哧全都扑到我的手上、
1: 哦、
0: 然后呢跟每一个孩子把这个腿抹一抹就行了。
1: 哎，其实你这个方法对，要不然它那个劲儿大，而且它那个味儿吧，它肯定有那个味儿，您就呼吸进去了。
0: 是的，而且呢我还要说啊，就是你到海边去啊，或者你到这个露天的游泳场哈、啊、你看我们家丰台旁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露天游泳场、啊、
1: 真好啊，
0: 戏水池。
1: 嗯，
0: 我去一看，哎呦这姑娘真傻，这姑娘是能露就露，你说你露成这样，一会儿回家你就难受，又疼又痒。
1: 你说他刚才医生讲了晒黑晒脱皮、嗯、是吧，而且晒红，因为咱们刚才说了紫外线你要是过度晒的话很有可能致癌啊、嗯、
0: 所以你看我每次啊到这个露天的游泳场啊，我一般呢就穿那种阿拉伯妇女式的那种游泳衣、啊、
1: 我明白，只露眼睛，
0: 对对，长腿儿长袖啊，然后呢头上的帽子一扣，只露眼睛、嗯、
1: 没错，
0: 还戴天然口罩。
1: 而且你这个眼睛进游泳池哪怕是这个戏水池
0: 还要戴墨镜，还要戴游泳镜，我就什么都不露了，
1: 所以你就什么都能保管住了。
0: 所以啊从海边呢玩回来之后啊，我们几个邻居一块儿去啊，那其他妈妈就皮肤疼
1: 啊
0: 等等啊、
1: 嗯、
0: 而且身上有那种怪怪的啊，这几天来的不同款式衣服的这个样子、啊、但是我呢是什么都没有。
1: 哎呦，
0: 哎，因为就我穿的就是所谓的啊阿拉伯式泳衣，
1: 物理防晒最好。但是你刚才说到一点，就是说海边啊、
0: 嗯、
1: 但是咱现在无论海边咱就是走在这种烈日下，我发现最容易晒的就是脖子这块。
0: 你看今年啊那某宝上啊就出了一种新的这个防晒帽、
1: 嗯、
0: 就跟电焊工一样，前面一个大黑面罩，然后后面呢、
1: 嗯、
0: 就像披肩的雄狮的散发一样、嗯、就很不得
1: 罩住了，
0: 全罩住了。哎，我觉得这个设计、啊、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现在这种工业设计啊真是越来越好了。
1: 没错，
0: 我在国外都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防晒帽。
1: 但是咱们不得不说，就很多像我这样的朋友，
0: 嗯，
1: 到了京郊之后啊一玩撒开花了，
0: 嗯，
1: 我就这脖子啊老是晒黑
0: 晒黑
1: 晒红，然后有时候呢晚上特疼，你说这你能怎么办呢、
0: 嗯、哎、你说有的人吧，你像我是晒红然后呢就变白了。
1: 对呀、啊，
0: 有的呢是晒黑了色素就沉淀了，人和人还真不一样。
1: 没错啊，
0: 你像我弟弟啊，我弟弟是一晒就爆皮儿了，然后把那皮儿一撕下来又好了，
1: 又白了。
0: 对，
1: 但是那你说咱们作为普通大家来讲的话，晒黑之后那这皮肤怎么恢复怎么变白呢？
0: 哎，我听过很多方法，什么抹鸡蛋，哎，抹黄瓜，反正好吃的都往上抹、
1: 哦、
0: 那咱们呀一块来听听孙大夫他的意见。
2: 变白这是早晚的事儿，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呢、啊、生下来的那一刻你就决定了你的皮肤的黑白，后天的话就是黑色素细胞已经固定了。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一晒就会黑呢？是因为日光刺激了以后，黑色素细胞它分泌更多的黑色素颗粒，这些颗粒呢在避免日光照射以后呢会代谢出去，一般这些颗粒一个月以后就代谢出去了啊，那么还会恢复以前的肤色。所以皮肤变黑呢不要害怕，当然一个月整完全代谢出去这也是不太可能，有的人呢夏天晒黑了那得经过一个冬天，暴露日光之前呢尽量抹防晒霜。
0: 这晒黑了之后变白晒红了之后变白、
1: 嗯、
0: 是迟早的事儿、啊、
1: 是迟早的事，
0: 但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基因决定的。
1: 没错，但是有些人他晒完之后、嗯、你比如说我啊到了晚上啊他没有日光但是特痒你知道吗，就老想挠。
0: 所以这个一痒一痛这个是实际上皮肤暴晒之后啊大家很难忍受的。
1: 没错，
0: 因为你晒黑了你晒花了难受的是别人的眼睛，但是你晒红了你晒疼了这是自己的事儿。
1: 难受的是你自己啊、嗯、那你说晒红了这又痒又难受这可怎么办呢？咱们还是来听孙大夫来给咱们介绍。
2: 皮肤暴晒以后又红又痒又痛，这是非常典型的日晒伤，也就是日光的这个强度造成了皮肤的轻度的烧伤。这种呢一般出现在比较偏白的皮肤，如果皮肤偏黑晒完以后呢不容易出现这些红斑的反应，它直接呢就变黑了。那么皮肤偏白的首先呢要进行非常好的紫外线的这个防护，晒红又红又痒这多半是中波紫外线起的作用，所以要抹这个 SPF 值啊30-50的防晒霜，而且要在日光暴露之前半个小时，不要说抹完了以后马上出门，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到防晒作用。如果已经红肿痒这种情况，有些美女呢就用这个冰水啊冰块去敷，镇静下来以后呢它反而皮肤会，所以用一些喷雾，要抹一些类似氧化锌一类的软膏，要让这个皮肤呢血管收缩镇静下来，一般3-5天以后呢慢慢还是会恢复的。
0: 我觉得呀、啊，这一旦晒红了、晒疼了，是怎么方法好、解决的好，都不如当初不晒红、不晒疼。
1: 没错，我觉得呀、啊，咱们听了这么多，虽然啊，孙医生给咱们支了招，说你能怎么样怎么样让它快速恢复，但是啊，咱不如在之前，你哪怕抹点这防晒霜，
0: 对，
1: 是吧？咱要是怕麻烦，打把小伞，像你说的，碰见你们邻居那个戴个帽子、
0: 戴、哎、
1: 个口罩、
0: 黑口罩、防晒帽，
1: 对你，咱还真是别笑人家，人家捂得严实之后啊，哎，人家过完这夏天，人家皮肤不痒不黑，
0: 是，嗯，不遭罪哈。
1: 对，
0: 哎，说到这儿啊，那可能好多人都会说了，哎，咱们吃点什么呀？你看咱们中国人一说到啊，这不舒服、
1: 嗯、
0: 就想吃点什么。哎，其实啊，它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啊，到夏天，芹菜我很少吃，莴苣呀、红苋菜，其实红苋菜我特别爱吃，它补钙呀。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有吻戏的爱情电影，1980年版的《庐山恋》让国人如痴如醉，对他尺度大胆、思想不健康的批评并不能妨碍其成为影史上的经典。庐山位于古岭的电影院索性改名叫庐山恋影院，每天循环上映的只有这一部电影，居然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为您讲述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吻的台前幕后。回忆80年代的国产电影，绕不开《庐山恋》。这部1980年的电影上映以后，风靡大江南北，影响一代青年的爱情观。片中男女主角郭凯敏和张瑜，因演出此片，成为当时国内银幕的初代国民偶像。曾有人评价说，《庐山恋》定义了父母那辈人心中的爱情偶像剧。如今距离这部电影上映已经40多年，豆瓣评分仍然高达7.7，可见它的魅力依旧不减。1979年的夏天，江西九江的作家毕必成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招待所，参加一个剧本的修改。在这期间呢，他利用空闲时间写出了《庐山恋》。因为之前已经酝酿了很久，这个本子写得非常顺手，只花了5天时间，剧本的初稿就诞生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毕必成见到了上影厂的老导演黄祖模，他鼓起勇气将《庐山恋》推荐给黄导演。黄祖模说他这几天正在参加一个创作会，没有空，过2天再说。当时的毕必成还没什么名气，以为这不过是推脱之词，他心里是没抱一丁点的希望。谁知道2天之后有人敲门，开门一看，黄祖模气喘吁吁地说，你不是有个剧本要给我看吗？毕必成的心里一热，马上把剧本交给了这位言而有信的老导演。上影文学部编辑们看完这部依托庐山风景展开故事的剧本，感觉情节太平淡，缺乏戏剧冲突和真实的社会生活背景，有一点为风光而风光。但是呢，也有人看好这样的风光片类型，认为这种样式过去拍的不多，如果能把本子修改一下，也可以推出一种新的电影样式。经过再三的讨论，上影厂决定投拍这部风景抒情故事片。3天之后，黄祖模陪着上影厂的老厂长徐桑楚和副厂长石方宇到招待所找到了毕必成，当面拍板《庐山恋》投入拍摄。《 庐山恋呢，描写的是一位侨居美国的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周云，回到祖国庐山旅游观光，与中共高干的儿子耿华巧遇，两个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恋爱过程跌宕起伏，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影片中的故事的展开，以庐山的主要景点如花径、仙人洞、韩坡口、庐林湖、白鹿洞书院、望江亭等12处为背景，由情带景，由景传情。剧本中周云的父辈是国民党的军官，他本人呢又是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之后爱上了老革命的后代，这些剧情在当时还是比较敏感的，涉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些看过剧本的人说，你们那个庐山恋可真够超前的，海峡两岸都还没三通呢，你们就已经通婚了。这些话呢，让毕必成在修改剧本的时候一点也不敢马虎，时刻注意把握分寸，避免政治上犯错误。在影片的筹备阶段，导演黄祖模呢看中了一名女演员，她的外形条件十分的出众，在试镜的时候无论从什么角度拍造型都很漂亮，可是徐桑楚却觉得这个女演员在气质上缺少一点什么。剧本中的周云呢是一个十分天真单纯的阳光女孩，而眼前这个女演员呢却显得阳派有余纯真不足，似乎更适合扮演交际花、阔太太一类的角色。这个时候老厂长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他以前偶然看到的一个女孩的形象，这个人就是章鱼。22岁的章鱼遇到了他的演艺生涯中的首个主要角色，对于这次意外的演出机会，多年之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他回忆说，当时他们还讨论了一番土不土的问题，因为我在《阿摇篮》中显得很土，导演和老厂长虽然还在讨论，但还是决定让我来试试，然后我就来试妆了。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导演就找我谈，问我有没有信心，我就想，哦，这是让我演主要角色。那时候第一次感觉到有点压力，因为之前演的都是配角，这是第一次演主角，还蛮紧张的。但是后来一想，哎呀，反正他们对我也不是很有信心，也许到时候就换了。当时的我呢，还是个学生，除了学习就一直在演戏，也没怎么接触过社会，还没有谈过恋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还是蛮符合这个人物的。我相信呢，这也是导演想要的感觉。庐山恋中的华侨姑娘周云的身份很特殊，前国民党将领的女儿，侨居美国，时不时的还会秀一下英文。当记者问到如何体验这个角色的时候，章鱼笑着说，周云这个角色就难了，首先这个人物和我有比较大的距离，因为我本身并不外向，再者呢，当时不可能去美国体验生活，所以只能呢去看一些进口的电影，多看一些翻译的小说，来寻找一些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和交际方式。导演要求我们一遍一遍的去看，尽可能的去观察去体会。现在看来啊，庐山恋中的表演还是有些表面化，但是呢，当时的确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因为没有人能指导你，导演他们也都没出过国，只能告诉你一个大致的方向。在导演的眼中，有些土的章鱼就这样懵懂地进入到了归国华侨周云的世界当中。回忆起当时拍戏时的情景，章鱼特别说到导演耍的一个诡计。他说呀，我们在庐山拍了很长的时间，从天暖和的时候呢拍到下雪，当时庐山还没有正式的对游客开放，很多别墅都空着，为了支持剧组拍戏呢，管理处的同志让剧组的主创人员都住在庐山的别墅里。不仅如此， 上影厂呢怕剧组的同志吃不惯当地的东西，还特意带了炊事班过去，负责整个剧组的早中晚饭，有时候还给做夜宵。现在剧组呢大概很少有这样的事情了。每天剧组收工以后，大家呢就去炊事班打饭，然后回到自己住的别墅里吃。后来呢大家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也都比较熟悉了，就常常在一起吃饭。可是啊，吃着吃着就发现

0: 导演和剧组的其他人员就都不见了，就只剩下我跟小郭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啊，章鱼还在微笑着，他说呢，那个时候导演还会有事儿没事儿的支我到小郭的房间，我估计啊，他们这么做是有意的。对于有意撮合章鱼和郭凯敏，导演黄祖模呢也曾经不无遗憾的笑谈，他说两个人啊都没有谈过恋爱，平时呢也都很腼腆，我们想促成他们的初恋，假戏真做，有真情实感，但是他们两个人啊就是拉不拢。后来郭凯敏介绍章鱼认识了同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的张建亚，章鱼和张建亚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于1984年踏上婚姻的红毯。郭凯敏呢也是娶妻生子，奔赴海南发展事业。不管现实中怎么样，22岁的章鱼和21岁的郭凯敏在银幕上完成了他们的初恋。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提起庐山恋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兴奋地说，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吻戏的电影。事实上那只是在脸上轻轻地一啄，可就是这蜻蜓点水式的一吻也震惊了当时的中国人。采访中记者怀着几分好奇追问了这惊天一吻的拍摄始末，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章鱼在会议上说呀，拍之前呢剧本里是没有这个戏的，导演和其他的主创商量了一下，然后呢觉得应该在爱情电影里面增加一点色彩，所以呢他们事先把外景找好了，然后呢把我们演员带到了现场。演员的任务呢其实挺简单的，导演跟你说戏，然后就是根据导演的意思把戏演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章鱼描述的是云淡风轻，但是那个时候他可远没有这份轻松。他说啊，虽然事先已经知道了这场戏的内容，但是拍的时候就是觉得尴尬，有点别扭，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一直达不到导演的要求。后来导演呢就假装生气了，说太耽误大家功夫了，这么多的人一大早起来工作，你们两个这么磨叽下去，今天恐怕都要拍不完了。看到这两个人有点怕了，导演就说呢，现在要正式的试一遍了啊，你们一定要争取接触上。我说哦，那就试试吧。当时呢就对小郭说，那你呢就忍一忍吧啊，晚上我请你吃饭。导演可没告诉我们是正式拍，就说呀，你们正式的试上一遍。那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其实摄影机已经开机了。章鱼说，当时啊我就想好了我会亲他的嘴，但是因为太紧张了没有那个勇气，嘴都找不着在哪儿了，就在他脸上亲一下就跑了。小郭当时是不知道我会亲他的，导演告诉我了，但是没告诉他，他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这一下吓坏了，两只眼睛直翻腾，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后来我还觉得很对不起他，现场的工作人员是哄堂大笑，这才把他惊醒了，大家都说嘿，你上了导演的当了。这场戏呢只拍了一遍就过了，再拍就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对于这场吻戏啊，摄像单连国呢还回忆起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他说呀，拍吻戏的时候啊事先还进行了清场，但是有个记者偷偷留下来了，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呢他就想拿相机把它拍下来，还是照明组的一位工作人员手疾眼快，拿起反光板啪的一挡，说不许拍，防扩散。当时大伙就都笑了，但是章鱼却非常的感动，晚上买了一大堆的水果来感谢照明组的同志们。电影《庐山恋》上映之后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很多好奇的观众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影片中那些漂亮的衣服是在哪儿做的呢？

电影中的周云每一次出场都是精心打扮的，一套套青春靓丽的洋装跟走马灯似的出现在观众的面前。82分钟的电影一共出现了43套衣服。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质朴的国人日常无非就是蓝色、灰色这样的单调服装，眼前这种五彩缤纷的各式的漂亮衣服让无数的中国人开了眼界。当时剧组认为内地的服装不够洋气，这些衣服呢大部分是剧组特意从香港买的。好看是好看，穿上这些让人曲线毕露的衣服却让张瑜非常的难为情，他常常不敢挺直了身板，导演就很不高兴了，甚至会直言，本来你个儿就不高你还蜷着。说到这儿呢，张瑜会笑着回忆，他说呀，就是怕挺起来更有线条，当时是真的很保守啊，马路上男男女女拉了手都会觉得害羞。以前就是穿蓝色，穿着这些衣服让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这么穿真的很漂亮。虽然突破了当时的传统观念，电影《庐山恋》的审查还比较顺利。现任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总的史东明当年参与了《庐山恋》的审片工作。史东明说，1980年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电影局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审查影片的组织，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审查标准，都是按照当时领导讲话的精神和对文艺方针的理解来审。我记得审查《庐山恋》的时候是在北京东城区李氏胡同129号的电影局放映厅，审片的一共有20多个人，有电影局的局长、业务处室的人员和一些专家。庐山恋呢过得比较顺利，个别镜头做了修改，主要是大家觉得呢这个片子比较清新，虽然有吻戏但是也很清纯，导演自己呢也比较注意，没有太突破尺度。那之前呢像天云山传奇也是说爱情的，生活的颤音也有了接吻的意图，所以这方面呢并没有过多的受到限制。对于爱情的表达，《庐山恋》还是有一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电影把男女爱情和爱国之情嫁接在了一起，为恋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土壤，这也是电影审查顺利通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便如此啊，这段爱情呢还是遭到了批判。电影上映之后最严重的指责说啊，两个人四处游玩谈情说爱，用这种享乐来美化生活的办法将给我国青年带来消极的影响。那尽管呢争论比较多，庐山恋呢还是以90多万张观众选票获得第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张瑜呢获得最佳女演员奖，选票多达100多万张。那有的领导却认为呢，庐山恋的思想性这么差，影片中换那么多服装是资产阶级生活的方式，这个投票有问题。其实剧组的主创们曾经讨论过，也曾经怀疑过，但后来还是决定，既然要迈出这一步，那就把步子迈得大一点。因为周云这个角色是有特殊性的，他的表演和服装都是符合这个人物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会有许多年轻人手里拿着衣料和大众电影杂志跑到裁缝店，让师傅照着《庐山恋》剧照里的服装款式裁剪衣服。而电影中张瑜使用的快速成像的相机也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时髦用品，那个时候国内市场根本就没有这种相机，不少人呢就托亲戚朋友从香港、从日本带回来，张瑜成了时尚的代名词。此后呢，张瑜又主演了《知音》、《小街》、《小金鱼》等一系列的影片，电影《小街》在当时呢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片中张瑜一头利落的短发掀起了一阵风尚潮，很多人看了电影之后都争相到理发店要剪短发，理发师问剪成什么样的呢，回答是剪一个章鱼头。已经成了明星的张瑜免不了要与粉丝打交道，
当年的影迷的追星方式跟今天可有着很大的不同啊，就是寄信寄到上影剧团。刚开始呢我还亲自看，后来啊太多了就实在看不过来了。而且呢我老是在外地拍戏，上影厂呢就请了专门的人来帮我看信。但是后来觉得呀，一直不和观众沟通也不好，就通过大众电影先后写了一些公开信，表达了对观众的感谢之情。1985年，面对自己在国内如日中天的人气，张瑜却选择了背负巨大的经济压力出国深造。对于这个多数人都不理解的决定，他自己却显得那么释然。他说啊，拍完《庐山恋》后，很多导演遇到这样的角色就想起了我，我不断地重复着一样的角色，时间一长就有了一种疲劳感。但是想要演其他的有点深度的角色呢，就凭我这点知识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就决定出国深造。在张瑜的眼中啊，出国留学本就是对自己演艺生涯的一个提升，并不是放弃。然而长时间的分离却使她与丈夫之间变得陌生，再也找不到了爱的感觉。1989年，两个人最终选择了分开。1995年，回国不久的张瑜第一次尝试独立制作并主演影片《太阳有耳》。影片获得了46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但由于当时电影市场的客观因素，影片的发行很不理想。1996年，张瑜再次拍摄了电影《太阳火》，身兼制片、导演、主演数职，影片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好评，这让张瑜找回了自信，陆续又拍摄了多部影视剧，并成立了张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庐山恋》不仅是他艺术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成为那一代人的难忘回忆。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当代世界文学的璀璨之作《大雪将至》。曾经有人说，成年人的苦都是无声的，是欲言又止的无奈，是相对无言的尴尬，也许是饱受病痛的折磨，本想肆意发泄一通，可面对家人的关心，只能选择沉默。也许是工作上的不如意，决定撂挑子躺平，但看着家里一连串的账单，于是咬牙扛着。也许是孩子高烧不退，手忙脚乱之时，客户又打来一通训斥电话，内心濒临崩溃，表面上还要不动声色，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命运的小船就会被现实无情掀翻。直到看到一句话，生活再苦，难道还能比艾格尔苦？艾格尔是罗伯特·泽塔勒的小说《大雪将至》的主人公，他年幼遭逢丧母和虐待之苦，中年饱受丧妻和战乱之痛，晚年孑然一身，一生都在苦海里奋力求渡，可这样的人却能够惬意自在地躺在门前的草地上晒太阳。人生实苦，熬不下去的时候，不妨读一读《大雪将至》，你会发现，就算被漫天风雪压垮身枝，只要奋力争取，终将等到风消雪停的那一天。《大雪将至》这本书被称为奥地利版的《活着》，小人物艾格尔一生都在凄苦平凡中蹒跚前行，寒雪残酷地砸向艾格尔，他却释然地拥抱降临到身上的每一片雪花，顽强地在雪地上趟出一条生路。后疫情时代的突袭让我们措手不及，分身乏术，病毒感染带来的身体疼痛，医疗资源匮乏带来的恐慌，无法正常工作带来的焦虑，如此种种，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织网，让人逃无处逃。但花有枯荣之期。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走进怀柔， FLL 亚洲锦标赛赛程过半，三大组别同场竞技，激发奇思妙想。从世赛第一到亚洲赛场，怀柔9名少年闪耀 FL 亚锦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容。本台消息，8月14号，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走进雁栖镇，七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宣讲员用一个个鲜活故事重温总书记考察北京时的温暖瞬间，讲述首都各行各业牢记嘱托奋发向前的生动实践。东城区发改委干部李小涵讲述隆福寺的更新改造历程，通过听取居民诉求，打通地铁通道，完善休闲公共空间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老牌商市重现市井烟火，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活力。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经理杨先露分享自己放弃经营稳定的社会餐饮，扎根社区开办老年食堂的初心。他推出低盐软烂餐食、老年人专属优惠、上门送餐服务，破解老人吃饭难问题。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展示中心讲解员刘颖讲述国产芯片研发背后的奋斗故事，从早年我国芯片高度依赖进口，胡伟武团队研制出龙芯一号打破无国产芯片困境，到如今龙芯系列不断迭代，广泛应用于高铁、战机、北斗等领域，一代代科研工作者迎难而上，接续奋斗，用汗水书写科技自立自强的壮丽篇章。雁栖镇北台下村党支部书记严怀俊说，
1: 通过聆听这次宣讲，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主席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的足迹啊，通过这个老城更新、民生服务、老字号传承，一些科技领域的方面的事儿啊，鲜活的呈现在大伙面前。我呢，作为一名村干部，也从中啊汲取了力量。我将把这份力量啊融入到今后的工作当中。
0: 雁栖镇交界河村党支部书记丛慧敏说：“
2: 看到各行各业立足岗位、拼搏奉献的生动实践，无论是敬老便民的父母食堂，还是普通人奋力奔跑追梦的故事，都令人备受鼓舞。我将把学习所得转化为干事动力，扎根一线，履职尽责，把使命落在田间地头，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实事，在基层岗位上担当作为。”
0: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组建了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宣讲团成员有非遗传承人、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企业职工、新就业人员等，他们以亲历者视角串联起总书记考察北京的珍贵记忆，用真人真事、真情实感，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可感可学的身边故事，激励更多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共同绘就首都发展的崭新画卷。雁栖镇文化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焦哲说，
3: 七位宣讲员用真挚的表述带我们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的一个个温暖瞬间，展现了北京各行各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我将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为基层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本台消息，8月15号，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赛程过半，幼儿发现科创活动组、少儿探索科创活动组、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三大组别参赛选手，围绕穿越古今这一主题，把奇思妙想变为现实，探索解决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赛事按年龄分为三大组别，4至6岁为幼儿发现科创活动组，6至10岁为少儿探索科创活动组，9至16岁为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其中，幼儿和少儿两组需要完成模型搭建加海报展示加现场答辩，选手们围绕本赛季主题探索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利用乐高零件制作创新模型，展现某一场景或系统，并向评委分享设计过程与思考。 青少年组则还需要完成3场机器人场地赛。场地赛裁判长江铁伟说，
4: 机器人场地赛今年一共有15个任务，比如这个任务是翻运打捞沉船和拨开沙子，它牵扯到机器人要用机械臂把红色推杆拉开，同时把沉船推到位，那么在这个区域再放上一个沙子来完成相应的任务。
0: 机器人场地赛不仅考验选手的应变能力和机器人设计水平，还设置合作环节，除完成各自设计任务外，两支队伍还需要互相配合完成合作任务得分点。场地赛裁判何斌说，
5: 我们这个比赛是2分30秒在场地上面，我们需要我们的选手搭建一台机器人和相应的机械臂去完成场地上面的任务。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合作，需要把我们场地上面相应的这个得分点就是推送到对方的场地上面去，对方也把相应的得分点推送到我们的场地上面去，我们达成一个合作共赢的方式。
0: 参赛选手说，
6: 今天比的是第2场，我们拿到了满分的好成绩，然后答辩我们刚才也答辩完了，我们重点跟裁判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迭代。第2场满分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激动，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得到今天的这个成果。
0: 9至16岁的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共需要完成机器人场地赛、机器人设计、创新项目3个客观类的项目以及核心价值展示。场地赛裁判长江铁伟说，
4: 4个合整起来是我们在建设一个科技创新的队伍，然后去做一个项目当中必备的一些合作、探究、科研能力以及技术的探索。那么这4方面是一个现代符合的科创人才所具备的，所以 FL 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来培养学生跨学科能力、实现工程问题的能力又探索新技术的一个很好的项目载体。
0: 参赛选手说，
7: 我们是来自香港的方舟物流，而我们这次参赛的是主要是主题是考古学，而我们就做了一辆车子，是帮助考古学家去发掘文物，去减低他们的压力。
0: 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即将收官，3天来，选手们在赛台上比拼技术，也把奇思妙想照进现实。本台消息，8月14号，2026乐高教育 FLL。本台消息，8月14号，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5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900余名科创少年同场竞技。本土环柔少年战队萝卜开会，凭借北京世赛冠军的硬核实力，站上这场国际科创盛会的舞台。参与青少年组机器人场地赛、项目创新2大项目的比拼角逐。
8: 2025至2026赛季以穿越古今为主题，聚焦考古探秘、文物保护与古今科技融合，考验队伍的机械搭建、程序编程、团队协作与临场应变综合能力。8月14日下午，环柔本土队伍萝卜开会小队的机器人正在赛台上利用机械臂完成打捞沉船任务。这是首场机器人场地赛第3轮作业，比赛要求队伍通过自主切换7套机械臂，在2分30秒时限内尽可能多地完成重建市集、倾斜天平、文物起吊等15项任务。萝卜开会小队稳扎稳打、沉着应战，在首场机器人场地赛中实现自身0失误，斩获530分的优异成绩。
0: 萝卜开会小队队员说，
6: 虽然本出发区时间紧张，我内心忐忑，但看到机器人稳定发挥，心里也很踏实。虽然对方的矿车没有及时到位，但我们也获得了530分的高分，我非常开心。
8: 在创新项目赛场，萝卜开会小队带来多功能考古方舱作品，设备可调节温湿度，为文物营造适宜保存环境，舱体设置保温层，兼具保温、避光双重效果。
0: 萝卜开会小队队员说，
9: 我们建立这个多功能考古方舱是为了在挖掘过程中保护文物，这两个旋钮可以调节温湿度，保证文物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然后这个按钮用来控制氩气的输入，氩气可以防止文物掉色，然后当按钮被摁下，两个气泵就会 开始运行，然后就会把氩气输入，把空气抽出，全方位的隔绝空气。因为氩气是惰性气体，把氩气铺在底下可以更直接的保护文物。
8: 2026 FLL 亚洲锦标赛是全球 STEAM 领域极具影响力、规模盛大的青少年

0: 科创赛事之一，本次赛事首次落地北京。与来自亚洲各地的参赛选手同场竞技，我区这支本土队伍在全力比拼的同时，尽显东道主的热忱与善意。
1: 萝卜开会，小队队员说，
2: 第一次在家门口参加 FLO 亚锦赛，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用长途跋涉，可以以更加轻松的姿态来应对这个比赛。因为我们是本土队伍，我们会以主人的姿态服务其他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们。为此我们设立了一个零件维修中心，像其他队有什么零件损坏啊，需要借什么工具的，我们都会无偿开放。
1: 罗马尼亚参赛选手说，
3: It's very, very nice and it's kind. And I think it's very nice of you to offer us something if we need them.
0: 整个赛季，少年们的足迹不断延展，参赛足迹遍布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远赴美国、澳大利亚等海外地区，斩获多项优异成绩。此番迎来家门口的国际赛事，萝卜开会小队更是全力以赴投入备战。
1: 萝卜开会教练员王柱说，
4: 这个比赛呢，是我们在去年的8月12号就开始准备了，然后大概是在去年的12月份，我们拿到了北京市的冠军，然后能晋级到今天的亚锦赛。然后整个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孩子对创新项目模型部分也咨询了相关的考古专家，然后也去了博物馆做考察，然后我们大概给这个模型有过4次迭代，就是把它完全更新，然后有听取专家的意见再进行改进。
1: 本台消息，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人民法院、区生态环境局、区园林绿化局、区农业农村局等辖区内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9个执法司法单位，在桥子镇生态修复补植复绿示范基地开展携手生态防护共筑青绿底色法治宣传活动，将普法课堂搬到生态修复一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法典首次专设绿色低碳发展编，将双碳目标上升为法律制度，新增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管控，并全面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起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责任追究体系。法典首次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明确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检察机关参与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法律支撑。活动设置法治讲堂和实操演练环节，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园林绿化局分别围绕法典实施、怀柔生物多样性整体状况、外来物种防治、生态调节服务价值等内容进行讲解和实操演示。
1: 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任双说，
5: 我们把课堂放在这个基地里面呢，是因为这里是生态修复成果的最直观的展示窗口，群众在这里能够看到树木重生、绿意回归，对法典的意义能够理解得更深刻，也是想让大家知道生态环境保护不是一家的责任，需要各部门协同、全社会的参与。
1: 市民说，
6: 对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以前知道的这个噪音或者说是光污染，以前都是居民的小事，但是它现在纳入法典了，开始这个明确保护我们的个人权益了。
0: 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方式，区人民检察院将以法典实施为契机，依托检察加协作机制，与相关部门形成合力，把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传递到群众身边，共同维护生态安全，为服务怀柔花园城市建设和打造林业中关村贡献法治力量。
7: 本台消息，2025年8月，我区宝山镇养鱼池村上演了暖心一幕。村民于庆如不顾个人安危，纵身一跃救下落水孩童。这场凡人善举如暖流般跨越时光，持续传递温情，为山乡大地注入了正能量。今天的怀柔好人系列报道将为您讲述于庆如见义勇为的故事。平凡善举跨越时光，暖心力量持续传递。 2025年8月发生在怀柔区宝山镇养鱼池村的一个见义勇为的故事，时至今日再回望，依旧能让人感受到直击心底的温暖与感动。2025年8月22日下午3点，怀柔深山区的宝山镇养鱼池村河道两旁蝉鸣此起彼伏，于庆如带着小孙子在村子附近的天河河边闲逛，原本闲适安稳的光景被一阵急促的扑水声打破。他猛地抬眼，只见河道中央有一个小孩的脑袋时隐时现，小手不停地拍打着水面，身体一点点被水流带向河道深处。有孩子落水了，于庆如心头骤然一紧，他迅速将小孙子安置在远离水域的安全区域，反复叮嘱孩子切勿靠近河边，随即扯开嗓子向村内大声呼救，双手飞快，男孩下沉速度越来越快，等候村民赶来已然来不及，他连鞋袜都来不及脱去，脚下一蹬，直直扎进河水之中。于庆如已是花甲之年，常年受哮喘困扰，平日里稍有劳作便会胸闷气短，呼吸不畅，正值汛期，宝山镇降雨频发，天河水深可达2米有余，汹涌的水流一遍遍撞击着他的身体，巨大的水阻不断透支他本就孱弱的体力，不适感也在身体里翻涌，加之天河受水源、海拔、地形等因素影响，哪怕是八月下旬水温依然刺骨，可以想到水中命悬一线的孩子，于庆如顾不上病痛，咬紧牙关拼尽全力逆着激流奋力向前游去。靠近孩子后，于庆如已濒临虚脱，胸口闷得如同压着巨石，双腿灌满冷水，沉重难抬，落水男孩意识模糊，视力瘫软，全身下坠，随时有可能把两人一起拖入水底。于庆如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和剧烈的眩晕，凭着救人的意志，用一只手臂牢牢箍住孩子，保持孩子口鼻朝上，另一只手奋力划水，带着孩子一点点艰难向岸边挪动，硬生生在湍急河水中为孩子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岸边闻讯赶来的村民迅速上前接应，第一时间将孩童成功救上岸，随后合力将几近脱力的于庆如搀扶上岸。彼时于庆如面色惨白，唇色发青，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久久无法平复紊乱的呼吸，瘫坐在河岸之上，但仍不忘叮嘱旁人确认孩子的身体状况。在得知孩子逐渐恢复意识，已无大碍后，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不久，孩子父母赶到现场，看见安然无恙的孩子，瞬间热泪纵横，他们紧紧握住于庆如的手，不停哽咽道谢，称他是全家的救命恩人。于庆如只是轻轻摆手，拧干衣衫不断滴落的河水，话语朴素又温暖，孩子就在眼前落水，换做任何人都不会坐视不理，只要孩子平安没大碍，我做这些不算啥。事后回想那天翻涌冰冷的河水，水流冲击下难以站稳的窒息瞬间，于庆如坦然心生后怕，可在孩子遇险的那一刻，他心中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别的都不重要。于庆如舍身救人的壮举传遍全村，面对接踵而至的称赞，于庆如始终谦逊低调，只说不过是偶遇险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专程登门致谢，他依旧诚恳推辞，反复说道，但凡旁人撞见都会伸手相救。在养鱼池村，于庆如的热心肠是村民公认的，多年来不论谁家生活有困难，农事缺人手，只要开口求助，他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如今村里有了老年驿站，他得空也会来帮忙陪老人聊天解闷儿。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一个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山里汉子。乡亲们都觉得有他在，大家心里就格外踏实安稳。 他平时不善言辞，却数十年躬身小事，以点滴善举温润乡邻，危难时果敢向前，一刹那纵身赴险，以一腔赤诚守护生命。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年少时的心动纯粹又简单，只因某一刻的心动便满心欢喜，简单的陪伴就能填满日常所有空白，不必奢求轰轰烈烈的情节。后来才懂，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华丽说辞，而是毫无保留的真心与直白的偏爱。那些细碎温柔的瞬间，反复回想仍觉温暖，就算时光走远，想起那份毫无杂质的欢喜依旧心动。庆幸曾拥有这般干净纯粹的情愫，把平凡日子揉成温柔绵长的回忆，珍藏心。

蓬层层包裹的容器，外表总裹着平淡克制的外壳，轻易不会展露内心柔软。若有开防备，便能窥见藏在深处的脆弱与心酸，袒露真心的过程总伴着酸涩刺痛，忍不住红了眼眶。多数人只停留在外层观望，不愿耐下心读懂深藏的情绪，唯有真正愿意靠近的人才会接纳这一份带着酸楚的赤诚，知晓所有沉默隐忍都是藏在坚硬外表下不曾轻易示人的深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昔日灯光流转的场地仍清晰浮现在脑海，曾经并肩缓步旋转的画面反复萦绕心头，岁月匆匆冲淡许多人事，唯独那份相伴的暖意难以磨灭。纵然世事变迁，缘分

人海辗转漂泊多年，尝遍孤单与失意，本以为余生只能独自浮沉，直到与你重逢才懂得何为圆满。一路同行，分担风雨，彼此包容所有缺憾，平凡日常也盛满暖意。能得这样一份真心相待，已是莫大恩赐。纵世间缘分都有起落，即便未来未必长久相守，遇见、相知、相伴，这段旅程已耗尽半生好运，满心感念相遇馈赠的温柔，此生便足以遇见。余下岁月，常怀感恩，静静珍藏这份美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万千女子，各有辗转心事，藏着不为人知的酸楚与隐忍。那些散落各处的悲伤，被温柔收拢，化作包容万物的怜悯。众生落泪，从无分时空地域，每一滴委屈都值得被看见，被接纳，不必独自吞咽苦楚。我们终会在相通的情绪里彼此映照，读懂所有柔软与脆弱，以宽和心境接纳自身所有伤痕，在经历万般心绪后，寻得内心释然，明白眼泪从不是软弱，而是与自我和解，拥抱所有生命境遇的必经印。

0: 深夜升空的航班总载满仓促别离，晚风裹着未说尽的遗憾掠过舷窗，从前总执着纠缠过往对错，执着留住转瞬即逝的暖意，直到孤身奔赴远方才慢慢释怀。离别从不是故事的终点，那些遗憾与牵挂会随云层淡去，人总要学会放下执念，独自前行，前路纵有孤寂，也该放下旧日心结，坦然与回忆道别，在独处途中慢慢自愈，明白分开是成全彼此，往后各自安稳，不必困在往日温存里反复回望。
1: 这样深的夜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狭小的一隅像片宁静深海，容纳所有无处安放的情绪。平日里伪装的从容在此尽数褪去，独自沉溺在绵长思绪里，反复回想过往际遇。那些短暂温柔的相伴终究留不住，距离与隔阂慢慢拉开彼此，再多执念也只剩无声落寞，只能蜷缩在方寸之地与心事相伴，慢慢接受相聚离散皆是常态，不再强求长久陪伴，任由回忆静静沉淀，在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角落和残缺的遗憾慢慢和解。

多分开从不是心生怨怼，反倒藏着沉甸甸的温柔成全。明明满心眷恋，万般不舍，只会拖累彼此，只好强忍心痛主动放手。爱从不是强行捆绑相守，懂得体谅对方的难处，甘愿独自承受思念煎熬，把所有委屈与留恋藏于心间，不纠缠不抱怨，只默默祝福对方前路顺遂。纵使往后山海相隔，再无交集，这份克制隐忍的深情也足以证明当初真心交付过一场。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他。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他对剥削压迫他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他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他所在工厂的烟，因为他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他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 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她发现我的生活同她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他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赞。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一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她为怨恨恩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

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脚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在小椭圆形的七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

0: 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词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雨婷意外离世半年后，东哥把她从小到大的 DV 影像一点点剪出来，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要数字复活女儿。网友过来围观，称赞她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媒体捕捉到这个故事，提炼为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忽然失独。随着视频陆续发布，人们窥见了这个家庭的更多侧面。粉丝开始建群，逐渐汇集了近千人，消息天天刷屏，多是受到家庭重男轻女对待的女孩，想要透过屏幕祈求一份父爱。东哥在群里回复，为女孩们起昵称和她们互动。半年多时间里，这个群成为她们生活的重心，彼此默契地扮演好电子妇女的角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东哥和他的网上儿女们。

是一岁女孩，一头短发刚过耳朵边，眼睛弯成月牙，在柜台前挑墨镜。镜头后，一个男人的声音问她：钱你都花了啊，一点不留了？女孩抬起头，东北口音很浓，还剩2块钱，请你吃雪糕。东哥不记得跟女儿雨婷的这一个场景了。翻出这段视频后，他在单位厕所待了很久才缓过神。从沈阳到深圳搬了好几次家，那个墨镜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他隔着屏幕看女儿，感觉她说话时眼睛里冒着光，想起这钱还是他当年在家洗碗攒下的。2002年雨婷7岁时，东哥花了近8000块买下一台手持 DV， 想记录女儿的成长。他常把摄影机摆在手边，带机抓拍女儿在电脑前歌唱，被妈妈抱在怀里，一家人逛商场，直到她13岁，细碎的日常影像积累了近2000G。为了保存他们，东哥学了转码技术，每拍完一卷录像带就上传到电脑，按年份分类整理，还买来硬盘备份。他想过等女儿到了中年，可以把这些视频拿出来当做礼物送给她。但20年后，他再打开这些素材，剪出34秒短视频发到社交平台时，雨婷已经因意外离世半年，生命停留在27岁。他起了个标题，女儿往事记录，倾其所有买父亲节礼物。8000多人点了赞，很多评论说为雨婷的懂事落泪。那半年里，东哥和妻子把雨婷的衣物捐了，重新买家具，挪动布局，怕在家里看见女儿的痕迹。他甚至跟妻子提议再生一个，希望雨婷能转世回家。去年6月，临近雨婷生日，做视频纪念女儿的念头冒出来，灵感来自他们一家三口一起看过的电影《寻梦环游记》，里面有句台词：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东哥先发了条视频，集合雨婷从婴儿到身穿工作服的照片，标着年份闪过，配了首《亲爱的小孩》，底下写：女儿，想你了，愿你在天堂一切安好。在雨婷离世前1个月，账号还更新过一家三口去公园玩的场景。东哥原本打算退休后多给家人拍照，还约好每年一起去一个国家旅游。之前账号只有熟人关注，这条视频忽然吸引来不少陌生网友，他们把这些照片认作爱的证明，在评论区写：我连一张小时候的照片都没有，这个爸爸真的好爱他的女儿啊。类似的反馈让东哥继续整理影像，把账号简介改成了分享天堂中的爱女海量视频和照片，影像复活女儿成长历程。更多的家庭场景展开，不少留言说这近乎是一个完美的六边形家庭。东哥在航空公司做地勤，妻子是中学老师，夫妻俩工作体面，收入稳定，愿意花钱给女儿戴牙套、学钢琴。雨婷也总能穿着当下时兴的衣服，发型时髦。他们拿着放大镜寻找这对夫妻的宠女细节。去寄宿学校前，雨婷被妈妈捧着脸嘱咐生活细节，而非操心成绩。雨婷在家大声唱歌，在地板上打滚跳舞，这些都被看作是家庭氛围民主、父母爱孩子的表现。有人说自己小时候没有大笑的自由，因为家人教育她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不能不三不四的。最常被提到的是东哥和雨婷的父女关系。在发出来的视频里，父女两人在床上互挠痒痒，还有雨婷17岁时坐在东哥腿上，两人搂着拍照。不少人流露出羡慕：我10岁的时候坐在爸爸腿上被推开了，以后再也没坐过。
真的是捧在手心长大的女孩。东哥公开说，雨婷直到二十多岁还是和他这样亲密，这在一些人的眼里是稀有的。更新半年后，东哥发了近150条和雨婷相关的视频，账号粉丝一下从原来的几百人涨到14万。粉丝会说出自己父亲的缺位，有人被动疏离，有人主动断亲，东哥成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父亲的样子。雨婷孝顺、活泼、情绪稳定的一面都被网友归功于拥有幸福的原生家庭。他们感慨，东哥在影像记录并不方便的年代，多年如一日的记录，看得出他对女儿的爱，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有人表达羡慕，请问朝哪个方向磕头，下辈子能投胎到这样的家庭？有媒体捕捉了这一个故事，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意外失去独生女，将其称为现实版《寻梦环游记》。后来一个女孩公开说自己和东哥的女儿同名，而她在24岁时失去了父亲。她和东哥私聊后感到惺惺相惜，说东哥让她以后叫她爸爸。东哥对教育没有研究，讲到自己出生在一个严肃的军人家庭，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传统，定期要开家庭会议。有了雨婷后，他只想着要和父亲做到相反的效果，没想到关注的人一直增加，用粉丝要求，他在短视频平台开通了粉丝群，密集的互动让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展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东哥的女儿意外离世，他把女儿的影像资料剪辑出来发布到网上，没想到父女间的真情流露触动了很多女生的情感闸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东哥和他的网上儿女的故事。

我就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羡慕着雨婷这样的家庭。去年底，一个刚进群的女孩程晓发了条消息，她是陕西一名小学老师，无意中刷到东哥，感觉雨婷的生活像镜子一样映出她的缺失。程晓也是家里的独生女，但小时候家里来客人，妈妈会把她藏到卧室，不让她见人。现在她31岁，妈妈还吐槽她长得胖不好看。爸爸没来由的暴力更是童年阴影，扇耳光打猎手骨，她至今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打。她从东哥夫妻看孩子的眼神里读出从未感受过的爱意。粉丝群里聚集着程晓们，东哥说有不少来自单亲重男轻女家庭的女粉丝，大部分是90后，重则经历过家暴，轻则忍受着父母的打击式教育。谢谢你东哥，你的视频弥补了我破破烂烂的青春期。程晓有个青岛的90后女孩，家里3个姐姐，只有大姐被父母留在身边，她不满9天就凉，全凭运气。住姑姑家时，她被踹断肋骨，脑袋上也缝了好几针。本院校，他幻想过，如果能有一个更好的家庭环境，自己或许会更优秀。得知女孩是被家里扔出来的，东哥在群里说，早知道这样，都把你们捡回家。很多粉丝接着话茬说，东哥好暖，东哥也可以捡我。也有人在社群里找到价值感，抱着想帮助失独家庭的想法进群后，李青每天都会和东哥互动，问他几点上班，什么时候睡觉，周末怎么安排，陪他聊天，让他开心一点。东哥渐渐记住了他，知道他是护士，

0: 寸履量。在李青印象里，父母总在为生计奔波，就算在家里也都各忙各的，只有弟弟生病时寻医。李青是长女，弟弟比她会念书，上了大学，现在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她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19岁从卫校毕业后，在当地乡镇医院当了10年临时工，工资一直在1500元上下。被群友科普后，他才知道自己都没有到达山西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没有晋升空间，生活上也不算如意。年近30，相亲无果，同龄朋友都陆续成家立业，发小也留在外地工作，他感到孤独。一个人待着时，就刷短视频。他觉得是出于同情，会关注失独家庭，比如张颖颖父亲。但他又说，那个直播间氛围太凝重了，不忍心看，粉丝群里也没人说话。后来，他喜欢上东哥的视频，说是被他的乐观感染，熬夜睡不着，他就反复刷，东哥账号都在他访问列表的榜首。进群后，他什么话题都能插上一嘴，表现出和现实中完全不同的社交能力。有人开玩笑，东哥不出现，你就不会出现。他曾看到有人讨论雨婷的死因，有的说是车祸，有的说是因为抑郁症。李青很生气，这么开朗的一个姑娘怎么可能？像追星一样，他会在东哥视频下回击，别瞎说，你们又没有看见，你们怎么知道？群里人闹腾时，东哥会艾特李青来给他们打一针。见东哥拿自己逗乐，李青很欣慰，认为自己有帮到失独家庭走出阴影。李青反复说，他加群不是为了弥补缺失的亲情，更多的是想演好电子女儿的角色，让东哥开心。李青还找到东哥妻子的账号私信他，问他什么时候下课，吃饭了吗，关心他的日常。东哥的妻子不在群里，大家管他叫崔女士或崔老师，带着尊敬的意味。有个群友见过他，在一次东哥夫妻接受采访的时候，看见他当时制止了小区里要乱捞池塘鱼苗的人，觉得他比较严肃。后来群友邀请崔女士进群，他拒绝了，但群里不时会提起他。比如有人问起家里谁做饭，东哥会说妻子下班晚都是他做。群友张浩南记得，有一次东哥还讲到自己在应酬前把饭做好给妻子才出门，这令张浩南对东哥更有好感，认为他既是个好父亲，还是个称职的丈夫。张浩南是少有的男粉，在群里男性占比不到10%，偶尔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多是在潜水。最初吸引张浩南的也是雨婷得到的父爱，相比他父亲常年在外做批发生意，他羡慕雨婷无论是生病还是过生日都有。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痛失爱女的东哥把女儿的影像资料剪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之后受到关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东哥和他网上儿女们的故事。

对于失独的问题，东哥几乎都会回答。张浩南感到意外，他本以为这个父亲会因为悲伤祭坛女儿的事，不过一旦触及雨婷去世的具体原因，东哥就会避开，时间久了大家也都不再多问。慢慢的，群里谈论的焦点倒向东哥，有人开始每天和东哥说早安晚安，问他几点上班，吃没吃饭。东哥也会主动分享生活，到饭点晒饭，把遛狗的视频发到群里。后来粉丝们掌握了东哥的作息，到点就主动问他今天遛狗了吗。抖音群里每天能有上千条消息，占了张浩南手机很多内存。去年十月有人提议建微信群更方便聊天，阵地转移后又有人觉得该起个名字，看着氛围就叫家有儿女，再有新人进来打招呼时会自称是东哥的新闺女。这个月家有儿女开了二群，粉丝加起来近千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有了新人爆照的群规，张浩南也被东哥喊过，一开始他不情愿，想保留隐私，后来群友怂恿他，想想又觉得不过是长辈了解晚辈的途径而已，再来新人他也跟着起哄。东哥解释，爆照只是一种打破尴尬的聊天方式。一次有些人进群后很疑惑，他回复，爹都不知道女儿啥样，哪行啊。他把自己当作群里的大家长，认为粉丝加群是为了体验他们家的氛围，这是在延续对女儿的方式来对待群友。雨婷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会在跨年夜围坐一起表演节目，吃零食聊天。去年12月底，他在群里招呼电子儿女们也搞一场，很多年轻人发了唱歌跳舞的视频。东哥也发了一个，他穿着背心短裤，头戴米妮的头箍，跳小天鹅舞。他和大家说，这是他趁妻子外出在家自拍的，不让他看。他叫群里的女孩丫头，认为这比美女亲切，还会带上每个人的地域，比如山西的叫静雅，青州的叫清雅。还有粉丝因为长得像刘涛，被他叫做涛雅，在的时候他就会给他起各种昵称，有时候叫他小美妞。粉丝夸他是起名鬼才，有人直接把群昵称改成了东哥起的名字。但群友发现，只有女生东叔才给起名字的，男生没这待遇。去年冬至知道东哥在包饺子，有人问缺人吃吗，东哥说缺一个女儿。男粉丝追问缺儿子吗，东哥说不缺。除了在群里寒暄，男粉张浩南很少和东哥私下沟通，少有的几次都关于管理聊天群的事。据他观察，把东哥看作电子父亲的也都是女生，而他就不会。他觉得是因为东哥从未掩饰对女儿的偏袒，让一些女性获得了现实中少有的偏爱。有人笑东哥太直白，东哥回复，我们女儿控就是公开的。同样公开的故事是，妻子怀孕时东哥就想要个女孩，原因说不上来，他认为东北一贯重女轻男，小时候他跟姐姐闹矛盾，父亲总先指责他。有了雨婷后，东哥说女儿要富养，不希望她长大后被一顿肯德基骗走了。群里称呼东哥东爸或是直接喊爹的大部分是女孩，有时粉丝会艾特他，爹你闺女嫁不出去了，东哥安慰说爹养你一辈子。他们也会向他求夸赞，艾特东哥心情不好夸我几句，大家复制一样的话术排队。有个女孩在生日那一天给东哥私信了一张自拍，好看吗，东哥回复好看，女孩感到满足。从自己爸爸那里他只会得到好看什么，就会弄这种。长期打压下，他拒绝和爸妈分享生活，朋友圈也屏蔽了他们。他每天都会在群里和东哥聊天，私信他搞笑视频。我喜欢他，
就是喜欢他能跟他女儿处成像朋友一样。我觉得这种父母是成功的。很多粉丝反复这么夸他，留言、群里、私信，都说他怎么这么好啊。东哥也有意要满足电子儿女的期许，做他们眼中理想的好父亲，认为以此提供情绪价值似乎是一种粉丝服务。有天一个女孩艾特他，说自己翻完了当天的聊天记录，发现东爸一点都不想我。东哥立即安抚说想想想。还有粉丝在群里说东哥妻子身材好，引发了他的身材焦虑。东哥跳出来拍了拍他说你也好。护士李青有次在群里问东哥今天穿了什么，得到回答半袖 T 恤，明天准备穿裤衩。他又打趣有本事穿裤衩上班。东哥说不行，这相当于你穿比基尼给人家打疫苗。群里一阵爆笑。东哥每天都会打开群聊，去年十月他在里面感叹失去一个女儿，得到这么多和女儿同龄的儿女，何德何能？还说看着群里面的儿女们刷屏聊天，一年以来从没有心情如此好过。电子儿女的存在让他感到安慰，起码有件事儿干。群里的人跟他雨婷差不多大，跟他说话想法差不多嘛。他还把一个失去了丈夫、女儿的中年女人拉进群里，告诉他这些都是你的儿女。但没过几天东哥就发现他退群了，摸不清原因，他猜可能对方觉得没意思，大家都是奔着我，也不是奔着他。随着粉丝增加，家有儿女快要开三群了。有粉丝提醒东哥有了新女儿后要雨露均沾，不能喜新厌旧。还有人说等东哥的二胎出生后就会有上千个电子哥哥姐姐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雨婷13岁之后去寄宿学校上中，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一周回一次家，有时放假也出去和同学玩，东哥的记录也越来越少。开始传短视频后，他才重新捡起那台 DV。 DV 已经坏了，他跑到华江北花了几百块让人把最后一盘带子导出来。他一直说他们家的关系亲密，可女儿每次从学校回家就拉着他妻子叽叽喳喳聊天，具体聊什么他都不清楚了。和东哥聊起他们一家从沈阳南迁深圳，雨婷是否不适应，东哥立即否定，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雨婷就是快乐的。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些迟疑，说也许有烦恼吧，可能女儿跟妈妈更亲，跟妈妈说了吧。东哥始终觉得雨婷是恋家的。他回忆学西班牙语的雨婷更好地去向是到北京做外事方面的工作，但雨婷似乎没有想过离开深圳，考了当地的国税局，周末几乎都回家。在家时雨婷喜欢打王者荣耀，东哥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抱着。东哥没加过雨婷的微信，和女儿的交流都是在家庭群里，比如什么时候回来，回不回来吃饭。崔女士加了女儿，但也看不到她的朋友圈，为此还和女儿闹过脾气。东哥却说这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这件事他也在群里主动说起过，粉丝们先是惊讶，然后夸他是一个前卫的父亲。有人划重点，一家人的聊天都在群里进行，意味着这家人关系

也很好，没有秘密。后来还是从网友那里，东哥才知道，雨婷在一个视频里唱过的歌是周杰伦的《七里香》，还看到从没见过的视频，雨婷工作后用西班牙语在大会上朗诵。发视频半年来，东哥越来越考虑网友的感受。最初，他打算按雨婷从小到大的顺序发，但他现在想，要是有路人点进来，只能看到雨婷小时候的模样，就开始穿插上传雨婷长大后的视频。他也在意视频的完播率，时间太长没人爱看，把每条视频控制在1分钟以内。每次发完视频，他会在群里招呼大家去看。去年12月，东哥又开了小红书账号，账号粉丝过百时，又在群里发了消息，还会观察账号的粉丝画像。他给夸赞他们家庭氛围的评论点赞，回复那些夸自己会当父母的评论。账号难记得，东哥还曾经把一个特别会夸、文笔特别好的女粉丝拉到了群里，说群里就需要这样的人。张浩南对东哥的信任来自于他多次保证绝对不会开直播带货，用雨婷赚一分钱。目前为止，这份承诺让很多人安心，粉丝们仍视他为电子父亲，而非赚取流量的博主。家有儿女一群的群主 Mary 记得，刚开二群的时候没多少人说话，东哥私信他，让他找几个人活跃群聊。Mary 没有多想，她相信东哥说的，群里大家说的话雨婷都能看到，如果大家都不说话，那建群干嘛呢？不过多数时候，群友们分享日常、聊八卦、开东哥的玩笑，并非都和雨婷相关。我曾向东哥提出想和他妻子崔女士聊聊，他告诉我做了半天工作他还是不愿意，他一直不想说，怕提及这些吧，毕竟女儿以前一直寸步不离。崔女士接受过一次出境采访，最终时长限制那部分被删减了，成片中只看到东尼的身份出现，讲述对女儿的思念。一次群里有人问东哥会不会给妻子看聊天记录，东哥说不给，他们各自都有密码锁，彼此不过问。有粉丝听后调侃，你也有秘密？东哥回答，当然。他还说道，这些发出来的短视频也不会事先跟妻子商量，他和你们都是同一时间看到。他偶尔和妻子聊起群里一些印象深刻的人，比如那个被重男轻女家庭弃养的女孩。他说妻子没有太大反应，能说啥他也不认识，但他没想过把妻子拉进群。前不久有群友想约见他们夫妻俩，东哥替妻子拒绝了，说他社恐，打算独自赴约。现在他单方面讲，如果以后二胎出生了，出于生活压力所迫，有可能会直播吧。去年冬至，东哥给群里的儿女们晒饺子，视频里包好的饺子快占满一个蒸笼，东哥吐槽包得不好看，崔女士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正用汤勺刮干净盛肉馅的碗做收尾工作。看着东哥举起手机拍摄，他问你又给谁照呢，语气有些不耐烦。东哥直截了当地回答，群里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东哥和他网上的儿女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香奈儿传》。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87岁的时候离大家而去了，但是他曾经统治了时装界半个世纪之多。
2: 是。
1: 那我们提到他其实是一位孤儿啊，
2: 对，
1: 是吧？
2: 对，
1: 他是在修道院长大的。一名孤儿，是被抛弃了的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加布利尔·香奈儿啊，此生最不愿提起的一个词儿是什么呢？孤儿院。蒋老师提到了哈，说年轻的时候，那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一个磨难，
2: 是
1: 吧？以至于他到了后期，他废寝忘食的工作，他就是抹去所有不幸的生活。
2: 嗯哼。
1: 我们说这个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
2: 没错，
1: 我觉得在香奈儿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2: 对，
1: 他的不幸，我觉着，你看啊，他的感情生活呀，其实一直是不幸的。
2: 对，
1: 一直，我觉得这跟原生家庭是相关的。
2: 没错，当然了，
1: 他一直被抛弃啊。
2: 首先就是他的父母其实当时并没有正式的结婚，
1: 对，
2: 哎，只不过这个他父亲承认说这俩孩子是他的，如此而已。然后他母亲又这个早亡，
1: 很早的离开、
2: 对，早亡了之后呢，他父亲又把他们给抛弃了，
1: 就不要他们了。
2: 哎，那你想这个肯定这就你说的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对他肯定是根深蒂固的。
1: 是啊，你想1895年12岁的香奈儿就失去了母亲，然后呢就搬到了奥巴奇内之后，他和自己的妹妹便被父亲遗弃在了当地最大的一家孤儿院。1900年，年轻的香奈儿必须要做出一个很难的选择。奥巴奇内的修女们不收留18岁以上的孤儿。就你到了18岁，要不然继续当修女，要不然你走人。
2: 那不可能，你18岁你都成年了，你还是孤儿，你想想
1: 是
2: 吧？
1: 你就自谋生路、啊，
2: 对对。

0: 就那个，然后呢，他不没有选择当修女，
1: 是
0: 他对这个宗教生活不感兴趣，所以加入了木兰一家由修女管理的学校。
1: 哎，
0: 不过在那儿生活依然十分虔诚啊，所以就是香奈儿被管得比较死，
1: 嗯，
0: 就基本上没有出去的机会。
1: 是，
0: 香奈儿他还是一个比较
1: 反叛，
0: 不愿意受束缚的人，
1: 对，
0: 是吧？
1: 有反叛精神的。
0: 然后这就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1: 哎、
0: 就是女店员。
1: 哎，
0: 怎么说呀？就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农民也去买衣服嘛。
1: 对，
0: 农民坚持要把工作服和最好的衣服区分开。
1: 哎，
0: 啊，工作服其实就还好了，
1: 是，
0: 前者工作时候穿，
1: 嗯、
0: 后者撑门面的时候穿、
1: 嗯，对，
0: 是吧？就不过农民注定是要跟土地打一辈子交道的。香奈儿呢，生来就知道他们应该穿不容易破的衣服，所以在他20岁的时候，修女们将他安排在木兰一家生意兴隆的针织店商店做店员的时候，店主是位极其体面的人，堪称当时社会优雅的一个典范。木兰啊，就那个地方，它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
1: 对，
0: 驻扎着当时有17个团，
1: 嗯哼，
0: 是吧？就是不过呢。1889年至1913年期间，这里最重要的军团只有一个，就是第10军团，它是一个贵族军团，
1: 嗯，
0: 也是那些大家族子女们的所谓潮人俱乐部。潮人什么意思？爱穿，
1: 嗯，
0: 是吧？时钟街上这位女店员说的就是香奈儿，很快变成了年轻中尉们争相祝酒的对象。说实话，还是漂亮。
1: 啊，对，那
0: 因为咱俩看那些照片啊，
1: 是是是，
0: 那老照片，
1: 嗯，
0: 就能看出啊，确实是不一样。
1: 对，咱俩要去就没有给咱们祝酒的，
0: 就是他们其实也是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1: 对，
0: 是吧？但是这个加伯利尔、香奈尔，
1: 嗯，
0: 他也喜欢跟这些士兵们交往，
1: 是，
0: 所以呢，这些英勇的男士们呀，都成了他的爱慕者。但是呢，他垂青的却是一位。绅士叫做埃蒂安·巴尔桑，
1: 哎，这刚才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提过这个名字，巴尔桑，
0: 他也是一名上层中产阶级的后裔啊，应该是有不菲的私人收入，
1: 是，
0: 而且他的家就在木兰，
1: 嗯哼，
0: 所以他们就在一起了啊，
1: 嗯，
0: 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吧，
1: 他们家在木兰围场啊，
0: 他们都叫他可可。他在这个时候真的很活跃，
1: 是
0: 他又爱穿，
1: 年轻啊，
0: 又会唱歌，
1: 就是
0: 后来成了一名演员，
1: 嗯哼，
0: 啊，就在那个咖啡馆里啊，
1: 嗯，
0: 给大家唱歌。这个亭子是建于1860年，原来啊，这个场所是一个阅览室，但随着这个表演咖啡馆风靡法国，不到3年，这块就成了当地最著名的地貌舞团所在地。地貌舞团什么意思呀？
1: 嗯，
0: 就年轻的姑娘们一边跳舞，
1: 嗯，
0: 一边传递帽子要小费，
1: 递那个帽子，
0: 卖唱的，
1: 对对对对，就是。
0: 是吧？就是那些小费，就是他们最多的一个收入。
1: 嗯，这个舞团是跳舞的舞啊，不是1234舞那舞，跟刚才那十军团没关系。
0: 怎么说呀？就是这种咖啡馆几乎啊，吸引不了这些所谓刚才提到贵族军团前来观看。
1: 嗯，
0: 不过这儿是不收门票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主要靠小费嘛。
1: 嗯哼，
0: 啊，观众们只需要支付这些酒水就可以了。那到了1905年呢，舞台上仍然能够看见地貌舞团的演员们，是吧？他们哎，向彬彬有礼的客人一起来表演他们的舞蹈啊，还有歌唱啊，然后能够起到一个咖啡馆啊，这样一个温馨的作用吧。不过这种表演一般都是死气沉沉，啊，就是毫无趣味。那香奈儿在这个咖啡馆的首场演出也是如此，但是呢，他有两个保留曲目，
1: 嗯。
0: 一个叫做公鸡窝窝叫，还有一个叫谁瞧见可可，就不论他唱哪一首歌，哎呀，只要唱到副歌部分，激动的观众们都会大叫他的名字，很快他就成了
1: 可可神
0: 成了一号了吧，成了女一号了，大家都爱看他的演出，哎呀，所以就是他还是挺拔尖的，
1: 嗯，
0: 是吧？店员的时候也挺拔尖，然后到这个当地酒馆卖唱的时候也挺拔尖儿。
1: 那我们就看看拔尖儿的香奈儿有什么样的着装的理念。
0: 他是挺爱穿的。
1: 嗯，从他的着装理念呢，因为我们可以把他之后的对于服装包括设计上的他的这种理念能够一以贯之下来。
0: 嗯，
1: 这个1909年的时候啊，日渐闻名的香奈儿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美人。 他那个侧影啊极其迷人，没错，这个我可以作证啊，看他那个照片的侧影太漂亮了、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哎，小巧的鼻子呢微微的上翘，那终其一生啊，他仿佛都维持着啊，就他这张特别有名的这个照片那种笔直的坐姿，他就坐在每张椅子上的时候都跟他坐在马背上一样。你像这个之前的那个时候欧洲的女人骑马啊，他们如果不是自己穿一个马裤的话，他是穿裙子的话，都是侧身坐在马上，就跟咱们早期自行车带人的时候那个人女孩子都是侧身坐在那个自行车后衣件上一样。哎，对，但是那样的话你想想他不可能不保持弯着的话啊，驼背的话那简直就没法看了啊，
0: 真是。
1: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啊永远都穿着比同期的裙装更简洁而且线条更流畅的裙子啊。香奈儿相信啊这个舒适绝对比紧身胸衣有价值。在当时呢他的这种着装理念是很激进的，有时候啊就算香奈儿不是很清楚什么才是他自己想要的，他永远都不会出错的本能也都会清楚地告诉他什么是他不想要的。所以我就一直认为香奈儿能够走到啊后来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跟他的天赋绝绝对对是有关系的啊，就所以刚才提到的本能。那在他看来当时流行的那种繁复而优雅的风格极其荒谬啊，可以说他是领先于自己时代的。我觉得这个话挺对的，很多的时候一个有大作为的人都会领先于自己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看啊这个有些网文尤其是那种穿越小说啊都会说啊一个人做出大事的人都是从未来穿越到古代啊然后把一个事儿干成的。那刚才我们讲了啊年轻的香奈儿从这个孤儿院的孤儿到店员再到演员，然后也讲了他稍稍有点名气之后的着装理念。那我们下边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怎么转变成了一个服装设计师。哎，原来他其实并没有想做一个服装设计师，我们听刚才他只是从店员到演员对吧，然后他有他自己的着装理念，但是后来他先成了一个服装设计师。在1912年春天的时候，巴尔桑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军团的那个军官啊，所有的朋友都注意到他的一个密友啊经常出现在这个他的城堡里去，并且对香奈儿越来越感兴趣。这个密友啊，也就是这个新成员是来自英国的，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新贵。哎，他呢黑发浓密，风度翩翩，足以迷倒身旁的每个女人。这个人就叫阿蒂尔·卡佩尔。哎，也就是我们之前在简要的介绍香奈儿一生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他应该说他的早早的离世对香奈儿是有很大打击的。香奈儿后来虽然说也有情人啊也有男朋友，但是都没有一个人像卡佩尔这样让他动心。那朋友们都管卡佩尔叫伯伊。香奈儿在伯伊身上他得到了巴尔桑也就是那个军官无法给他的东西，是什么呢？帮助和鼓励。加布利尔也就是香奈儿和巴尔桑第一次啊就香奈儿雄心壮志发生争吵的时候，他就觉得是时候改变自己的生活了。香奈儿想什么呢？他想工作。这个闲散的生活是让他焦虑不安的，他已经厌倦了之前的那种生活，也就是被别人养着去当一个金丝雀啊。他想去巴黎，他想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成为一个女帽商啊，帽子的帽，女帽商。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个是不是做一个帽商是挺高贵的一个事儿，或者是啊或者可能帽子的熟。可是呢当时他的这个情人巴尔桑啊也就是这个军官不以为然，还把这看作一个笑话。但是呢香奈儿想要真正的事业啊，他仅仅为朋友们做做帽子已经不能让他感到满足了，他不想找乐子，他还想创造，想做出一点名堂来。而只有卡佩尔，伯伊卡佩尔看出了香奈儿这个念头里蕴含的价值。在上流社会，特别是在巴黎的上流社会啊，法国人在政治上是仇视英国人的，但是呢在生活里又是彻彻底底的亲英派。所以啊卡佩尔为什么会在巴黎受到那么多的欢迎，那就很好解释了。关于卡佩尔的事儿人们了解多少呢？ 他的大部分青春岁月都在英国的一个寄宿学校度过，那是一座由修士和一些地位稍逊于上流社会的人专为天主教徒

这个子弟以及后辈们开设的那种教会学院。但是这卡佩尔的这个出身是一个巨大的谜，他从没跟别人提起过他自己的母亲。那据他说呢，他的父亲是一个法国人，在他毕业前不久就过世了。哎，这就让他和香奈儿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孤儿。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卡佩尔的父亲是叫佩雷雷，他可能是这个某个大银行家的私生子，甚至还有部分犹太人的血统。那无论如何，无论怎样，伯伊卡佩尔成功的上流社会，因为英国人欣赏他这个完美的马球技术，那他对工作和赚钱都会乐此不疲，这就会让人觉得他既有趣又新奇。那巴黎人也同样如此，就没有人去探究他的出身了。那卡佩尔他的个人魅力、淘金能力都让他的声名啊与日俱增。那要为这个香奈儿在巴黎安排好一切，就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解决。那我们花开啊，这个两朵各表一枝，我们现在说回了香奈儿和当时他的情人巴尔桑。为了要给香奈儿在巴黎安排好一切，要解决那么多的问题，这个巴尔桑就犹豫了，出钱给香奈儿买个公司啊？那只要这个来自维尔的无名姑娘香奈儿还在谨小慎微的，这个巴尔桑就会嘲笑啊，比如卡佩尔的想法。于是和之前很多的骑兵军官一样，巴尔桑呢只愿意在马的身上花钱。最后啊，他终于同意把自己位于叫马勒泽布大道160号底层的一道单身公寓给香奈儿，充当香奈儿的工作室。住在这个附近的卡佩尔立刻就发动了，就向这个香奈儿发动了关切的电话攻势。仍旧穿着寄宿学校女装的香奈儿啊，优雅迷人，而且他会全神贯注地听卡佩尔说的每个字。此外呢，这个香奈儿没有等待多久，哎，就迎来了女帽事业的成功。因为香奈儿做的帽子让女人们为之疯狂啊！巴尔桑和卡佩尔那些美丽的朋友们似乎一夜之间都跑这儿来买这个小孤儿，也就是香奈儿的硬草帽了。卡佩尔呢对此提出了大量的意见，而这个巴尔桑是越来越恼怒，因为他最好的朋友也就是卡佩尔对工作太认真，尤其是对香奈儿的工作，对自己女朋友的工作那么认真。那终于卡佩尔心里越来越清楚，他已经爱上了香奈儿，而且他也承认了。那尽管啊，这个巴尔桑知道香奈儿已经和卡佩尔同居了，但是他还是表现得很有风度，仍然让这个香奈儿拥有他，你说是送是借呀、啊？之前说的是送啊、嗯、但是就是这套公寓，单身公寓。那香奈儿甚至呢还和这个巴尔桑回过皇家城堡，但是仅仅是以客人的身份，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香奈儿曾经说过，他钟爱很多事儿，但是他一生的挚爱只有一个人，这个男人似乎就是为了他而生的，这个人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了多次的卡佩尔。几乎可以肯定，这一次香奈儿说的是实话，卡佩尔的一切这个香奈儿都爱，不只是英俊。香奈儿说呀，说卡佩尔各方面都做到了极致，他的一切啊，比如说他威严的看着他的眼神啊，他的黑发呀，哎呀，这个他的异国口音啊，还有他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啊。香奈儿说卡佩尔，说他的个性很强，而且十分独特，是个热忱又专注的人啊。以前香奈儿根本就不敢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跟一个这么又强壮、爱冒险，但是又精通文学的男人共同生活。尽管啊，卡佩尔还很年轻，但是他已经是一个地位显赫的成功商人。那以前香奈儿认识的那些年轻男人，无疑这个花钱的本事都比赚钱的本事要高。尽管这个香奈儿的生活啊，在这时候已经很幸福了，但是他还是暗地里困住他的那个尴尬的身份。哎，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先是依靠了啊那些自私的军官们啊，像巴尔桑啊，毫无疑问啊，这巴尔桑是爱他的，但是呢，这巴尔桑在自己的事业上毫没有进取心，关他只痴迷于马。

0: 和马术上的成功，他从没有把自己美丽的伴侣的渴望当一回事儿啊。1910年2月，香奈儿在这间啊巴尔桑已经买来的位于这个马勒泽布大道的临时住所那个公寓里啊，单身公寓里住了整整的一年。那正是在这么一间哎单身公寓嘛，就很逼仄的那么一个空间，香奈儿他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这时候是1910年啊，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香奈儿依旧发现哎自己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起初是因为好奇啊，有一天香奈儿接待的一个女士就很坦白的跟他说，我是来看你的，我是来看你的。香奈儿说，哎呀，我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个小怪人，一个头上戴着硬草帽，肩膀上顶着一个脑袋的小女人。
1: 刚才我们提到了他是如何从一名孤儿变成一个店员，变成演员，又变成了一个创业者，这样一个过程，终于走入了时装界。
0: 那我们下边就该进入他的事业开端了。
1: 我们来说一说啊，香奈儿想证明自己，想开创自己的事业，想获得成功。现在呢，他身边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陪伴着，新生活已经展现在面前，并且为他打开了这样一个大门。然而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是打破还是维持现状呢？他欠巴尔桑的如何能够忘记？终于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间了。想要有所作为，香奈儿需要一位可靠的伴侣，而卡佩尔就是这样一位伴侣。香奈儿说，对我来说呀，他是哥哥，整个家。哎呀，曾经遗失的在他身上全都找到了。
0: 是
1: 这场过渡没有眼泪，没有难舍难分，非常顺利。卡佩尔自然而然地接替了巴尔桑的位置，同时呢，他为香奈儿的事业追加了必要的投资。
0: 他有比他也有钱，那个就是一花花公子。
1: 对，他是比较有实力的哈。
0: 对对对，
1: 而且比较有进取心。然后他就开始继续经营自己的女帽事业。之后的半个世纪呢，一提到香奈儿，便必定少不了这条街的名字啊。他在加布里埃尔大街，就是门上的饰板也是这样写道，香奈儿风格。他终于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里啊，成了一名独立的女帽商，就是做帽子的。起初呢，这个香奈儿是挺难适应如此紧张的工作，是吧？他几乎完全不知道如何与首次登门的漂亮女人打交道，他也不是一个销售哈，也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样非常知名的顾客。因为他们都是从最严格的巴黎工作室出来的成功女子啊，是吧？从小就接受这个名师们的严格训练，也就是说，他的竞争对手们其实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了，
0: 比他的家世家境都要好得多嘛。
1: 对，有时呢，这个卡佩尔啊也会去安慰他。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很多人其实也在追求他，因为他确实
0: 漂亮，
1: 比较漂亮啊。香奈儿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成了别人好奇的对象。他说，我真的是太幼稚了，压根儿没想到他们都是来看我的，他以为人是看帽子的哈。说我一直觉着自己就是一个平凡的乡下姑娘，我曾经梦寐以求的是那些名流贵妇们穿的华丽裙装，早就不存在了。但是久而久之，他意识到其实自己做的帽子呀已经成为了当时时尚的一个风向标了啊。这是他成为女帽商的，当然书中还有他很多的内容啊。
0: 对，
1: 但是今天一天的时间其实没有一天，也就是5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也不能全都分享了。总之呢，就是香奈儿的品牌之所以如此辉煌，除了他的天赋呢，还是因为他接触了无数的艺术家。
0: 是
1: 啊，后面其实也提到了，
0: 对对对，
1: 比方说像接触的画家呀，音乐家呀，
0: 对，
1: 戏剧家，各种艺术家，
0: 毕加索、达利什么这些，他们都接触，
1: 都接触过。所以这让香奈儿从各种艺术中汲取了营养。
0: 对，
1: 这也使得他的品牌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香奈儿是一种风格，时尚会过时，但风格不会过时。
0: 能说出这样话的女人那真是不简单，
1: 是吧？他那意思说，我这是艺术品，是吧？
0: 对，
1: 艺术品过了100年，
0: 对，
1: 拍卖的话只会升高。

0: 对，
1: 是这个
0: 仍然是艺术品。
2: 好，非常感谢启阳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的陪伴。今天关于香奈儿我们先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段京剧。哎，如果您是戏迷、京剧爱好者，对这个段子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马连良先生的代表作《借东风》当中的一个选段，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下是奢望，梦想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陪您共同收听过了京剧《借东风》当中的这个选段，来自马连良先生。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号，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小楼可以在后台看到。哎，刚才咱们这段京剧是跟诸葛亮有关，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段相声，同样是跟诸葛亮有关系，来自刘伟和刘慧合说的《三顾茅庐》，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段作品，相信很多朋友对其中的诸多广告还会记忆犹新。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2: 我们红队派我来说段相声。
3: 等一会儿，
2: 这
3: 是相声演员吗？
2: 啊，是相声演员。
3: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慧儿。
3: 刘慧儿，
2: 刘慧儿，
3: 没名啊。
2: 我是青年演员。
3: 想出名吗？
2: 太想了。
3: 你把名字改改。
2: 我叫什么呀？
3: 你叫秦慧儿吧。
2: 哎，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3: 啊，那你靠什么出名啊？不是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2: 什么戏呀？
3: 历史剧。三顾茅庐，
2: 三顾茅庐
3: 啊！
2: 那我演谁啊？
3: 你演诸葛亮，
2: 我还一号人物。
3: 我演刘备，
2: 您跟我配合。
3: 咱俩配合呀。
2: 啊，您是导演？
3: 导演。
2: 哦，您是又演又导？
3: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2: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3: 咱们现在就拍。
2: 现在就开始？
3: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2: 还真够快的，
3: 干事业嘛。
2: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3: 咱们现在拍了
2: 啊。从哪开始？
3: 咱们从 诸葛亮吟诗开始。
2: 吟诗？
3: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对啊。
3: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2: 哦。
3: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2: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3: 哎、
2: 草堂春睡。
3: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2: 那书上都写着呢。
3: 这演员素质多好
2: 啊！
3: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2: 行，
3: 各个部分准备
2: 啊，
3: 188镜头。
2: 哎，
3: 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3: 停。
2: 怎么了？
3: 导演啊，
2: 嗯，
3: 我说两句啊。
2: 你是谁啊？
3: 我那个灯光小王。
2: 这是管灯光的。
3: 导演啊，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2: 5000？
3: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2: 宣传产品
3: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2: 怎么宣传呢？
3: 你看我有这生产云山陈酿的。
2: 哦，做酒的。
3: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是啊，
3: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2: 那当然了，
3: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2: 哦，
3: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2: 放
3: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2: 还真有主意。导演
3: 啊，
2: 这行吗？
3: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2: 这
3: 可以可以
2: 啊。
3: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2: 找，
3: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2: 啊，
3: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
3: 停。
2: 又怎么了？
3: 导演，我说两句。
2: 你是谁呀？
3: 我是剧务小溜。
2: 这是唐山人。
3: 导演呢？
2: 啊，
3: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2: 啊，
3: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2: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3: 猴头香皂啊。啊，
2: 对不起。
3: 咋了？
2: 哎，
3: 啊，
2: 这宣传不了。
3: 咋宣传不了啊？
2: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3: 那不头好去了吗？
2: 好什么好啊？
3: 啊，
2: 那时候没香皂。
3: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啊。
2: 怎么宣传呢？
3: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2: 啊，
3: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是啊。
3: 刘备一进门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2: 对啊。
3: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国一溜。
2: 什么主意的？
3: 啊！

0: 这行吗？
1: 哎、我看这可以。
0: 这
1: 不影响剧情
0: 啊，
1: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0: 找猴。
1: 去给我找二十只猴来。
0: 找这么多干嘛呀？
1: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0: 成耍猴的了。
1: 188零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听又怎么了？
2: 我说两句。
0: 你是谁啊？
2: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0: 哦，这是管音响的。
2: 导演
0: 啊。
2: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0: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2: 鹦鹉牌电吉他。
0: 对，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啊？
0: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2: 别挎着呀！
0: 啊，
2: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0: 放桌子上。
2: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0: 是啊，
2: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0: 诸葛亮怎么唱啊？
2: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哎，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0: 对，导演
1: 啊，
0: 这行吗？这个
1: 好主意啊！
0: 啊，
1: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
1: 听，
0: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2: 搁这嘎子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0: 你是谁呀、啊？
2: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0: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2: 我大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0: 20000？
2: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大爷厂产品怎么办？
0: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2: 大力牌推土机。
0: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
0: 产品不行啊！
2: 不行，算了，
0: 算
2: 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
0: 啊！
2: 哎，别退回去啊！
0: 就是
2: 20000块钱不少啊！
0: 啊，
2: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0: 有什么办法呀？
2: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0: 啊，
2: 这个好想办法。
0: 好，
2: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0: 再考一本子。
2: 来不及，
0: 废话，
2: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那个，诸葛亮顶着，
0: 顶着。
2: 嘿，对呀，
0: 啊，
2: 让诸葛亮顶着呀。
0: 顶脑袋上，
2: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0: 是啊，
2: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0: 改装
2: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0: 这，
2: 这主意好不好？
0: 哎呀，
2: 啊，
0: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2: 啊！
0: 不行，这个
2: 这怎么不行啊？
0: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2: 人家给钱了呀，
0: 给钱就拍啊，
2: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0: 你这是拍戏吗？
2: 怎么了？
0: 你这是亵渎艺术！
2: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
0: 假的，
2: 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啊！
0: 啊，
2: 你给多少？10000。哎，可以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0: 别这么定了。
2: 怎么了？
0: 这戏我怎么演呢？
2: 好演呐！
0: 啊，
2: 到时候你就这样。
0: 这行吗，导演？
2: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0: 啊！
2: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停下来了。
0: 行，
2: 各个播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刘备上场了，
0: 来吧。
2: 猴头猴头全国一流。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0: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2: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又不忧，轻功不犯法，银质奖啊。
0: 哪里哪里
2: 啊
0: 刘皇叔，您才是双喜过评比一等奖啊。
2: 不敢不敢呐。
0: 好，刘皇叔请尝一尝虞山陈酿。
2: 哦，
0: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感觉如何？
2: 味道好极了。
0: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2: 不，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0: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2: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0: 好，刘皇叔请看。
2: 嗯，
0: 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
2: 哦，
0: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
2: 嗯，
0: 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核大壮，可成鼎足之势啊。
2: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1: 您在看什么？
0: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2: 先生 上请随我出山吧。
0: 两时难从命啊。
2: 不知先生所为何事？
0: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2: 没关系，请吃这个。
0: 啊，都是一种药？
2: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3: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刘伟和刘慧带来的《三顾茅庐》，下个周末的相同时段，小楼跟您，咱们还是一起收听这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金色年华周末版，咱们下周再见。

0: 山奇水林锦绣人美，茫茫苍苍，奔从不息。这里就是绿水青山，这里就是金山银山，这里乃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城市之肺，这里更是毗邻全国的生态涵养区，这里是现代的怀柔，如此婀娜。
1: 冲天的火光，大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

0: 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咱们先来聊一聊传统膳食。当年呢，在健康之路，其中呢有一期节目讲的就是中国式膳食与健康。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看到了我国有69个县开展了，在关于膳食生活方式和疾病的科学研究。那么，在视频当中，调查研究显示了，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有利于身体健康。植物性食物包括粮食、蔬菜、水果、豆类、坚果，这些种植出来的食物是更有利于健康的。入，这就是在告诫人们饮食与健康密切相关。汉书中说，民以食为天，我们通过饮食可以获得健康与活力。大代礼记中说，食谷智慧而巧。中华民族的传统平衡膳食，就是强调多摄入由多种天然食物组成的膳食，这些可提供人体基本的营养需要，在支持正常发育、保持适当体重、预防营养不良的同时，能够减少与营养过剩相关疾病的发生。那吃饭是吃饱了就最好吗？其实吃7-8分饱就是最好的，吃撑了就增加了身体的负担，危害健康。晚餐吃多了有哪些危害呢？晚餐吃得过饱时，多余的热量合成脂肪在体内储存，就会使人发胖，还会导致多种慢性病。那常吃夜宵对人体危害又有哪些呢？不言而喻，常吃夜宵容易引发胃病，导致肥胖，诱发失眠等种种疾病。老子《金注金义》中说，圣人为父不为目，饮食是为了吃饱肚子，不是为了满足感官享受。怎样深层地理解这句话呢？为父和为目代表的是两种生活方式和人。

一生追求。为父追求的是内在修养的提升，为母追求的是欲望的放纵和外物的占有。所以说，在生活当中要多学习并和父母沟通随顺自然平衡膳食的好处，传承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多吃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等，促进身体健康。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人和人最大的差距是专注能力。我们一起来听。为什么说专注是一种底层能力？论语中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热爱，全身心的投入，由衷的体验。

也会到快乐。学习或工作抵达这种境界，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内心的焦灼也会缓解许多。人和人的差距在于做事的体验。做事很苦，走神儿，充满压力，就很容易放弃，而做事专注，充满愉悦感，能逐渐深入，就有可能成为高手。论语讲，乐以忘忧，苦恼和忧愁在忘我的状态下是消失的，是一种非常疗愈的状态。在生活中，人经常会患得患失，对结果的执着，担心他人的评价，构成了种种内耗。但是专心一个目标，有过心流体验后，则会发现很多担忧是无必要的，相信内在更好。忘我不是我没有了，而是小我消失了，融入一个更大的空间，主体和客体走向合一，心念和行动如同流水，可以自发地运转，自身的技巧也在磨合中不断真挚，经全然专注下，感知也会变得敏锐。我们常以为行动是要有目的，可是一刻意难免落入下乘，无私无为，不需要勉强，不需要有人为的造作，反而能触达到本真。工作是磨砺心智的道场，也许工作确实有难熬的一面，但是依然可以通过凝练心神，获得一种安宁感。于是，在有限的空间和缝隙里，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价值，收获更多的喜悦。即便外在条件不如他人，但是却可以向内寻求，拥有一份生命的掌控权。为什么有些人专注力极强，总能轻松进入忘我的境界？热爱，热爱的背后是无条件的愿意。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感觉，活了一样，即便付出再多心血，也完全值得。因为爱构建的关系模式是善意的，可以不断深入的，能化解过程中的敌意。往往一个关系进入深度层面，很多好的心念能量才会被激发出来。另外就是感受和细节作为入口。和一件事情建立好的关系，难在初始阶段，尤其是有挑战有难度的目标，光靠思考就很费力，不妨凭借感知去体会细节，也只有感觉能产生热爱。而细节的领会越精确，内心的意念则越纯粹，其实是借助细节把心中的杂念杂质去掉。所以在生活当中，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化前。阳明先生的这句思想道出了生活的真谛，人生的种种磨砺离不开平凡日常的事情，在此上面下功夫，才不会落于悬空，紧贴现实，是知道切肤之痛，才能把实际问题处理好。但在追求上，需要高远的志向去发现背后的真理，最终复归于人心本体。待到随心所欲，不逾矩，时常都能有心流的高峰体验，这就是生命里的自然释放和表达。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我们误会了太久。学习不是装知识，而是唤醒内心。从小我们被教着记住，却很少被教着体悟，所以懂得越多反而越累。真正的学习一定是快乐的，是越学越透亮的。

0: 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你一直跟着我吗？我可以问你，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3: 你八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
4: 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5: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清清白白，好的礼物。
6: 张爷，今天我又看进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7: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金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6: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7: 哎，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6: 那我住哪儿啊？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7: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6: 好。
8: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9: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0: 通热线，请问您要向我们举报什么线索？
1: 如果您发现食品、药品过期、变质，河道、水库的水有污染等问题，不要犹豫，请立即拨打怀柔检查监督热线010-5955-9511。检察官会耐心了解具体情况，并向您收集线索。当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侵害时，没有人提起诉讼，或有关机关怠于提起公益诉讼。除了公益诉讼，办理民事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案件，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

及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我们的职能。除此之外，如果您觉得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的案件没有依法立案，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的，或者对人民法院所做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有异议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怀柔检察监督热线。小小的电话，大大的力量，生活在身边，保护亦在身边。全民参与，让怀柔检察监督热线打开检察的窗，叩开法律的门，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论语》的仁爱之道。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仁爱是带在人们身上一成不变的品德吗？是不是一旦有了仁爱就万事大吉了呢？不是这样的，仁爱是一种不断的积累，它需要我们自身的时时呵护。人在生命流光的陶冶之下，如何时时呵护仁爱，世界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孔子有时也很伤感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谁能逃得过年华的流逝？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天地之华，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止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朱熹说，为什么孔子要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呢？就是用天地自然不停的变化来比喻人生。人生那些过往的已经过去了，而新来的又过来了，没有一刻停过，这是道体的本来面貌啊。孔子用河水奔流来比喻它，非常明白，就是要提醒人们要时时省察，不可间断。这就像李白所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我们总是这样迎来送往，活在似水流年之中，那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孔子曾经跟子路说，别人问你老师是什么人，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说我是一个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呢？我在我该做的事情上发奋努力，连吃饭都可以忘掉，但是我的生命状态是乐而忘忧的。人为什么老让那么多忧思萦绕于心呢？人不能活得快乐从容一点吗？如果这样面对似水年华，那我是不小的衰老会要到来。在今天，我们都有严格的上班时间，有自己的职业生活，不能像孔子那样满世界游学，又怎么能做到他那样乐而忘忧？孔子又有这样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总要选择做点事儿，

但是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你可以看看自己在哪个层次上。首先是知之者，对你的职业行业您有了解，这容易。现在去读一个专业，拿一个文凭，考一个资格证，这都算是知之者，这是第一级，你能掌握技能。比这高一个层次的叫好之者，就是你真正热爱它，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你愿意废寝忘食，把自己连工作之外的休闲时间也都投入进去。这样的人呢，固然在这个事业中可以完整的去实现自己，但是这种投入未免太过沉重。你可能会忘记这个世界的风花雪月，你可能牺牲了很多跟家人共度的时光，这个境界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境界叫乐之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业投入过程之中，你感觉到生命被提升的大欢乐，也就是在这里面你的心是舒展的，你是被成全的，你享受这个过程，你不仅创造事业，而且创造自己。其实一提到仁爱，不是说我们就要去杀身成仁，那只是指极端状况之下的选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苦难没有来临，人没必要刻意。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人可以坦然不畏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仁爱之心就是让我们拥有这样一种跟世界的关系，既不对抗也不妥协，而是让自己跟世界融洽在一起。就像那个著名的寓言，同样的一锅沸水，你投进去三样东西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扔进去一个生鸡蛋，鸡蛋里面是流质的，煮啊煮啊煮出来，最后生鸡蛋变成硬的了。这是一种状态，柔软的心被世界磨砺得粗糙僵硬，最后变得毫无知觉，很迟钝了。第二种是把一根坚硬的胡萝卜扔进去，煮啊煮啊，最后捞出来的是软塌塌的熟萝卜。这是第二种状态，人心原来是刚强的、青涩的、有梦想的，最后妥协了，化在热水里，失去自我了。第三种是把茶叶在滚水之中煮啊煮啊，最后水也不是水了，茶叶也不是茶叶了，而成了一锅茶水，你跟世界之间生成一种全新的价值。那什么是仁爱呢？生命的状态，以欢乐的信念去面对世界，在世界跟自我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需要为社会为国家去承担使命的时候，临大节而不亏，而在生活常态之中保持我们的欢愉，这样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孔子曾经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然至矣。他说仁爱，我想要做到仁爱的时候，念头一动，仁爱就来到我的心中了，我的心中就被仁爱充满了。这样一句话是孔子越过2000多年的流光说给我们这些后人听的。我希望就在今天，就在此刻，让我们每一颗心对自己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然至矣。当你真正相信了这件事的时候，仁爱就在这一刻来到了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被仁爱充满，我们自己跟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半个世纪前，两弹已经从怀柔起航，怀柔将权力优化提升，以科学成为统领的一加三，融合发展新格局的新蓝图为基调，阔步前行。这里是未来的怀柔，如此闪耀。上一个七十年，怀柔始终在

0: 奋进，下一个七十年，环柔必将腾飞。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没问题。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生命至上。
1: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2: 啊？家庭医生服务？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1: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3: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4: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5: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6: 五号桌上菜，小王，小王，别在那玩。
7: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18:00。
6: 手机了，客人等着呢。小王，
8: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
9: 2016年3月21号，江西宜昌一饭店服务员低头玩手机闯祸，绊倒液化气罐，引发火灾，损失10万元。2015年5月，广东中山一女性走路时低头玩手机，惨遭货车碾压，当场身亡。2017年1月3号。陕西一4岁男孩溺亡，当时母亲正在近处低头玩手机，没有发现。
10: 一幕幕惨剧，一条条生命，一个个家庭。为了安全，请放下手机。
1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1: 小宝爸，该你了。
1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4: 我想想啊，一来之不易。
1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5: 历来。

0: 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沿着总船走进怀柔 ，FLL 亚洲锦标赛赛程过半，三大组别同场竞技激发奇思妙想。从世赛第一到亚洲赛场，怀柔九名少年闪耀 FLL 亚锦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4号。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走进雁栖镇，七位来自北京时的温暖瞬间，讲述首都各行各业牢记嘱托奋发向前的生动实践。东城区发改委干部李小涵讲述隆福寺的更新改造历程，通过听取居民诉求，打通地铁通道，完善休闲公共空间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老牌商市重现市井烟火，兼具传。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经理杨先路分享自己放弃经营稳定的社会餐饮，扎根社区开办老年食堂的初心。他推出低盐软烂餐食、老年人专属优惠、上门送餐服务，破解老人吃饭难问题。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展示中心讲解员刘颖讲述国产芯片研发背后的奋斗故事，从早年我国芯片高团队研制出龙芯一号，打破无国产芯片困境，到如今龙芯系列不断迭代，广泛应用于高铁、战机、北斗等领域，一代代科研工作者迎难而上，接续奋斗，用汗水书写科技自立自强。副书记严怀俊说，
2: 通过聆听这次宣讲，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主席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的足迹啊，通过这个老城更新、民生服务啊、老字号方面的事儿啊，鲜活地呈现在大伙面前。我呢，作为一名村干部，也从中啊汲取了力量，我将把这份力量啊融入到今后的工作当中。
1: 雁栖镇交界河村党支部书记丛慧敏说，
3: 看到各行各业立足岗位拼搏奉献的生动实践，无论是敬老便民的父母食堂奔跑追梦的故事，都令人备受鼓舞。我将把学习所得转化为干事动力，扎根一线，履职尽责，把使命落在田间地头，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实事，在基层岗位上担当作为。
1: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组建了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宣讲团成员有非遗传承人、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企业职工、新就业人员等，他们以亲历者视角串联起总书记考察北京的珍贵记忆，用真人真事这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可感可学的身边故事，激励更多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共同绘就首都发展的崭新画卷。雁栖镇文化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焦哲说，
4: 七位宣一个个温暖瞬间展向上的精神风貌，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我将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为基层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本台消息，8月15号，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赛程过半，幼儿发现科创活动组、少儿探索科创活动组、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三大组别参赛选手，围绕穿越古今这一主题，把奇思妙想变为现实，探索解决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赛事按年龄分为三大组别。

0: 6至6岁为幼儿发现科创活动组，6至10岁为少儿探索科创活动组，9至16岁为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其中，幼儿和少儿两组需要完成模型搭建加海报展示加现场答辩主题，探索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利用乐高零件制作创新模型，展现某一场景或系统设计过程与思考。青少年组则还需要完成3场机器人场地赛。场地赛裁判长江铁伟说，
1: 机器人场地赛今年一共有15个任务，比如这个任务是翻运打捞沉船和拨开沙子，它牵扯到机器人要用机械臂把红色推杆拉开，同时把沉船推到位，那么在这个区域再放上一个沙子来完成相应的任务。
0: 机器人场地赛不仅考验选手的应变能力和机器人设计水平，还设置合作环节，除完成各自设计任务外，两支队伍还需要裁判。何斌说，
2: 我们这个比赛是2分30秒在场地上面，我们需要我们的选手搭建一台机器人和相应的机械臂去完成场地上面的任务。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合作，需要把我们场地上面相应的这个得分点就是推送到对方的场地上面去，对方也把相应的得分点推送到我们的场地上面去，我们达成一个合作共赢的方式。
0: 参赛选手说，
3: 今天比的是第2场，我们拿到了满分的好成绩，然后答辩我们刚才也答辩完了，我们重点跟裁判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迭代。第2场满分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激动，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得到今天的这个成果。
0: 9至16岁的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共需要完成机器人场地赛、机器人设计、创新项目3个客观类的项目以及核心价值展示。场地赛裁判长江铁伟说，
1: 4个合整起来是我们在建设一个科技创新的队伍，然后去做一个项目当中必备的一些合作、探究、科研能力以及技术的探索。那么这四方面是一个现代符合的科创人才所具备的，所以 FL 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来培养学生跨学科能力，实现工程问题的能力，又探索新技术的一个很好的项目载体。
0: 参赛选手说，
4: 我们是来自香港的方舟物流，而我们这些参赛的是主要是主题是考古学，而我们就做了一辆车子，是帮助考古学家去发掘文物，去减低他们的压力。
0: 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即将收官，3天来，选手们在赛台上比拼技术，也把奇思妙想照进现实。本台消息，8月14号，2026乐高教育 FLL。本台消息，8月14号。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5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900余名科创少年同场竞技。本土环柔少年战队萝卜开会凭借北京世赛冠军的硬核实力，站上这场国际科创盛会的舞台。参与青少年组机器人场地赛项目创新2大项目的比拼角逐。
5: 2025至2026赛季以穿越古今为主题，聚焦考古探秘、文物保护与古今科技融合，考验队伍的机械搭建、程序编程、团队协作与临场应变综合能力。8月14日下午，怀柔本土队伍萝卜开会小队的机器人正在赛台上利用机械臂完成打捞沉船任务。这是首场机器人场地赛第3轮作业，比赛要求队伍通过自主切换7套机械臂，在2分30秒时限内尽可能多地完成重建市集、倾斜天平、文物起吊等15项任务。萝卜开会小队稳扎稳打、沉着应战，在首场机器人场地赛中实现自身零失误，斩获530分的优异成绩。
0: 萝卜开会小队队员说，
3: 虽然本出发区时间紧张，我内心忐忑，但看到机器人稳定发挥，心里也很踏实。虽然对方的矿车没有及时到位，但我们也获得了530分的高分，我非常开心。
5: 在创新项目赛场，萝卜开会小队带来多功能考古方舱作品，设备可调节温湿度，为文物营造适宜保存环境，兼具保温、避光双重效果。
0: 萝卜开会小队

0: 这个多功能靠谱放舱是为了在挖掘过程中保护文物。这两个旋钮可以调节温湿度，保证文物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然后这个按钮用来控制氩气的输入，氩气可以防止文物，那个掉色。然后当按钮被按下，两个气泵就会开始运行，然后就会把氩气输入，把空气抽出，全方位的隔绝空气。因为氩气是惰性气体，把氩气铺在底下可以更直接的保护文物。
1: 2026 FLL 亚洲锦标赛影响力规模盛大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之一，本次赛事首次落地北京，与来自亚洲各地的参赛选手同场竞技，我区这支本土队伍在全力比拼的同时，尽显东道主的热忱与善意。
2: 萝卜开会，小队队
3: 家门口参加 FLL 亚锦赛，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用长途跋涉，可以更加轻松的。我们是本土队伍，我们会以主人的姿态服务其他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们。为此，我们设立了一个零件维修中心，像其他队有什么零件损坏啊，需要借什么工具的，我们都会无偿开放。
2: 罗马尼亚参赛选手说。
4: It's very, very nice and it's kind. And I think it's very nice of you to offer us something if we need them.
1: 整个赛季，少年们的足迹不断延展，参赛足迹遍布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远赴美国、澳大利亚等海外地区，斩获多项优异成绩。此番迎来家门口的国际赛事，萝卜开会小队更是全力以赴。
2: 会教练员王柱说。
5: 这个比赛呢，是我们在去年的8月12号就开始准备了，然后大概是在去年的12月份，我们拿到了北京市的冠军，然后能晋级到今天的亚锦赛。然后整个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孩子对创新项目模型部分也咨询了相关的考古专家，然后也去了博物馆做考察，然后我们大概给这个模型有过4次迭代，就是把它完全更新，然后有听取专家的意见再进行改进。
2: 本台消息，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人民法院、区生态环境局、区园林绿化局、区农业农村局等辖区内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9个执法司法单位，在桥子镇生态修复补植复绿示范基地开展携手生态防护共筑青绿底色法治宣传活动，将普法课堂搬到生态修复一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法典首次专设绿色低碳发展编，将双碳目标上升为法律制度，新增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管控，并全面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起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责任追究体系。法典首次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明确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检察机关参与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法律支撑。活动设置法治讲堂和实操演练环节，法局分别围绕法典实施、怀柔生物多样性整体状况、外来物种防治、生态调节服务价值等内容进行讲解和实操演示。
2: 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任双说。
6: 我们把课堂放里，是生态修复成果的最直观的展示窗口，群众在这里能够看到树木重生、绿意回归，对法典的意义能够理解得更深刻，也是想让大家知道生态环境保护不是一家的责任，需要各部门协同、全社会的参与。
2: 市民说，
7: 对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个噪音或者说是光污染，以前都是居民的小事，但是它现在纳入法典了，开始这个明确保护我们的个人权益了。
1: 公益诉讼不得重要方式，区人民检察院将以法典实施为契机，依托检察加协作机制，与相关部门形成合力，传递到群众身边，共同维护生态安全，为服务环柔花园城市建设和打造林业中关村贡献法治力量。
8: 本台消息，2025年8月，我区宝山镇养鱼池村上演了暖心一幕，村民

余庆如不顾个人安危水孩童。这场凡人善举如暖流般跨越时光，持续传递温情，为山乡大地注入了正能量。今天的怀柔好人系列报道将为您讲述余庆如平凡善举跨越时光，暖心力量持续传递。2025年8月发生在怀柔区宝山镇养鱼池村的一个见义勇为的故事，时至今日再回望，依旧能让人感受到直击心底的温暖与感动。2025年8月22日下午3点，怀柔深山区的宝山镇养鱼池村河道两旁蝉鸣此起彼伏，余庆如带着小孙子在村子附近的天河河边闲逛，原本闲适安稳的光景被一阵急促的扑水声打破。他猛地抬眼，只见河道中央有一个小孩的脑袋时隐时现，小手不停地拍打着水面，身体一点点被水流带向河道深处。有孩子落水了，余庆如心头骤然一紧，离水域的安全区域，反复叮嘱孩子切勿靠近河边，随即扯开嗓子向村内大声呼救，双手飞快褪去外衣。眼见男孩下沉速度越来越快，等候村民赶来已然来不及，他连鞋袜都来不及脱去，脚下一蹬，直直扎进河水之中。余庆如已是花甲之年，常年受哮喘困扰，平日里稍有劳作便会胸闷气短，呼天河水深可达2米有余，汹涌的水流一遍遍撞击着他的身体，巨大的水阻不断透支他本就孱弱的体力，窒息感一阵阵涌上喉头，哮喘的不适感也在身体里翻涌。加之天河受水源、海拔、地形等因素影响，哪怕是8月下旬水温依然刺骨，可以想到水中命悬一线的孩子，余庆如顾不上病痛，咬紧牙关拼尽全力逆着激流奋力向前游去。靠近孩子后，胸口闷得如同压着巨石，双腿灌满冷水，沉重难抬，落水男孩意识模糊，视力瘫软，全身下坠，随时有可能把两人一起拖入水底。余庆如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和剧烈的眩晕，凭着救人的意志，用一只手臂牢牢箍住孩子，保持孩子口鼻朝上，另一只手奋力划水，带着孩子一点点艰难向岸边挪动，硬生生在湍急河水中为孩子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岸边闻讯赶来的村民迅速上前接应，第一时间将孩童成功救上岸，随后合力将几近脱力的余彼时余庆如面色惨白，唇色发青，大久久无法平复紊乱的呼吸，瘫坐在河岸之上，但仍不忘叮嘱旁人确认孩子的身体状况。在得知孩子逐渐恢复意识，已无大碍后，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不久，孩子父母赶到现场，看见安然无恙的孩子，瞬间热泪纵横。他们紧紧握住余庆如的手，不停哽咽道谢，称他是全家的救命恩人。余庆如只是轻轻摆手，拧干衣衫不断滴落的河水，话语朴素又温暖。孩子就在眼前落水，换做任何人都不会坐视不理，只要孩子平安，没大碍，我做这些不算啥。事后回想那天翻涌冰冷的河水，水流冲击下难以站稳的窒息瞬间，余庆如坦然心生后怕，可在孩子遇险的那一刻，他心中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别的都不重要。余庆如舍身救人的壮举传遍全村，面对接踵而至的称赞，余庆如始终谦逊低调，只说不过是偶遇险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后续被救孩童一家专程登门致谢，他依旧诚恳推辞，反复说道，但凡旁人撞见都会伸手相救。在养鱼池村，余庆如的热心肠是村民公认的，多年来不论谁家生活有困难，农事缺人手。

0: 只要开口求助，他如今村里有了老年驿站，他得空也会来帮忙，陪老人聊天解闷儿。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一个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山里汉子，大家心里就格外踏实安稳。他平时不善言辞，却数十年躬身小事，以点滴善举温润乡邻，危难时果敢向前，一刹那纵身赴守护生命。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的歌里，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精选了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和各位听思思这首由香港歌手许冠杰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凭借着直白的歌词刻画了单相思的情感困境。这首的主题曲传播广泛，并且入选了第九届十大中文金曲。单相思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甘之如饴，那份心思思的牵挂，或许正是青春里最真实的模样。

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王菲《暗涌》。王菲的这首《暗涌》将单相思的人物的那种心理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透露出了越是美丽的东西越不敢触碰的复杂心情，展现了单相思者内心的挣扎与退缩。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不是爱情的本身，而是爱过之后必然的失去，宁愿保持距离，也不愿承受得到又失去的痛苦。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宇的《单恋一枝花》，单相思的执着与无奈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张宇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单相思者们的执着与无奈，这首歌描绘了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无法放手的复杂心境。单恋如同守护一朵不会为你开放的花，明知无果却依然不舍得离去，这份执着既美丽又心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是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交给陶喆带来这一首《暗恋》。陶喆的《暗恋》精准地捕捉到了单相思者的伪装的那种状态，歌词当中描绘了深爱却要装作不在乎，关心却矛盾心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相思教会我们在爱当中保持尊严，即使心痛也要微笑。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我们来听这首桃花和傲雪演唱的《单相思》。这首歌直白地表达了单相思的痛苦和无奈。歌词当中，相思很苦，单相思苦中苦，直接点出了单相思的心情感的那种体验。单相思是世界上最苦的糖，明知道苦涩却依然忍不住想要去品尝一下，因为那份短暂的甜蜜却足以让我们忘记所有的痛苦。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2年的一个深夜，在伦敦肯辛顿一间破旧的旅馆里，一个女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然而当他来到走廊里时，一个男人突然冲了出来，拔出匕首一刀刺进了他

了胸口。女人倒在了地上，他简直不甘心，曾经疯狂地追求过她。难道拒绝她的结果就是这样吗？最终，这位女性不治身亡，年仅44岁。如果只是这么看的话，这不过是一桩普通的情杀案，被纠缠的女人寻常不过。然而您绝对想不到，倒下的这个女人，她的胸前曾经别过英国的乔治勋章、大英帝国勋章和法国战争十字勋章，还曾经被英国首相丘吉尔，因为她曾经是二战战场上立下过奇功的精英间谍。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女性，她的人生会如此潦草的收场呢？她到底做过什么，能让英国和法国都为她受勋？纳粹秘密警察为什么会把她当成病人放走？她是怎么单枪匹马救出了三个即将被处决的战友？战争结束后，她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巨变？听天下，跟您聊聊克里斯汀·格兰维尔的谍海浮沉。说起来，克里斯汀并不是那种按照标准流程培养出来的特工，当特工这条路完全是因为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一开始，克里斯汀的名字还叫做克里斯蒂娜。1908年，克里斯蒂娜出生在波兰华沙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波兰的伯爵，母亲出身于犹太银行家族。和当时很多贵族女孩不一样，克里斯蒂娜的童年不是在舞会的钢琴声里度过的。她从小喜欢运动，整天泡在马场骑马，时不时就跟着父亲去庄园里打猎，还练出了一手十分高超的滑雪技术，冰天雪地里能把同龄人远远地甩在身后。后来这些都变成了他在战场上保命的本事，甚至改写了他的整个人生。因为容貌出众，克里斯蒂娜还拿过波兰选美比赛的冠军，是华沙社交圈里的名人。如果日子概会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过完安稳富足的一生。可命运的转折来得比谁预想的都快。在克里斯蒂娜22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道慢慢中落。她有过一段仓促的婚姻，没能维持多久就草草收场了。在这段地滑雪场认识了波兰外交官耶日吉日茨基，两人结为夫妻后，她就跟着丈夫派驻到了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外交官夫人的身份让她重新拥有了体面安稳的生活，可这份安稳却没能留住她。1939年，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仅仅半个多月，苏联从东部边境出兵，两面夹击之下，波兰不到一个月就全境沦陷，大批波兰人背井离乡，踏上了流亡之路。与此同时，波兰找到了自己的同盟国英国，流亡政府在伦敦成立。听到这个消息，克里斯蒂娜坐不住了，他立刻赶往伦敦，之后他直接就找到了军情六处的负责人乔治·泰勒，请求他把自己派回欧洲做特工。他的理由呢也很直接，他熟悉波兰，懂语言，会滑雪，可以从匈牙利翻越塔特拉山进入被占领的波兰，把情报带出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英国情报机构的外勤一线几乎全是男性，女性大多只做内勤密码、档案整理这类工作，从来没有谁能主动找上门，要求去最危险的敌占边境执行跨境任务。但和克里斯蒂娜聊了聊，泰勒就发现，这不是一个空有一腔热血就主动请缨的人。用泰勒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燃烧着的波兰爱国者，一个专业级滑雪者，

也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就这样，克里斯蒂娜·珀利成为了军情六处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外勤特工。为了方便工作，克里斯蒂娜化名克里斯丁·格兰维尔，成了英国在欧洲秘密战线上的一枚棋子。很快，克里斯丁抵达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当时的匈牙利还没完全被德国控制，名义上保持中立，是波兰流亡者和情报人员最重要的中转站。在布达佩斯，他认识了波兰军官安德烈·科维尔斯基，却硬是拖着假肢继续做情报工作。克里斯汀和安德烈一见如故，很快他们在布达佩斯一点点搭建起情报网络，对接波兰境内的地下组织，接应逃出来的流亡军人，筹备跨境运输的路线和物资。情报网已经铺开，可真要闯过纳粹的封锁线，把情报送进波兰，克里斯汀还得打一场硬仗。他的战场在哪儿呢？答案是在雪山里。当时波兰全境被纳粹占领，边境线拉满了铁丝网和岗哨，白天有巡逻机低空巡查，晚上也有探规的陆地通道，根本走不通。于是克里斯汀就把目光投向了波兰和匈牙利边境的塔特拉山脉，那里常年被冰雪覆盖，到处都是陡坡，哪怕在和平年代都是滑雪运动员才敢碰的极限路线，更别说战时的山里还有巡逻队巡查，到处都埋着地雷。但也正因为危险，这里纳粹防守最为薄弱。1940年冬天，克里斯汀第一次执行跨境任务，在一个风雪最大的深夜，他把微缩胶卷藏在滑雪手套的夹层里，身上带着无线电密码和活动资金，踩着滑雪板就冲进了雪山。他冒着零下20多度的沿街的滑行，手脚冻得湿，靠着过硬的滑雪技术，他成功摸进了波兰境内，成为了塔特拉山脉上最隐秘的信使，传递了数不清的重要情报。而真正让他进入英国高层视野的，是他拍到了一组关键照片。在一次潜入任务中，他拍到了德军在苏联边境大规模集结的影像证据。那个时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还没多久，德军英国情报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希特勒接下来会集中兵力打英国，绝不会贸然两线作战。但克里德军在东线调兵最直接的证据，这份情报一路递到了首相和其他渠道的消息互相印证，彻底改变了英国高层的战略决策。为此，丘吉尔甚至欣赏地说，格兰维尔是他最喜爱的间谍。然而频繁的跨境行动终究还是留下了痕迹。第二年年初，盖世，要知道落在盖世太保手里的情报人员几乎没有能活着出来的，要么扛不住审讯招供，要么直接被送进集中营，很少有例外。克里斯汀和安德烈被捕后不肯招供，就遭遇了整整2天的残酷审讯。但克里斯汀心里清楚，面对盖世太保，硬扛是扛不住的，想要活着出去只能走一步险棋。于是第三天，审讯室里突然出现了变故，一边咳一边吐血，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怎么都止不住。看着克里斯汀的状态，审讯官们脸色一变，齐刷刷往后退。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他们认为克里斯汀这个症状大概率得了肺结核。而在那个年代的欧洲，

0: 肺结核可是比子弹还可怕的东西，高度传染，而且无药可医，一旦沾染上，整个站点都要遭殃。沾上这个传染病，连继续审讯的心思都没了，当场就决定把两个人驱逐出境。他们哪里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肺结核，而是克里斯汀趁着审讯的间隙，用牙齿反复咬破自己的舌头，硬生生伪装出了咳血的症状。更巧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修车吸入过废气，肺部 X 光片上还真有一些疤痕，这张片子就成了最完美的诊断证明。被盖世太保驱逐之后，克里斯汀和安德烈不敢走大路，只能藏在汽车的行李箱里，昼伏夜出，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他们才终于逃到了英国控制的安全区。虎口脱险后，克里斯汀并没有就此退到后方，而是选择了奔赴更凶险的战场。这一次，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险局呢？脱险之后，克里斯汀在埃及开罗的基地接受训练，学习了一整套的特工技能，比如编码、无线电操作、高空跳伞、枪械格斗、爆破拆解等等。哪怕同期学员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年轻男性，克里斯汀各项考核成绩依旧稳居前列。一往纳粹占领的法国南部，担任当地特别行动处负责人卡马茨的副手。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克里斯汀的任务就是协助卡马茨在纳粹占领区里点火，让铁路断掉，让通抗组织能和盟军接上头。但当时发非常艰难，德军一边抽调主力阻挡北上的盟军，一边疯狂扫荡山区里的地下游击队，线路随时会被切断，武器、药品等补给更是极度短缺。在几次抵抗失败之后，他们不得不抛弃全部辎重，在一天之内徒步奔走70多英里，才侥幸逃出了纳粹的封锁圈。死里逃生的克里斯汀并没有停下他的行动，很快他就完成了一件旁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在阿尔卑斯山一处战略要塞，德军的队伍里有不少被强征来的波兰士兵，他们本来就不愿为屠杀同胞的纳粹卖命，心中满是思乡的苦闷与抵触情绪。克里斯汀摸清要塞布防之后，就孤身走进了重兵把守的营地，用波兰语和士兵们推心置腹的交谈，开始了他的心理攻势。他先是给士兵们清晰地讲解了当下的战争局势，同盟军已经大规模登陆欧洲，德军战败只是早晚的事儿，如战犯，但如果集体倒戈投奔抵抗组织，既能保全自身性命，未来还有机会重返波兰故土。这一番话下来，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好多士兵都被说得心动了。不仅如此，克里斯汀还给他们出了一套特别切实的行动方案，士兵们可以

和另外两名特工不慎被盖世太保抓捕。克里斯汀清楚，盖世太保的监狱都是层层布防，重兵看守，卡瓦茨三人被捕入狱，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但克里斯汀不肯眼睁睁看着战友走上刑场，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独自一人前往监狱谈判救人。他骑了一辆普通民用自行车，孤身一人来到关押犯人的监狱，直接找到负责这个案子的盖世太保军官。一见面，他就抛出了一个极强的武力，是英国特工，是名将蒙哥马利的亲侄女，唬住了。克里斯汀继续说，自己掌握了高层作战情报，同盟军很快就要打过来，如果这个时候杀死英国特工，战后一定会被追究战争罪行。其实克里斯汀这些话是三分真七分假，因为盟军确实已经在法国南部登陆，这件事盖世太保他们大概也心里有数，克里斯汀赌的就是他们的那一点心虚。果然这个军官开始有点犹豫了，趁着这个机会，克里斯汀又抛出了另一个诱饵，钱。原来他提前联络了地下组织，凑了200万法郎的现金。他拿着这200万法郎对军官说，只要他愿意放人，赎金就可以收入囊中。这一番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好计策，彻底攻破了盖世太保军官的心理防线。很快，卡马茨和另外两名被判死刑的特工完好无损地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这场到来也成为了二战谍战史上教科书级别的经典案例。凭借这一系列的惊天功绩，克里斯汀也被各国大力褒奖，英国为他颁发乔治勋章和大英帝国勋章，法国也授予他战争十字勋章，三枚沉甸甸的战功勋章一同佩戴在他胸前，让他成为了战时最亮眼的女特工。战争年代她所向披靡，可当硝烟散去，这位满身勋章的女特工又何去何从呢？历史真正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对于克里斯汀来说，战争结束后，他的人生悲剧才刚刚开始。听过咱们之前讲述女特工南希·维克那期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一个满身勋章、救过无数战友、连首相都赏识的英雄，战后也不一定会被。战争一结束，英国的特别行动处就解散了。一开始，他们还给克里斯汀每个月发一半的工资当做遣散费，没过多久他们连这笔钱也不发了。克里斯汀回不了波兰，因为他所热爱的家乡已经落入了新的政治阴影之下，但同时他也没法留在英国，曾经为英国出生入死的他却连一个英国公民的身份都拿不到。他申请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却被轻描淡写地拒绝了，因为他不是英国公民。曾经在雪山深处来去自如的传奇特工，回到和平年代竟然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做过商店店员，做过电话接线员，最后只能在邮轮上当服务员。是的，您没听错，一个获得过数不清功勋章的战争英雄，只能在邮轮上端盘子做杂活，靠低廉的薪水勉强维持生活。在邮轮上，他认识了一个叫丹尼斯·马尔唐尼的服务员，和他短暂的交往了一段时间。分手后，克里斯汀觉得这段关系早就结束了，可对方却一直放不下。他回到伦敦之后，丹尼斯就一直跟出堵门，这才有了咱们今天故事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克里斯汀回到自己居住的旅馆，想要收拾行李。

0: 离开，换个地方生活。走廊里，丹尼斯和他发生冲突，纠缠之中用匕首刺中了他。就这样，这个曾经翻过雪山骗过纳粹秘密警察，从敌人手中救过同伴的顶级特工，死在了一间廉价旅馆的走廊里，年仅44岁。凶手丹尼斯在10周后被处以绞刑。克里斯汀被安葬在伦敦肯萨尔格林的天主教公墓，墓碑不大，也不挣脱政治阴影的那一天暗之中，人们开始重新谈起他，还挖掘出了一段游轮上的往事。原来当年在游轮上，克里斯汀还结识过一位名叫伊恩·弗莱明的英国绅士，军情报部门工作，现在则是转行当了作家，正在构思一部间谍题材的小说。而克里斯汀的传奇人生经历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克里斯汀去世后的第二年，弗莱明书中的邦女郎威斯彭·林德容貌出众，心思敏锐，身上带着危险又迷人的特质，最终落得悲剧收场。熟悉克里斯汀经历的人都清楚，这个角色和他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银幕里的邦女郎可以有帅气的台词，可以在枪口下转身离开，但真实世界里的克里斯汀面对的只有冻伤、审讯和战后无处可去的人生。
1: 但战争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与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好，欢迎一下我们下班加油站的创始人，畅销书作家张萌萌姐。
1: Hello， 大家好，夏夏好。
0: 真的是，你好意思吗？
1: 是自己先罚三杯。
0: 对，好了，一饮而尽吧，
1: 先干为敬。
0: 今天呢，张萌萌姐要跟我们来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加速从拖延到高效》。哎呀，你也有拖延症吗？怎么样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高效起来呢？好，很多人就说，哎，你的这个时间一天当中工作时长比别人长，效率比别人高，会不会跟你这个早起，因为你睡得少，有一定的关系？
1: 其实我觉得睡眠总量倒不见得是减少，只不过我调整了我的生物钟。比如说一般像你们都一两点钟睡觉的时候，我可能9-10点钟就躺下了，当然是在不直播的前提条件下哈。那么每一天呢，就相应的提早了我提早的这个时间。那么第二点呢，入睡的时间速度应该说比较快，很多人入睡需要特别久才能入睡，但是我一般就是进入到沉浸到睡眠时间当中。那么此外呢，也都是早上起来那一刻呢，很多人就想，哎，我起不起来，起不起来，然后转身又睡过去了。我是
0: 有多少人躺枪了，现在还在起不起来的这个纠结过程当中。
1: 就我觉得与其纠结，不如就直接就起来。当然起床也是分为9步法的，你得需要按照步骤，因为我确实在早起方面算专业户了，我甚至我们公司其中旗下一个品牌就叫早起，就是教大家怎么去起床的这件事儿。因为我发现大量的人其实不是起不来，不是醒不来，都能听到闹铃，但真的是在起床那个动作期间就产生。
0: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会总

0: 一共有49个大办法，然后每个大办法下面都有一系列的小办法，都是妙招。
1: 关于起不起来这件事儿，如果你以前看到张萌萌姐，你觉得说，哎，她一定是起得比我早，所以她的效率比我高啊，她每天都多出5个小时啊，这一个月就多出100多个小时来。如果你是认为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也可以先翻开《加速从拖延到高效》这本书，找到早起的这个办法，自己先试一试。哎，如果你也早起了，会不会觉得你的效率也变高了？当然，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拖延这个事情啊，好像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我觉得有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呢是觉得以此为荣，你知道吧？就是动不动就在朋友圈里晒，哎呀，又晚睡了，又拖到这么会儿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想找到同类小伙伴的感觉嘛。另外一类是很想治愈自己，但是没有找到方法。啊，一类是不想治，一类是特别想治。哎，这个你有观察过你周围的小伙伴们这个拖延的情况大致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0: 其实我们觉得拖延其实无外乎就两种，一种是外因，一种是内因。比如说内因，自己主观动力不想去提升，其实就像刚才夏夏所说，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就是自己觉得，哎，就这样吧，挺好的，那叫随遇而安。前两天我在我抖音当中发了一个小视频，然后大家都说，哎呦，那过这乎乎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有规律的成长其实是在既定规则之下，然后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也许你有更多可以玩的时间。人生最怕的一种结局是你玩也没玩好，工作也没工作好，家庭生活又不行，就是处处是一个 loser。 那如何能够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准则，其实是在人体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应该成为一件重要的一个法则，就像人体说明书那样。只不过我父母可能都没给自己总结出来一个所谓的人什么是你的说明书。其实你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的规律，还有就是不代表所有人都适合早起，因为很多人其实我觉得适合猫头鹰型，有一些呢是百灵鸟型，就有些人是晚上效率会更高，比如说很多的艺术工作者。但是确实有很多，比如说日本的有一系列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早起者，早起才能创作，包括才能有这种灵感。所以你要发掘一下自己到底是百灵鸟型还是猫头鹰型。那么一旦找到你自己的规律类型的话，需要按照你自己的一个节奏给自己制定一个所谓的节奏图谱，所谓 pace 就是这样，节律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时刻是安排舒心的时刻？你像我工作这么忙，包括创业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每一年我有几个大假，会让我这种叫为意志力充电，瞬间我回来的时候就满血归来。所以玩出了高度。几年创业以来，我基本走完了44个国家了。你看，有很多的异域风情啊，包括人文的理解等等。所以我觉得玩就要玩出方法来，同时呢，工作、学习、生活也要掌握自己的一套节律和规律。
1: 哎，说到这个百灵鸟型啊，还是猫头鹰型的人，也是很多朋友说，哎，我看书的时候呀，哎，我就照着萌姐说的这个方法，但他其实自己未必是属于能够早起且效率很高的那一个人群。
0: 是的，
1: 然后他起来以后发现自己更累更困，导致一整天其实都处在一个很困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就不要这样，对吗？你萌姐现在会告诉大家，那你告诉自己，你发现自己不是这一类，就不要强迫自己做。
0: 其实有可能是他这一类没做对的事儿，然后就误判自己不适合这一类。前段时间我有过一个咨询案例，就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公司高管，然后他前段时间内心受到一些创伤之后，然后整个人都崩塌了，然后我们帮他去调节。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将近200斤了，然后一个男士大概1米不到1米8的样子，然后他就特别想瘦身，觉得他想回到这种状态，因为他发现他的工作效率也产生了低下。那个时候我们就给他制定了一个早上早起计划，结果发现他捅着去过，然后我们说微信里边你自己成立一个群，就叫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给自己发一个信息，就是用语音就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工作了，我现在吃饭了等等。结果我们发现大量的时间其实是在无效当中拖延的。举个例子，比方说晚上他喜欢阅读，然后他躺到床上的时间一般是10点半，他会到12点甚至1点才睡觉。这期间呢，他一般会翻出刚开始是阅读的状态，然后突然觉得想出什么事儿，然后就开始翻手机，然后就跟他刷朋友圈，刷刷刷刷刷刷刷，突然之间不经意之间就变成了凌晨1-2点钟了。然后呢，他第二天早上本来设定的6点钟早起计划自然不能完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规定的是晚上你10点钟上床或10点半上床，20分钟时间不能超出这个时间进行阅读，就只能做这件事儿。第二点就是晚上不太适合读那种条理性非常清晰的那种，然后同时注意晚上不能读小说，因为在我们的调研方当中发现他一读小说

0: 说他容易陷进去，然后整个人都带入剧情，包括做梦都是跟剧情相关的，就整个休息不好。
1: 延续在梦里打怪兽。
0: 而且你看，你看连续剧的人肯定是有感触，比如说《延禧攻略》等等，你一定要一集接着一集，一接着一集，你肯定要看下去。
1: 所谓追剧。
0: 是的，因为电视剧所谓的创造是一定要有那种画面感而且连接感的，它会有这种悬念感，所以晚上我们建议他读一些可能读一读就容易困的书，然后我说你读读英语单词吧，他说哇塞真的是很治愈，
1: 永远停留在第一页，20分钟到不了第二页
0: 一个词面。所以后来呢，他的生活现在调整成什么样，他现在大概通过3个月时间已经减重了30斤了，然后呢自己整个状态特别高，而现在正在考虑升职的问题，每天早上现在已经是5点钟准时起床然后去跑步，而且我们发现他不太适合那种快速的那种跑步，因为他心脏的节律是不太好的，比如说心脏节律怎么测呢，就是你让自己产生这种极限运动的时候，你看你的心脏最高点是多少，比如说200下或者是100多少下，然后呢让自己30秒静息大声的呼吸这种呼吸，然后之后呢能降到多少下，结果我们发现他心脏调节功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不建议他做那种剧烈性运动，他每天早上慢跑，然后呢加上他发现他喜欢bicycle， 他喜欢骑自行车，现在养成了规律性的运动，加上他工作期间呢做了情绪调节，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好，现在每一天就彻底的从那种猫头鹰型转变成百灵鸟型，所以有的时候不代表你不适合，很有可能你没做对的事儿，所以你会误判，哇原来我不行
1: 哦，就是哎，现在我们拿到张萌的这本《加速从拖延到高效》的时候，你会对应其中的很多的方法，说哎，我想学这个方法，我想让我的人生变得高效，管理起来。但是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像刚才张萌说到的那个，我们要用更科学的方法去测试一下自己先。
0: 是的，
1: 哎，测试一下我到底行或不行，仅仅是因为我心理上面觉得我不行，还是说我生理上面？你刚才说到这个心脏节律的问题，那真的是身体告诉你说。
0: 对的，
1: 你是生理上的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呢，哎，测完了以后发现你心脏承受能力还可以，但你就是不愿意跑步，那你就属于心理上的，哎，这个不愿意。但说到这个拖延啊，有的人说拖延时间啊是一种态度，但是呢是一种不好的态度，哎，你能够意识到就已经很好了。说我自己是不紧急的事儿会拖延，紧急不重要的从来都不拖延。但是紧接着呢，我们又有一位朋友说，紧急不，就是不紧急不重要的事儿，拖着拖着就变紧急了。哎，你看他觉得他自己心里我没有什么拖延症，哎，我知道哪些事儿应该赶快做，我就不拖延。还其他的，哎，好像不太需要很快去完成的事情就，哎，拖，最后拖成了紧急。
0: 其实今天四象限法则，就任何事情是紧急性，一个是重要性，那么任何事情所以分为4类。其实这是我们一般做清单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天呢需要给自己定定目标，然后确认这一天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做一个清单。那么当清单的时候列出来，比如说今天我要完成10件事儿，那这个时候首先要用时间四象限法则给自己画一个格，什么事儿是重要紧急的，比方说今天我们要上这档栏目就是重要紧急
1: 且紧急，
0: 对，且紧急。那么什么事�儿是重要不紧急呢，比方我今天要写3000字的文章，那同时我要完成一个身体1小时训练，这都是重要且不紧急。重要吗？重要，哎，这真的是我的目标。但是紧急吗？不紧急。其实通过大量的心理学的调查研究，包括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发现啊，其实人最容易忽视的不是那些重要且紧急的事儿，而是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但是这种事儿一般是跟自我提升、学习能力还有身体素质相关，反而会影响到未来你的职场力的晋升以及这种人体的这种竞争力的加强。但是人们往往产生了忽视，这就是为什么平庸的人跟那些成功者产生巨大差距的一个方法，是因为所有的成功者更重视的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他们会用恰当的时间把这些事儿排进去，但是普通人一般就是一忙起来就容易把这件事儿首先在自己的 list 当中画叉，哦，不做不做，
1: 就不紧急好了，那就别做了。
0: 是的，其实缺的是一个排列的规则，其实就像玩乐高玩具一样，你像不同的人能展现出来不同的风采，那么人生也是一块玩具拼图，你怎么拼起到最后你的人生就会书写成什么样子
1: 啊。这个未来海洋在江湖说了自己拖延症，很多事儿呢还老忘，老公老批评他， 那你老公是起到监督者的作用吗？哎，这个，哎，我觉得我在想拖延症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是老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小伙伴，比方说另一半，
0: 嗯，
1: 哎，做一个监督的方法。
0: 哎，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外因嘛，就是环境监督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家那位比你还拖延，尤其是因为我们自己下半家让运营了。

0: 大概有700多万的年轻人，其中75%都是女性，然后他们经常给我吐槽说自己当想改变的时候老公总拖后腿，一般早起的时候老公就拉着起干嘛呀，
1: 突然起睡一会儿
0: 干嘛呀，你要干嘛、
1: 不这是爱的表现啊，这
0: 然后呢他就发现哎，其实在家里面他是找不到这种就是积极向上力量的，所以我建议他可以加入到一些特定主题的一些社群、比如说你想读书的话可以加入到阅读的社群，这社群这些人呢就是不管自己的身材有多好、然后他的目标都是在70天之内练出马甲线，我已经是第四期了吧还是第三期，过去几期我确实见到了过去的状态基础真的很差的那种，然后迅速70天结束那马甲线很清晰那几条，
1: 就是有肚腩的也是可以的，
0: 对的，就是他真的可以做到、前两天我们四川的极北咖啡线下店成立的时候，我去到现场看到一个宝妈，她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她在家每天她自己过去那个肚子，她给我看图说哎，你看萌姐我这是我过去肚子70天之后现在整个的小腰条，穿了一个超 skinny 的一件衣服，哇特别的自信，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任何方面拖延，你可以加入到相应的兴趣的，你选择别人监督你，甚至是我自己每一次在微博发起活动就跟着我一起早起100天，那么不管你怎么样反正你坚持下来我就送给你礼物，
1: 哎，这个是一个奖励，有点像小朋友做完作业奖课糖一样，
0: 还有小红花，
1: 对，小不是我还是要糖吧、小红花太过于心理层面了我要点物质层面的，哎，这个奖励比较亲近的人是不太适合做这样一个外因的监督吗？
0: 因为你要看家庭价值观了，因为比如说我自己成长环境、我们家价值观就是勤奋向上努力拼搏仁爱这种、
1: 我们家好像也是这样，就是我爸永远起得比我早，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的父母也都是这种，从小就一直他们都教导我说哎，张萌你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坚持早起、这件事儿今天已经是19年时间了，其实就是习惯的力量，我觉得一个家庭一个家长最重要的是要给孩子创设一种所谓的习惯养成，不知觉形成的一种叫做习惯的力量、那同时他们需要做好表率，这是很多家长需要做的事儿，因为我们跟教学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家长其实真的是自己没有做出好表率，于是就开始责备孩子，你怎么其实是完全是因为他怎么的问题，那么所以家庭的环境很关键、那么像这种就是通过夫妻之间组合出来的这种后天家庭来说呢，那一般来说如果在价值观在这个领域当中不统一的话，那么就要看两点，第一点就是是不是能形成价值观，在我的线下课我经常能看到夫妻两人一起来上课的，他们说哎，其实我跟你们在座各位都不一样，你们是一个人在奋斗，我们是俩人拧成一股绳家庭在奋斗、所以我们奋斗更坚实，但是我想说这毕竟是少数，就是很多人确实达不到，那么所以我的建议是可以先通过自己带动，就是你先把自己打造起来，然后你的另一半看你发生了变化真的也会发生变化，我有很多女性的粉丝都是自己慢慢先开始改变，然后改变到一定量的时候她老公觉得哇塞她居然真变了，于是她老公现在也是比她超级早的早起者，就是还会监督她哎，你看我都起来你怎么还没起来，
1: 老公危机感瞬间就来了，
0: 她其实更多的是
1: 怎么这么优秀，
0: 她想我老婆这么多年我都没让她改变居然怎么回事她自己就变了，所以我觉得改变力量一定是变后才能发现，而不是说靠说的，那不是口号，实实在在做的事儿。其实我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适合此刻来分享，叫18个周期礼物法，特别适合家庭，其实帮助了很多的孩子和家长满足了自己，怎么个方法呢，就是一年一共是365天，那么每21天为一个循环单位，就叫做一个坚持养成周期，那么用365除以21等于17.5，约等于18，就是一年大概有18个21天，那你把这个画成表格，然后或者你我也可以给到大家表格，通过微博也是可以的，张萌萌姐，然后呢当你用这个表格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判断，比如说我早起，以早起为举例吧，那么全家一起早起，每21天的时候给自己统计一下，我比如设定目标6点半，那我6点半如果起来的话就画个勾，6点半没起来打个叉，每21天做一个百分数，就起来的天数比21，如果这个分数呢大于80%，那么你就可以给自己奖励一个礼物，那么全年一共是一个18个礼物清单，这叫18个周期礼物法，比方说很多女生都是理直气壮的现在买包包啊，就是包表然后
1: 包治百病，
0: 这些全都列出来，当自己实现了购物清单的习惯、从过去的买买买变成了一个当坚持养成好习惯给自己奖励礼物的这个方法，后来呢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将近3年的时间，过去几年过程当中我看到同学们很多人都是

0: 通过这种方法给我统计啊，就年度做消费统计的时候说，萌姐，我过去我没事就买买，结果现在我发现我都没有这事儿了，全部都改掉了。这是第一点，就是降低了自己所谓无关的购物需求。第二点呢，就是当买一些贵的时候，自己觉得内心太值了，我就该买，这是奖励自己的一个成就。第三点是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他过去就没这习惯，结果发现就养成了习惯。很多孩子通过一些物质性的一些激励，到最后能产生一种就是自己觉得做这件事情，其实大脑当中有一个奖励机制系统，就是你觉得那是对的事情，就会不停地强化这种激励机制，到最后习惯就产生了。习惯是什么？就是无意识去坚持去重复去做那些事儿，跟穿衣服、喝水、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希望那些特别好的一些习惯可以贯穿包括印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因为一个好的事情其实是需要研习的，但是其实我们说好习惯这件事儿都是跟人性相悖的，都是特别痛苦的。那么痛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快乐的事情来激励，否则就没办法长久。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养不成好习惯的一个原因。
1: 这个他说，我是不是要奖励，用这种物质奖励去激励一下我儿子呢？未来海洋在问说，但是又怕孩子会有依赖性。
0: 那关键是你要看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比方说你想一年有18个礼物，其实你知道很多家长都喜欢孩子考试考成绩比较好，而给孩子买东西。这件事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奖励式的机制行为。因为孩子从小到大呀，我跟大家说，其实习惯这件事儿基本上365天一过就养成了。那么你想一想，第一个365天一年一过的话，他就形成了一个无意识的早起认知。那么他就是你不用闹铃，基本上早上6点多钟孩子也就醒了。那么这件事儿是帮助孩子克服一个叫做有效的艰难的一个惰性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那么你要靠其他方式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取得这种成功的。那么同样，家长也要用这种方法来激励自己，就是你让自己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儿，同时又满足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叫做物欲的一个需求。其实这些都是你特别想要的事儿。你想想这件事儿，其实在生活当中的配置，比如说孩子想要个铅笔盒，想要你也会给他买，对。但是你用一个把这两件事情，好习惯和购物清单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内心当中，他大脑当中无意识就会形成，我需要早上早起，他会无意识告诉你，你有这种需要。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这个关于怎么样问题，在书里面会提到吗？
0: 想一下，就是关于冰山理论这件事儿。其实大家知道，在海面上的冰山，它通过物理学的一个研究是，海面上浮出的水大概面积是体积是1/10，海下面呢是9/10，也就是1:9的结构。这其实对应到人体，就是上面浮出的，其实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叫 knowledge skills， 就是知识和技能。那么下面这部分叫 potentials， 潜能。其实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孩子，包括在座的各位大人来说，那么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 knowledge skill， 就是自己的技能。比如说作为主播，我们需要有这种采访的技能，包括沟通表达的技能，以及对于文字的要求，包括语言的优美性。那么比如说对我这种教育工作者来说，对于语言的把握，包括还有自己的写作，以及对教育行业的一些趋势的判断等等，包括人才的培养，那么这些东西通通就叫 knowledge skills。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东西叫 potentials， 就是一个人的潜能。你想想，一个孩子很有可能会通过潜能会激发出他未来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因为家长的无知，可能会导致他这个潜能永远会被埋没。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更投入精力去开发自己的潜能，而不是光光专注到自己的既定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
1: 今天呢，我们就只能跟张萌聊到这儿了。但是这本书里边加速从拖延到高效，会有5大助推器，49个人生的管理方法，等着大家去发掘，宝藏一样。
0: 谢谢
1: 一个一个的去翻它，一个一个的去掌握它，你们的人生也会变得很高效。还要谢谢张萌萌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喽。

大家好，我是评书衍生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

0: 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22回，书接前文，姑娘古秋月来至张三丰这屋。张三丰啊，把这自己的师妹请到屋里，然后分宾主落座。张三丰非常尊敬自己的师妹，张三丰也不傻，一看就明白，妹子，难道说你跟我说这事儿是提婚姻的事儿吗？是啊，二师兄，我实话对你演讲嘛。你来我们家比较早，我们一家人对你的印象相当之好，如果我爹做主把我许配给你，我一点说的都没有，许配给旁人我不愿意，我要以身相许，我说的都是真心切意的话。张三丰腾这脸就红了。妹子，说实在的，我也挺喜欢你的，我有一肚子话也不敢说。自从几个月前我老师说出这话来，我就仔细仔细地琢磨了半天，但我觉着我这人很笨，没有这种福分，真要能娶到师妹，我是求之不得，我也愿意。既然是这样，二师兄，咱们有约在前，这事儿不能更变，那么我活着是老张家的人，我死了呢，就是老张家的鬼了。正说话着，当门就被踢开。再看这古凤春跟方丽呀，打外边就冲进来，把俩孩子吓得一哆嗦，站在原地不敢动弹。张三丰一瞅老爷大爷，二话不三丰的衣服梆梆梆给他来了几个嘴巴子，把张三丰打的顺着嘴角淌血，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息怒，师父息怒，弟子我什么地方惹您老人家生气了？小兔崽子，事情摆在眼前，我把你好心收留到家里的，闹了半天你不是个好人，你背着我调戏你师妹，你们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干什么啊？你跟我说，你不说今儿我打死你。说着话就找家伙，要找什么东西，照张三丰就揍。张三丰往这儿一跪，没敢动地方，姑娘吓得扑通也跪下了。姑娘心说，这不是我给找的麻烦吗？我不来，不表达我的意思，不表白，不说这话，就没今天这事儿。古秋月也豁出去了，爹爹息怒，爹爹息怒啊，听我解释，不怪我二师兄，怪我呀，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古家怎么出了你这种不要脸的货？你们俩都说什么了？谁叫你们来的？谁叫你们来的？讲！逼得这姑娘实在没有办法，最后说：爹，我奉我母亲大人之命而来，是娘她老人家让我来的。哎呀，好，把你娘也牵扯到这里，好好好，你们一个好饼都没有。古凤春就像疯了一样，逮谁咬谁。我先不跟你们说，把他给我叫来，我跟他没完。最后这夫人也来了，一开始这夫人有点害怕，因为这老头子在家

做主做惯了，那是一言堂家长制，怕老头子骂个狗血喷头再动手，一句话也不敢说。这老头子骂来骂去，祖宗奶奶骂，再看这位夫人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我说你干什么啊？我说我是你的妻子，我不是你的奴才，不是一条狗，难道我在你面前连条狗也不如，打过来骂过去的？我说你个老天杀的啊，我跟你完不了啊。这老夫人也豁出，用手一指，姓古的，你把你个臭嘴给我闭上，自从我嫁给你之后，说实在的，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倒了八辈子无血霉了。你净惹祸，我跟着你是提心吊胆，跟着你远离家乡，逃进此地九日山，这种孤独的生活你培养成人，哪一点对不住你个老天杀的？为了女儿的婚事，做娘的能不关心吗？我犯了什么法了？我给女儿出个主意，让她自己选个家婿，有什么不对？你就暴跳如雷，怎么你还想打人怎么的？我跟你拼了！说着话，此时啊，再看老太太真发疯了，你个老天杀的，我也不活了，咱俩过到头了，我跟你玩命啊！过来就挠就抓，就自己撞头啊，你别忘了，夫妻应该平等啊。民政局和卫生局也是一边的大，这位沈景春平常是作威作福，净耍脾气，净装能耐梗，一看老伴儿真反抗，自己觉着也对不住老伴儿，此时理屈词穷，也没词儿了。哎呀，你个女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躲到一边去，这事儿没完，这事儿没完。张三丰，看着呗，倒霉就倒你身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初你险些丧命，我把你那么大的麻烦，没有你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你是个罪魁祸首啊。张三丰，滚滚滚，我们家没你，没你这样的，马上收拾东西，不是老乞婆这么折腾，我他妈掐死你，滚，从此之后你再也不是我的徒弟。你说张三丰惹的谁？受尽委屈，本来不想走，一看师父此时跟疯了一样，我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滋味，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师妹师娘也得受株连，就连我那师兄古来西也得倒霉。后来张三丰点了点头，师父如此说来，弟子领罪了，您老人家也别生气了，我这就走，快他妈滚，收拾东西，土豆搬家，给我滚球子，我永远不想见到你。我没什么可收拾，我来的时候就光身一人，我走的时候也是光身一人，多谢老师救命之恩，这些年来对我多多的栽培与抚养，请上受弟子一拜。张三丰说着往地上这一磕头，这一拜蹦蹦蹦又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形，让古凤春又一顿臭骂，滚滚滚滚滚，永远不想见到你。呀呀呀呀呀呀呀，就这样，张三丰因为这件事儿，被老师是逐出了门墙。张三丰心如刀绞一般，哭着走的。古来西跟他感情挺好，背着他爹偷偷把他送出去很远很远。我爹那脾气是火爆的脾气，你别往心里去，过些日子他比较拧，老人家火气一消呢，我劝劝他，您呢再

回来，咱们还是一家人，你千万别记仇啊，别往心里去。大师兄，我怎么能呢？老师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呀非常的记于心上，而且传授我的绝艺，我是终身不忘师恩，铭刻肺腑。老师骂也骂得，打也打得，这算个什么呀？好，那以后你怎么办？大师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日相见，后会有期，咱们还是师兄弟。三方这哥俩是抱头痛哭，洒泪而别，说这一走了，走了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张三丰路遇奇人，此人江湖人称三清上人，父姓司马，双名德亮。司马德亮可了不得，是个隐士，又传授他能耐。后来此时这位张三丰也看破了红尘，终身不娶，做了道士，成了三清的弟子。要不张三丰怎么出的家？就因为这件事儿，伤痛欲绝，内心十分的难受，就这样决意不再谈男女之事。后来啊，就在这草庐之下后边山坳之中，创办了紫云宫，创立了武当派，自己没有什么杂念了，潜心研究武术，一个门的一个心的往里钻。就这样经过多少年的努力，这才成为了武林当中的武圣人。放下张三丰如此努力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古凤春。撵走张三丰能有五个多月了，这个事儿才平息。后来呢，他本人心里也觉着这有点过分，但是这事儿已经做出决定，已经这么办了，也没有办法。这老头也认着死理儿，认为自己这么做虽然有点狠，但是也就这样了。那么过了能有几个月，到了九月份的时候，这雨下的还挺大。古凤川一看，本来想出去溜达溜达，看来这决定就不能这样做了，没法出去。下雨之时，突然这一天来了几个避雨的。多少年来，这个九日山这地方就没有避雨的呢？再看斗笠蓑衣都夹着包进了屋了。老乡，哈哈哈，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是进山买药，没想遇上大雨了，打算在您这儿避避雨，讨口茶喝。您说行行行，请进请进，把这帮人让到屋里头，这些人全都做好了，可是斗笠没有摘，刷刷刷光把蓑衣给脱掉了。这时候古凤春让老伴儿赶紧给烧茶，茶叶不太好，也就是大麦茶，你们凑合喝着，水也烧好了，大麦茶也都给每人满上一杯。这几个人春在旁边陪着，就约着有点纳闷儿，心说进了屋了，这大帽子为什么刚刚才摘，而且这几个人的眼神对着他就有些不对。古凤春毕竟是久经江湖之人，几位，但不知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们在什么地方来到这儿来采药，为什么到这儿采药呢？我不清楚，

问问几位可否。为首这主喝了一碗茶之后，再看把斗笠突然也摘掉，啪的一扔。吴凤川，哈哈哈哈，问得好，认得我吗？仔细看看哟。古凤春一看，倒吸口冷气，真没想到这个人就是当初开封府皇宫大内的一等侍卫。此人呢，姓胡，叫胡志海，云飞侠。胡大侠，您怎么在这儿？哈哈哈哈哈哈！没想到古凤川你还能认识我。想当年在开封，你杀了忠亲王赵齐一家多少口人呢？啊，我胡志海全都知道，而且你逃门在外。古凤川，你以为这件事情过去那么些年，现在都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躲到这儿就没人能找到你吗？你想的也太轻巧了，没想到我们找到你了吧。那几位把家伙刺啦啦苍狼苍狼全都拽出来，再看把手中的铁链子锁链子哗楞楞也拿出来。这胡志海一笑，哼哼，古凤春呐，古凤春，你可真行，没想到你杀了那么多人，连亲王都让你给宰了，你竟然藏在九日山。你们想一想，什么叫天理昭彰，什么叫报应循环。我们已经明察暗访，查到你的踪迹，经过调查取证，知道你就住在此地，今天奉旨前来抓你，给忠亲王报仇。你别忘了，现在仍然是大宋国朝的天下，杀人就得偿命，欠债就得还钱，这是古往今来不变的道理。古凤春就一愣，心说话坏了坏了，怕什么来什么，怎么来的？古凤春一点也猜不透。哎呀，大祸临头，能束手被擒吗？那是不可能的。后头是窗户，使了一招叫燕子投林，啪一转身，后窗户给撞开了，他就跳到外头去了，打算要跑。哪知道双脚刚一沾地，在院里院外100多人全是杀手，把他就给围住了，而且外头都有埋伏，这100多人手里都拿着弓箭，都准备好了。别动别动，往哪走？别走别走，此路不通不通。可坏，弩弓盒子、长矛大刀，伏兵四起，院子包围。就听这阵儿胡志海在屋里说话了，姓古的，哈哈哈哈，你有天大的能耐，你也别想走。我也知道你武功盖世，一般人抓不了你，可是我已经事先做好了准备，实不相瞒，山里山外全是我们的人了，你往哪里跑？你跑得了吗？另外我再告诉你，你回到屋里瞅瞅，这是怎么回事？呦，一眼仔细这一看，定睛这一瞅，古凤春吃了一惊，转回身往屋里一看，老伴儿徒弟司空廖，女儿古秋月，全叫人给抓住了，五花大绑，刀压脖项。看见没？你乐意跑跑你的，有能耐你就跑，你前脚一走，我马上大开杀戒，把这些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走得了吗？啊，你走得了吗？哈哈哈哈。

0: 哎，那个人呢，要到了这种的处境怎么办？怎么隐心自己跑，把一家人都给留下？古凤春再有能耐也施展不了了，没有办法，回到屋里头。胡志海，胡志海，你要是个人物，你把我的家人都给放了，行啊，你束手被擒，我抓的就是你，你跟我去打官司，你这一家人我都放，马上就放，你把家伙放下，咱们说话可算数啊！要欺骗我，你对不起这过往的神灵，哪有的道理，我肯定说话算数，你都把我家眷，能说话不算数吗？好，就算我胡志海相信你，来人呐，给我绑！胡拉朝这帮人往上一闯，麻尖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别动，别动！把古凤春捆了个结结实实。这胡志海又看了看，一根绳子恐怕不行，他这功夫棒极了，断家绷锁，而且会锁骨法的，把手指头给吊上，然后把他再给绑起来。一般的绳子捆不住，就捆他个100多道。这回呀，你会锁骨法，你也跑不了了，这才放心。哈哈哈哈。古凤川那真说话算数。此时啊，夫人也过来搂着丈夫就哭开。丈夫啊，丈夫，我以为多年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想到让人给查到了，你落到他们的手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当这一下子撞到屏风之后撞死了。再看古凤春一闭眼，啊，夫人啊，大叫一声，人事不醒，后来被人家就给带走了。据说这古凤春死的也挺惨，带到延安门之中飞行拷打，最后问成了寡罪，一刀一刀也给寡了。那么夫人也撞死了，就剩下秋月和司空廖，人家说话也挺算数，没有珠帘家属，这一男一女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司空廖心说话，这回我可是称心如意，秋月非然的必须的要嫁给我。那么这里面有一段极大的隐情，为什么老两口会死，确然就是有隐情。那么究竟有什么隐情，咱们下回书再来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当代世界文学的璀璨之作《大雪将至》。曾经有人说，成年人的苦都是无声的。

0: 是欲言又止的无奈，是相对无言的尴尬，也许是饱受病痛的折磨，本想肆意发泄一通，可面对家人的关心只能选择沉默，也许是工作上的不如意，决定撂挑子躺平，但看着家里一连串的账单，于是咬牙扛着。也许是孩子高烧不退，手忙脚乱之时，客户又打来一通训斥电话，内心濒临崩溃，表面上还要不动声色，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命运的小船就会被现实无情掀翻。直到看到一句话，生活再苦，难道还能比艾格尔苦？艾格尔是罗伯特·泽塔勒的小说《大雪将至》的主人公，他年幼遭逢丧母和虐待之苦，中年饱受丧妻和战乱之痛，晚年孑然一身，一生都在苦海里奋力求渡，可这样的人却能够惬意自在地躺在门前的草地上晒太阳。人生实苦，熬不下去的时候，不妨读一读《大雪将至》，你会发现，就算被漫天风雪压垮身枝。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只要奋力争取，终将等到风萧雪停的那一天。大雪将至这本书被称为奥地利版的活着，小人物艾格尔一生都在凄苦平凡中蹒跚前行，寒雪残酷地砸向艾格尔，他却释然地拥抱降临到身上的每一片雪花，顽强地在雪地上趟出一条生路。后疫情时代的突袭让我们措手不及，分身乏术，病毒感染带来的身体疼痛，医疗资源匮乏带来的恐慌，无法正常工作带来的焦虑，如此种种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织网，让人逃无处逃。但花有枯荣之气。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事。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走进怀柔，FLL 亚洲锦标赛赛程过半，三大组别同场竞技，激发奇思。

0: 地铁通道、完善休闲公共空间等一系列物，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活力。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经理杨先路分享自己放弃经营稳定的社会餐饮，扎根社区开办老年食堂的初心。他推出低盐软烂餐食、老年人专属优惠、上门送餐服务，破解老人吃饭难问题。
1: 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展示中心讲解员刘颖讲述国产芯片研发背后的奋斗故事。从早年我国芯片高度依赖进口，胡伟武团队研制出龙芯一号，打破无国产芯片困境，到如今龙芯系列不断迭代，广泛应用于高铁、战机、北斗等领域，一代代科研工作者迎难而上，接续奋斗，用汗水书写科技
2: 自立自强的壮丽篇章。燕七镇北台下村党支部书记严怀俊说：“通过聆听这次宣讲，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主席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的足迹，通过这个老城更新、民生服务、老字号传承、一些科技领域的方面的事鲜活地呈现在大伙面前。我作为一名村干部，也从中
3: 汲取了力量，我将把这份力量融入到今后的工作当中。燕七镇交界河村党支部书记丛慧敏说：“看到各行各业立足岗位、拼搏奉献的生动实践，无论是敬老便民的父母食堂，还是普通人奋力奔跑追梦的故事，都令人备受鼓舞。我将把学习所得转化为干事动力，扎根一线，
0: 履职尽责，把使命落在田间地头，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实事，在基层岗位上担当作为。”据了解，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组建了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 宣讲团成员有非遗传承人、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企业职工、新就业人员等，他们以亲历者视角串联起总书记考察北京的珍贵记忆，用真人真事、真情实感，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可感可学的身边故事，激励更多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共同绘就首都发展的崭新画卷。
3: 燕七镇文化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焦哲说：“七位宣讲员用真挚的表述，带我们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各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我将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为基层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本台消息，8月15号，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赛程过半，幼儿发现科创活动组、少儿探索科创活动组、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三大组别参赛选手，围绕穿越古今这一主题，把奇思妙想变为现实，探索解决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赛事按年龄分为三大组别，
4: 4至6岁，为幼儿发现科创活动组，6至10岁为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其中，幼儿和少儿两组需要完成模型搭建加海报展示加现场答辩。选手们围绕本赛季主题探索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利用乐高零件制作创新模型，展现某一场景或系统，并向评委分享设计过程与思考。青少年组则还需要完成三场机器人场地赛。场地赛裁判长姜铁伟说：“机器人场地赛今年一共有15个任务，打捞沉船和拨开沙子。它牵扯到机器人要用机械臂 把红色推杆拉开，同时把沉船推到位。那么在这个区域再放。”
0: 场地赛不仅考验选手的应变能力和机器人设计水平，还设置盒子设计任务外，两支队伍还需要互相配合，

0: 完成合作任务得分点。场地赛裁判何斌说，
1: 我们这个比赛是2分30秒在场地上面建一台机器人和相应合作，需要把我们场地上面相应的这个得分点就是推送到对方的场地上面去，对方也把相应的得分点推送到我们的场地上面去。我们
2: 今天比的是第二场，我们拿到了满分的好成绩，然后答辩我们刚才也答辩完了，我们重点跟裁判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迭代。第二场满分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激动，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得到今天的这个成果。
0: 9至16岁的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共需要完成机器人场地赛、机器人是客观类的项目以及核心价值展示。场地赛裁判长江铁伟说，
3: 四个合整起来是我们在建设一个科技创新的项目当中必备的一些合作、探究、科研能力以及技术的探索。那么这四方面是一个现代符合的科创人才所具备的，所以 FL 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来培养学生跨学科能力、实现工程问题的能力又探索新技术的一个很好的项目载体。
0: 参赛选手说，
4: 我们是来自香港的方舟物流，而我们这次参赛的是做了一辆车子，是帮助考古学家是发掘文物去减低他们的压力。
0: 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即将收官，3天来比拼技术，也把奇思妙想照进现实。本台消息，8月14号，2026乐高教育 FLL。本台消息，8月14号，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5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900余名科创少年同场竞技，本土环柔少年战队萝卜开会凭借北京世赛冠军的硬核实力站上这场国际科创盛会的舞台。参与青少年组机器人场地赛项目创新两大项目的比拼角逐。
5: 2025至2026赛季以穿越古今为主题，聚焦考古探秘、文物保护与古今科技融合，考验队伍的机械搭建、程序编程、团队协作与临场应变综合能力。8月14日下午，环柔本土队伍萝卜开会小队的机器人正在赛台上利用机械臂完成打捞沉船任务。这是首场机器人场地赛第三轮作业，比赛要求队伍通过自主切换7套机械臂，在2分30秒时限内尽可能多地完成重建市集、倾斜天平、文物起吊等15项任务。萝卜开会小队稳扎稳打、沉着应战，在首场机器人场地赛中实现自身零失误，斩获530分的优异成绩。
0: 萝卜开会小队队员说，
2: 虽然本出发区时间紧张，我内心忐忑，但看到机器人稳定发挥，心里也很踏实。虽然对方的矿车没有及时到位，但我们也获得了530分的高分，我非常开心。
5: 在创新项目赛场，萝卜开会小队带来多功能考古方舱作品，设备可调节温湿度，为文物营造适宜保存环境，舱体设置保温层，兼具保温、避光双重效果。
0: 萝卜开会小队队员说，
6: 我们建立这个多功能考古方舱是为了在挖掘过程中保护文物，这两个旋钮可以调节温湿度，保证文物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然后这个按钮用来控制氩气的输入，氩气可以防止文物掉色，然后当按钮被摁下，两个气泵就会开始运行，然后就会把氩气输入，把空气抽出，全方位的隔绝空气，因为氩气是惰性气体，把氩气铺在底下可以更直接的保护文物。
5: 2026 FLL 亚洲锦标赛是全球 STEAM 领域极具影响力、规模盛大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之一，本次赛事首次落地北京，与来自亚洲各地的参赛选手同场竞技，我区这支本土队伍在全力比拼的同时，尽显东道主的热忱与善意。
0: 萝卜开会小队队员说，
2: FLL 亚锦赛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用长途跋涉，可以以更加轻松的姿态来应对这个比赛，因为我们是本土队伍，我们会以主人的姿态服务其他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们，为此我们设立了一个临舰维修中心，向其他队友

0: 什么零件损坏啊，需要借什么工具的，我们都会无偿开放。
1: 罗马尼亚参赛选手说
2: It's very, and, I think it's very nice of you to offer us something if we need them.
3: 整个赛季，少年们的足迹不断延展，参赛足迹遍布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远赴美国、澳大利亚等海外地区，斩获多项优异成绩。此番迎来家门口的国际赛事，萝卜开会小队更是全力以赴投入备战。
1: 萝卜开会教练员王柱说，
4: 这个比赛呢，是我们在去年的8月12号就开始准备了，然后大概是在去年的12月份，我们拿到了北京市的冠军，然后能晋级到今天的亚锦赛。然后整个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孩子对创新项目模型部分也咨询了相关的考古专家，然后也去了博物馆做考察，然后我们大概给这个模型有过4次迭代，就是把它完全更新，然后有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再进行改进。
1: 本台消息，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区人民检院、区生态环境局、区园林绿化局、区农业农村局等辖区内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9个执法司法单位，在桥子镇生态修复补植复绿示范基地开展携手生态防护共筑青绿底色法治宣传活动，将普法课堂搬到生态修复一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法典首次专设绿色低碳发展编，将双碳目标上升为法律制度，新增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管控，并全面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起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责任追究体系。法典首次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明确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检察机关参与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法律支撑。实操演练环节，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局到法典实施、怀柔生物多样性整体状况、外来物种防治、生态调节服务价值等内容进行讲解和实操演示。
1: 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查部主任任双说，
5: 我们把课堂放在这个基地里面呢，是因为这里是生态修复成果的最直观的展示窗口，群众在这里能够看到树木重生、绿意回归，对法典的意义能够理解得更深刻，也是想让大家知道生态环境保护不是一家的责任，需要各部门协同、全社会的参与。
1: 市民说，
6: 对我印象最深的环境法典，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以前知道的这个噪音，或者说是光污染，以前都是居民的小事，但是它现在纳入法典了，开始这个明确保护我们的个人权益了。
3: 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方式，区人民检察院将以法典实施为契机，依托检察加协作机制，与相关部门形成合力，把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传递到群众身边，共同维护生态安全，为服务怀柔花园城市建设和打造林业中关村贡献法治力量。
7: 本台消息，2025年8月，我区宝山镇养鱼池村上演了暖心一幕。村民于庆如不顾个人安危，纵身一跃救下落水孩童。这场凡人善举如暖流般跨越时光，持续传递温情，为山乡大地注入了正能量。今天的怀柔好人系列报道将为您讲述于庆如见义勇为的故事。平凡善举跨越时光，暖心力量持续传递。2025年8月发生在怀柔区宝山镇养鱼池村的一个见义勇为的故事，时至今日再回望，依旧能让人感受到直击心底的温暖与感动。2025年8月22日下午3点，怀柔深山区的宝山镇养鱼池村河道两旁蝉鸣此起彼伏，于庆如带着小孙子在村子附近的天河河边闲逛，原本闲适安稳的光景被一阵急促的扑水声打破，他猛地抬眼，只见河道中央有一个小孩的脑袋时隐时现，小手不停地拍打着水面，身体一点点被水流带向河道深处。

0: 有孩子落水了。于庆如心头骤然一紧，他迅速将小孙子安置在远离水域的安全区域，反复叮嘱孩子切勿靠近河边，随即扯开嗓子向村内大声呼救，双手飞快褪去外衣。眼见男孩下沉速度越来越快，等候村民赶来已然来不及，他连鞋袜都来不及脱去，脚下一蹬，直直扎进河水之中。于庆如已是花甲之年，常年受哮喘困扰，平日里稍有劳作便会胸闷气短，呼吸不畅。正值汛期，宝山镇降雨频发，天河水深可达2米有余，汹涌的水流一遍遍撞击着他的身体，巨大的水阻不断透支他本就孱弱的体力，窒息感一阵阵涌上喉头，哮喘的不适感也在身体里翻涌。加之天河受水源、海拔、地形等因素影响，哪怕是八月下旬，水温依然刺骨。可以想到水中命悬一线的孩子，于庆如顾不上病痛，咬紧牙关，拼尽全力逆着激流奋力向前游去。靠近孩子后，于庆如已濒临虚脱，胸口闷得如同压着巨石，双腿灌满冷水，沉重难抬。落水男孩意识模糊，视力瘫软，全身下坠，随时有可能把两人一起拖入水底。于庆如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和剧烈的眩晕，凭着救人的意志，用一只手臂牢牢箍住孩子，保持孩子口鼻朝上，另一只手奋力划水，带着孩子一点点艰难向岸边挪动，硬生生在湍急河水中为孩子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岸边闻讯赶来的村民迅速上前接应，第一时间将孩童成功救上岸，随后合力将几近脱力的于庆如搀扶上岸。彼时于阿青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久久无法平复紊乱的呼吸，瘫坐在河岸之上，但仍不忘叮嘱旁人确认孩子的身体状况。在得知孩子逐渐恢复意识，已无大碍后，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不久，孩子父母赶到现场，看见安然无恙的孩子，瞬间热泪纵横。他们紧紧握住于庆如的手，不停哽咽道谢，称他是全家的救命恩人。于庆如只是轻轻摆手，拧干衣衫不断滴落的河水，话语朴素又温暖。孩子就在眼前落水，换作任何人都不会坐视不理，只要孩子平安没大碍，我做这些不算啥。事后回想那天翻涌冰冷的河水，水流冲击下难以站稳的窒息瞬间，于庆如坦然心生后怕，可在孩子遇险的那一刻，他心中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别的都不重要。于庆如舍身救人的壮举传遍全村，面对接踵而至的称赞，于庆如始终谦逊低调，只说不过是偶遇险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后续被救孩童一家专程登门致谢，他依旧诚恳推辞，反复说道，但凡旁人撞见都会伸手相救。在养鱼池村，于庆如的热心肠是村民公认的，多年来不论谁家生活有困难，农事缺人手，只要开口求助，他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如今村里有了老年驿站，他得空也会来帮忙，陪老人聊天解闷儿。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一个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山里汉子。乡亲们都觉得有他在，大家心里就格外踏实安稳。他平时不善言辞，却数十年躬身小事，以点滴善举温润乡邻，危难时果敢向前，一刹那将赤诚守护生命。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

0: 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道非常有代表性的淮扬菜开始说起，这就是清汤大乌参。
1: 在很多菜系里边啊都有海参菜，这海参菜过去在各个菜系，无论是高档的中档的，它都有自己的地位。你比如说啊，比较著名的以海参为主或者以海参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菜，名菜最有名的应该说是鲁菜的葱烧海参。
0: 嗯，一提到鲁菜、很多朋友反映的第一个就是葱烧海参、
1: 哎、对，无论咱的知名度，它的卖相，它的口感，你都觉得它对得起这四个字，葱烧海参、它这个菜你看吧，这名字呢讲葱讲的它的主要配料，烧是讲的它的
0: 烹饪方法，
1: 海参讲的它的主料，是吧？北就是鲁菜啊，有这葱烧海参。
0: 嗯，
1: 然后你到南到上海，是吧？它这个本帮菜里边有一道菜叫什么虾，这也是很有名的一道菜啊。还有今天咱们说的啊，淮扬菜里边的清汤大乌参，另外还有呢，你像这个，它不叫海参这个名字，
0: 嗯，
1: 但是呢，哎，它其中以这个为很重要的原料，
0: 对，
1: 最典型的叫什么乌龙戏珠，
0: 嗯，这名字好，
1: 你看
0: 这什么菜里的呀？
1: 这你听这名字乌龙，它就是海参，
0: 嗯，
1: 是吧？戏珠，戏什么珠呢？鹌鹑蛋
0: 哦，
1: 所以这个是吧？乌龙戏珠起的挺好啊。还有呢，像过油肉，
0: 嗯，
1: 过油肉啊，这个菜啊，可能有人说，哎，我吃过过油肉，没有海参呢、那您吃的是那偷工减料的过油肉，
0: 就正宗的过油肉。
1: 正宗过油肉是那个山西的一道名菜，它是要用海参片片来配猪的里脊或者通脊做的。
0: 哦，
1: 带点酸头，这一酸它就嫩了。这个肉呢你吃的很嫩，这海参呢多少你吃的它有点筋道，到嘴里不愣不愣的，哎，你觉得这两个有质感的变化、并且上了以后它有颜色的变化啊，整体呢感觉很饱满。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到一些正宗的啊，或者说您到山西的时候您就尝一尝啊，有的就写着我叫什么呢，叫海参过油肉，
0: 对，标榜一下自己的身价。
1: 当然海参跟海参有所不同，有的呢您别完全听它这什么海参就一定认为是烧啊或者爬呀、或者是怎么着。比如说有一道菜叫山东海参，
0: 我看菜谱上这道山东海参可便宜了，我就点了。
1: 是、您看到底一看啊，我这个葱烧海参
0: 好几百，
1: 388，这山东海参98，哎，这不错，
0: 就是
1: 一上来端一大碗，您再细一看是一汤
0: 哦。
1: 实际上它就是山东海参，它是一道汆里脊片再加上海参片的这么一道汤，
0: 嗯，
1: 配点黄瓜片，有的再搁点玉兰片。为了避免这误会，所以现在有些餐馆特别注上一个字叫山东海参汤，
0: 嗯，
1: 或者用括号写上一个汤，
0: 或者说在汤品、
1: 防止这误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发生误会。

0: 误解跟服务员口角的不在少数。
1: 哦，经常
0: 一天就得数起。
1: 这课呢咱们也自己做做功课啊，
0: 是
1: 知道这山东海参其实是一道汤。
0: 对，除了这些以海参为主或者说以海参为重要配菜的，还有一些是吧，比如说全家福，你听，无论听这名或者怎么着，跟海参都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讲究点的全家福里边它得有这海参。
1: 嗯，
0: 全家福嘛是吧，你这海味也得有点是吧，这个鸡鸭鱼肉啊你也得有点，素的也得有点，样越多越好才能叫全家福。就三样，胡萝卜猪肉弄俩丸子，这没法叫全家福。
1: 嗯，
0: 是吧，
1: 它更像一个什锦哈。
0: 所以这是咱们说了啊，这个海参常见的菜。那么咱们再说说常见的海参。现在咱们说的这个海参呢，实际上就是在海洋里生活的一种腔肠动物。这种动物啊个儿不大，就是一直筒。为什么叫腔肠呢？就是一个直筒，这边吃然后下口就排泄了。
1: 哦，
0: 啊，它不像其他高等动物一样。所以这种动物呢它有一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它很简单，但是呢它呀吃起来比较你感觉呢虽然它都是一个蛋白质的东西啊，胶体的胶原蛋白，但是你吃起来口感很好，它能明显的区别肉类和鸡鸭。
1: 对，很 Q 很弹牙，
0: 对，
1: 比那个还有魅力哈。
0: 是，
1: 嗯，
0: 所以呢它作为一个主菜或者一个重要的配菜经常出现在咱们餐桌上。
1: 嗯，
0: 那么常见的啊，比如说按这个品级往下说，最高档的咱们叫刺身。刺身呢也叫灰参啊，刺儿是按它外形有很多尖状凸起，灰是按它的颜色发灰黑啊命名的。这个一般都是在渤海北部啊，像什么大连呐、日本呐、韩国一带，这个刺参比较多啊。还有呢，一个叫梅花参。
1: 嗯，
0: 哎，你听着梅花参好像名儿挺好听的，实际上它品级没有刺参高。
1: 哦，
0: 刺参品级最高。现在干参啊，如果说是好一点的，六七千中等。还偏点下，
1: 这得看你在哪儿卖。
0: 对，咱就说超市啊。
1: 嗯。哦。
0: 那天我去某超市，我一看一盒9880，你说这价位，
1: 万把块钱，
0: 这价位。
1: 嗯。
0: 所以当然那已经作为礼品了，这也就有点跟茅台似的，吃的不买，买的不吃，
1: 嗯，
0: 是吧？你买完了肯定要送礼，这是头一档啊，就是刺身。刺身个不大，是吧？一般的来说，中六个，3公分左右，咱们干身啊，稍微大一点。4-5公分，
1: 嗯，
0: 4-5公分不得了了，4-5公分你发出来的话，咱们就是俗话讲叫两头肉，什么意思？拿手一攥，你从虎口那儿和下边都能露出来，露出头来。
1: 对，这个之前的干货和后来发出来它的比例应该大概是1:4，
0: 对，
1: 是吧？
0: 4-5都是。
1: 哦，
0: 发的好的，还有的发糟了能发到6-7，但是那口感就差了。
1: 哦，
0: 一般发这个刺身，你发到4-5，应该说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根据不同的用途，是吧？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简单，那么你发的就可以稍微大点。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复杂，就是它还不断的还要吸收水分，那时候你可以发的稍微的小一点，嗯，给它后期留点那个余地，头比较长，是吧？那发好那都近一尺，都20-30公分。
1: 哦，
0: 啊，那么大个儿。
1: 它这个梅花二字怎么来？
0: 梅花二字来自于什么呢？你看刺儿参，这刺儿参来自哪儿了？它身上那种尖状凸起。
1: 嗯，
0: 这梅花参呢，就是身上它也有凸起，但是不是尖状的，它是有点像花瓣一样圆，其实一，
1: 哦，
0: 一块状凸起。
1: 嗯，
0: 那么咱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对一些东西愿意雅化，
1: 对，
0: 因此把这雅化成叫梅花参。
1: 这么雅，
0: 啊，对，
1: 梅花参。
0: 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乌参，是吧？
1: 嗯，
0: 乌参呢，本身不是档次很高的参，应该中等甚至略偏点下，并且条很长，是吧？它没有凸起，外边很光的，但是它有些小疙疙瘩瘩的东西。
1: 哦，
0: 所以呢，吃以前一般的呀，发以前要先火烧一下，把它那毛刺去掉，疙疙瘩瘩去掉，嗯，然后呢，刷子硬毛刷给它刷干净了，才能去水发。但是呢，你在现在很多菜里边，它还扮演重要角色。你比如咱们说的这个啊，清汤大福参，或者说是那个沪菜，叫上海菜里边那个虾子大福参，都是指的这个，
1: 嗯，
0: 是吧？用乌参做主要原料的。还有再往下就是客参，客参呢就也就称为杂参，
1: 嗯，
0: 它就是无论从前面说的这些参，没法比较，因此它一般不上整只参，也不单独作为一个菜去出来，它都是做配菜的。
1: 哦，
0: 你比如咱说做全家福，那绝对没有全家福了，糟蹋了，它都是
1: 它应该是主角，
0: 对，主角，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它都。

0: 不改刀作为整条出现，
1: 嗯，
0: 葱烧海参没听说改成碎片了是吧？
1: 对，
0: 那你还怎么卖？
1: 我得让你看着我这身有多大是吧？
0: 哪怕完了您不吃，您自己去改去，那也是上桌之后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客参呢就比较便宜了，还有最次的参叫黄玉参，也叫玉参，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也属于杂参。那么咱说客参呢，黄玉参呢属于杂参这类的，它就不能单独作为一个菜的主要原料，它一般作为配菜这么上。那么乌参啊，还有这个梅花参以及最高档的刺儿参或者叫灰参，这些都是一个独立的，可作为一个单独的讲卖相的菜上，
1: 嗯，
0: 是吧？说到这儿呢，咱们想起来有些咱们听众朋友啊，提过这样的问题，说呀，我家里啊有点参，
1: 逢年过节人家送的礼物
0: 是，
1: 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但有点手足无措，到底怎么发呀？关于如何泡发海参，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私房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刚才跟您聊到了海参的泡发方法，下面呢我们就请肖老师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
0: 咱们就说说，首先啊，我觉得您得看看是什么参，简单的说您发得了发不了，或者您值不值得让您自己发。如果说他给您的参装在一个非常精美的盒里头，您记住您的参什么样，您到超市或者卖参的地儿，您让人给你鉴定一下，或者您比照一下，
1: 嗯，
0: 人家那参跟您这个头大小差不离，卖多少钱一斤？
1: 嗯，
0: 我个人建议，如果一小盒超过3000了，您别发。
1: 那我不发，我干嘛呀？
0: 您不发，您对不起这参，您找人让人给您代发。
1: 哦，我找谁帮我代发？
0: 你就找卖参的，
1: 嗯，
0: 参店。
1: 他可以帮我代发，
0: 他给你代发，
1: 嗯
0: 啊，现在街上有卖大连参的，有那参店，
1: 嗯嗯，
0: 他当然他收加工费是吧？这您得找准了啊，别会把您个头好的先来一掉包是吧？
1: 给您换了一个，
0: 您那是9800一斤，最后他给您换一3800那个，
1: 对呀、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参呢是一个专门的技术，
1: 嗯，
0: 还不仅仅是说你发得了发不了，挨个儿啊，那参呢？你就嚼着跟那猴皮筋儿似的
1: 啊、
0: 哦，就好像那放了气的那过去那皮球，你就嚼那皮球呢，
1: 就是
0: 就那种感觉。我曾经见过啊，去朋友家，他说我那是海参，你帮我做一葱烧海参，我说行嘞，干参还是你发好了，他说我都发好了，让人给我发好了。到那儿我一看，拿手一掐就行啊、
1: 哦，
0: 你还不用拿嘴尝，拿手一掐你都掐不动，你说这参你做出来你怎么
1: 跟萝卜干似的。
0: 而且这身你再往回改还不好改了，
1: 我重发不行吗？
0: 坏了，它其中的无论是这个什么原因，这海参只要头一回没发好，二回你还改不过来了。
1: 哦，
0: 我再搁点面肥再发一回，它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它等于你把里边啊，它那胶原阻碱搁得太多也不行，搁碱多了以后它糟，你不搁碱啊也不行，它愣，就是波波楞楞的。
1: 嗯，
0: 你水凉了发不起来。你水太热了，给它烫死了。你见了油，它抽抽了。这海参可娇嫩了、
1: 嗯。
0: 为什么说这海参这菜这么贵呀、啊？就是首先，取得这海参很不容易，养殖海参是吧？现在都是养殖海参，养几年养起来很不容易。另外呢，就是说它在发制和加工一系列过程中，都是一项很精细的事儿。
1: 嗯，就是有技术含量的，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能做这件事儿。
0: 那么咱们假定说，您的那参是在3000块钱以下的
1: 啊。
0: 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先找一头，最多您俩头，
1: 就是试试，也不是说我把这一盒全放里了，
0: 千万别的
1: 拿两根、
0: 哦、拿两根。一般的来说人送您的应该个头都差不了太多，咱们来说啊，比如说给您的是3指宽
1: 啊、
0: 哦、这身就不小了，
1: 3指那么长是吧，
0: 宽就3指宽
1: 哦，
0: 按公分说就是4公分左右，
1: 嗯，
0: 哎，这身就不小了，它发起来它一长这就10公分了，这个是吧？然后你把这个先拿清水给它泡，温清水给它泡一泡。然后啊，假如礼品参它都收拾得很干净，然后您再用刷子，先用硬毛刷子，再用软毛刷子给它外表包括里边拿牙刷掏着给它清洗清洗。这清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温水泡一段时间，您觉得稍微有

0: 找一个您不用的暖壶，现在很多家里过去有暖壶，现在都不用了。那您把那暖壶拿来，您做一壶开水。假如您五磅的暖壶，您做四磅左右的开水，或者您做一大壶，别完全灌里头，把这温水搁到这暖壶里头，头天晚上，是吧？
1: 我投进去的时候，这里头的水还是
0: 温水，
1: 温的哈、
0: 简单说，不是光把两根绳搁里头，为了是让这水啊跟这个开水能起个缓冲作用。烫死了，
1: 就是之前我泡这个温水一起放到这个暖瓶里。
0: 对，
1: 嗯，
0: 大概放多少呢？就是说呀、你如果说这两根绳，您放不了多少，就是一小茶碗儿，那水带着，别是光把两根针呢搁到那个
1: 沸水里头，
0: 那个咱们暖壶那个
1: 开水里头，
0: 哎，然后您往里灌水，灌这热水，稍微落了坎儿是吧？做开了以后稍微落了坎儿，往里灌，哎，然后盖好了盖儿搁那儿，第二天早晨您试试，是吧？试试看这身怎么样了。如果说您的身是比较正常的。这身跟身还不一样，有好身容易发，有的身天生它就不好发，哎，然后您看一看，觉得不行，您照这方法您再来一遍，
1: 哦，再泡一宿，
0: 对，白天就行，白天就行，就是这段时间嘛，十个小时是吧？
1: 或者说五个小时拿出来，您再捏一把，
0: 别来回折腾，别来，
1: 再十个小时，
0: 您就是最简单的办法，您这有早晨，您泡到晚上，
1: 哦，
0: 是吧？别来回这么折腾，来回这么折腾的，一个是本身啊没有必要，而一个再来回折腾中可能带去，比如像油啊或者什么东西，为什么搁暖壶里呢？就确保它没有油。
1: 这个发海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窍门是不能让它接触油。
0: 对，不能接触油，然后出来之后没完，不是说这还有还得继续发呢，继续发就不是在暖壶里发
1: 啊、
0: 继续发在冰水里发。然后您就给它搁在一个碗里头，冰箱都有那制冰的那个冰格、您从那里搁点冰块，哎，然后搁到里头以后，拿一张保鲜膜蒙上，搁在冰箱冷藏那点儿就行、哎，让它带着这冰块在里头。这时候一个是啊，撤一撤它那劲儿；二一个呢，让它能伸伸腰，能舒展开了。因为一开始啊，你拿热水泡的时候，它还不是完全都舒展开，你能看出来有的地儿还没泡开呢，还叫着让人进呢。然后通过这个冰水，你再继续来。
1: 这个冰水泡多长时间呢？
0: 冰水泡啊，就半天就行，半天到一天，就是整个带着冰水，拿那个保鲜膜包上，你放到冰箱冷藏室里头。因为你如果放在外边，很快这冰水就化了，是吧？你如果说冰源有保证。你像饭馆，它就是就放冰水了，一看这不行，呱又弄点冰水搁里头，或者弄的块冰又搁里头了，就是你得镇
1: 零度吧。
0: 使用这个海参之前，你得让它保持在比较冷的这冷水里。
1: 哦，
0: 哎，您别说，我热水那是不是老拿温水泡着好不好？不好，老拿温水泡这东西就糟了。你就让一热一凉这么一激，它才筋道地儿才有呢。哎，你看包括鱿鱼也是这样。是吧？基本也是这方法，但是由于你是暖壶不好泡，因为暖壶嘴儿小，
1: 不好往里塞。
0: 对，你塞好塞，你往外拿不好拿呀，
1: 胀了是吧？
0: 哎，对，你得把这暖壶打碎了，你才能拿的。
1: 有点杀鸡取卵的意思。
0: 哎、对，拿暖壶拽耗子，这不行，这个是吧？那么刚才咱们说了啊，介绍了一些海参的基本知识。其实海参这东西啊，咱们家里边可以常吃。一个是啊，如果你不是用那高档的刺身呐、什么这乌参呐、这些，它价格不是挺贵。
1: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海参的泡发、海参的常识啊，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还没出场呢，就是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
0: 哎，这清汤大乌参呐、确实不错。你看它这个前面清汤是它的做法，大乌参是它这个主
1: 原料
0: 是吧？
1: 食材。
0: 为什么清汤？这清汤可不是清汤白水。咱们说过，清汤就是高汤。你看海参这个东西啊，刚才咱们说这个发制方法的时候就讲了，反复的水泡啊，包括那餐馆就不是用暖壶了，他用碱水那么发了是吧？他那个反复的这么，所以本身呢，经过这么多次水泡胀发，这海参没什么味儿了。本身它就没什么味儿，就是一个胶体蛋白，你再经过来回那么折腾没味儿。因此做海参有两条，第一个得带汤汁儿，第二个它得有一些味道比较浓烈的这些辅料，所以你看啊，像什么虾子海参啊、葱油海参、火腿参啊，清汤这俩字看起来简单，它制的清汤可不简单，是吧？本身你的

0: 用过多少好的原料。那么咱就说这青苔拉乌参，它是首先一个水发的这乌参，因为乌参太大，咱给它片成片啊，另外还有熟的火腿片啊、鸡片啊、肥猪肉啊、虾子啊、蟹子啊，就这些味道浓烈的东西。然后呢，把这海参片咱先开水这么一汆啊，滤干了水以后，然后放到鸡汤和肉汤的锅里先煮一煮，先让它小入入味儿。煮完了以后，没完，不是说马上就能再弄一碗，这碗里边码上一层的火腿片，再把鸡片、笋片什么的挨次的跟这个海参片一层一层的码上，最后上面搁上葱啊、姜啊、虾子、蟹子啊，再搁上点黄酒，是吧？然后把肥肉片给它盖上，你看这多少层，是不是？然后怎么着呢？上屉蒸，蒸个差不多这么20分钟左右，下屉之后，把上面这乱七八糟什么葱姜这些肥肉片捡走啊，咱不是蒸是用碗吗？把碗啊扣到一个小汤盆里头，这就基本上主料算完成了。然后呢，用起锅啊熬这浓鸡汤。现在您就防止他给你使这个浓汤宝就行，啊，这个鸡汤完了再往上面还要再搁鸡油，啊，让它出来得黄亮黄亮的。叫清汤，那汤可不能清汤寡水啊，第一个味道要厚，第二个油要能够凝住这东西，得把住了这身，它能挂到这身上的。再最后调调口味是吧，烧好了以后啪奔汤盆里一倒，倒的时候拿这手勺护着点，别给冲散了把里面，所以它那还是出来带一个小半圆状那么凸起，那个上来以后有半盆汤那么一弄，别给它冲散了，冲散了完了卖相就完了。这个时候到桌前头走菜的时候再撒点胡椒面，香菜随上，别直接搁里头，由客人自己，我愿意撒我就撒，我愿意先搁后搁，因为香菜你先搁了以后上桌它沉底不好看，这就是这个菜就得了。
1: 清汤大乌参，
0: 清汤大乌参，你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的难点啊没在这身上的，在那汤上的呢。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宴会菜哈，
0: 是
1: 就是操作起来可能如果您第一次做的话还是有点难度偏高的。
0: 咱们不推荐您做，推荐您到外边吃的时候点一个这个菜。
1: 就比如说我去这个淮扬菜馆我去吃去了，
0: 对，
1: 它有这个清汤大乌参，这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哈，
0: 对，
1: 可以说是推荐等级是五星的。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里非常经典的一道菜清汤大乌参。那在今后的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聊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的阴谋。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叫做勿忘心安。这歌里有很多的歌词很贴切我们今晚的主题哈，在我们的生活的场景当中，会有很多个时刻我们对伴侣发火，对自己的小孩子没有耐心，对自己以前还挺热情的同事产生了冷漠的一个感受，对父母的一些要求开始拖延。也许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这些现象的背后，也许是您的挫败感让您有了这样一些反应哈。那大家是否最近也面对一些因为挫败感跟之间的关系发生一些冲突，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来自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啊。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跟吴海老师还聊来着，这有一个效应，这个效应特别能解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内容。
1: 没错，
0: 您跟我们说说吧。
1: 对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叫踢猫效应。T 就是我们养的这个宠物的猫、啊、就是这个喵。
0: 嗯，喵。
1: T 猫效应。这个效应其实呢它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算谚语或故事哈。那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一个父亲啊，一个父亲他可能因为业绩不好啊，或者最近的这个工作比较难啊，比较困难啊，评价的时候可能得了一些比较差评啊，老板说了他等等。这个时候他肯定是带着一腔的怒火、怨气、自责，很复杂的这个负面情绪啊就回路，经过一路就回家了。恰好看见这时候他这个儿子在玩游戏，
0: 调皮啊，
1: 不写作业，
0: 不写作业。
1: 然后呢，他呢这个孩子的妈妈正在批评他。啊，你怎么不写作业呀、啊？啊，你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他火就更来了，
0: 哎、好烦呀！
1: 你看我这在单位我就受了气了，然后你这还不听话，不写作业，还然后还弄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哎，于是他就狠狠地说了这个孩子一顿。这孩子心里想呢，这我妈说我这单打就够了，还能一混合双打、啊，这就更不开心了。于是他们家倒霉了，这个有一只小猫。养个宠物
0: 哦，
1: 这孩子一看这小猫，这也不懂事儿啊，也不帮我的忙，一脚就踢上那猫，这猫蹭就窜出去了、窜出去之后，好巧不巧的就碰到墙上了，就是乱跑嘛，
0: 撞到了
1: 、结果就把这个小猫给撞伤了，
0: 受伤了
1: 啊。这个故事那在心理学上，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叫踢猫效应。你看他说的是什么呢？本来这只猫与这间生气的事儿、负面的情绪、倒霉的这个工作等等，这个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作为最终的受害者，他被牵连进去了。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那些愤怒、冷漠、拖延，是这个挫败感的一种包装、一种伪装。刚才你也说了，我们在工作当中，在家庭的这种伴侣之间，还有在亲子关系之间，很多次经常带着一个伪装面具来去发火，来去不尊重啊，出言不逊，还有呢就是一些拖延，甚至于有可能就是说一些我们称之为叫撒谎的事儿，那这些呢我们往往就误解对方可能道德有问题，这品德有问题，性格有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遭遇到了人生的打击和挫折。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发生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对人不敬的这样的一些言语跟行为。
0: 是的，其实我们说在我们的心情或者我们的这个感觉上不顺畅的时候，其实也特别渴望另外一个觉得很关系近的人的理解，但是时候有时候往往情况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个踢猫效应啊，不管是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反正家人吧，
1: 对，
0: 就是你在单位吧受了一肚子气，希望回家一个和谐的局面。那比如说这个孩子也听话、妻子也温柔、对吧，这一桌美好的饭菜做，他能化解这个。
1: 是。
0: 没想到一推门进去呢，就更是这个家里也乱，是工作上也乱。
1: 雪上加霜。
0: 对。他就整个人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沮丧。
1: 对。
0: 而有时候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说，就刚我们比如说跟伴侣吧。跟伴侣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有很多种这个有这种 感觉，比如说愤怒啊、拖延啊，都会发生在伴侣身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来说这个事儿哈，我们说这个挫败感会因为这个您刚刚说举的一个父亲的例子哈，
1: 是的，
0: 业绩不好啊，工资打折呀、啊、等等这些哈，然后回到家之后呢，他我觉得人有时候能伪装。但有的时候呢是伪装不出来的，特别是在自己关系特别亲近的人面前。
1: 我有时候说叫装的不像。
0: 对，他更渴望更渴望袒露一点点。
1: 没错。
0: 让别人理解他。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分两种分析。第一点，吴老师您刚才说我就是把这个气发出来的，我一回家就、你就开始先不说什么原因哈，这个父亲就对着孩子指责，然后对着这个母亲和孩子一起指责，指责完一通。

0: 往你屉里猫一脚，这事情就结束了。然后，挺难受的。
1: 嗯，
0: 哎，画风一转，拍电影一样，哗哗哗，哟，还是这个剧情，我们从来 action 来了。
1: 嗯，
0: 好，一进门说，看他吵吵吵，父亲默不作声，坑就坐那儿了。
1: 嗯，
0: 然后说别吵了，别吵了，他想稳定情绪啊。然后这个好，孩子也妈妈这个训孩子事儿结束了，孩子洗澡什么上睡觉了。两个人谈的时候说，那个谁，那个跟媳妇儿说，我今天在单位，哎呀，
1: 遇了点事儿，
0: 对，不顺啊，我这今天心情特别不好。本来那个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作为这个
1: 听众哈，
0: 啊，对，听的人，他有两种判断嘛。您刚刚跟我说，这
1: 是
0: 特别有意思，
1: 对，
0: 有哪两种反馈会让这个挫败感的人有两种不同的感觉
1: 啊？我们心理学上经常说，做心理咨询的人有一种叫做共情
0: 啊，
1: 还有一种叫做无条件接纳
0: 啊。
1: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两条听着特别简单。
0: 嗯，
1: 共情谁不会啊？我知道你的痛苦，我感受到你的这个愤怒，我感受到你的悲伤，啊，就说起来就啊，这件事听起来无情，对吧？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共情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往往说的是你又不是我，你怎么能体会我的感觉？
0: 嗯，
1: 对吧？还有一种呢，叫做无条件接纳，你可听好了啊，这是无条件接纳，就是对方的坏情绪和坏的这种结果，我要无条件的扛下来。那这个时候，语言的艺术还有你的这个心灵的承载能力，就是要发挥的非常的巧妙跟科学哈。最悲催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是二次伤害。就是往往这个时候，当我们向伴侣、亲密爱人袒露我们的心声的时候，比如说，哎，今天啊，我的领导说了我了。哎，为什么说你啊？我谈了一客户，然后呢没谈成，我呢因为早上起来堵车呀就迟到了。嘿，你看你不能早点去啊，这还迟到，你明知道有这么大的业务这样还迟到，这笨死了。你看我经常提醒你让你能够早点去，你看你就这安排不好。然后你说这不是因为早上起来我要送孩子吗？那我能送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呀？早知道在我送啊，那你就别耽误了这事儿啊。哎，这不是我让你在家休一会儿吗？哎，你这想多了，我根本没问题，我就能送。哎，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大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在埋怨对方没有考虑周全，没有做到位。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叫二次伤害，二次创伤。
0: 那个挫败感的人更难过了，是吗？
1: 那相当难过，因为本来在那边就受了一度的这样的一个委屈或者是打击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这种肯定就没有接纳，而且呢也没有共情。但是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真的是想做成共情，那怎么说呢？哎呀，没关系的啊，这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那以后会更好的。你听起来这话好像有点道理哈，
0: 跟电视剧似的。
1: 但是这话一听着就挺敷衍，因为谁心里不知道过去就过去了呀？
0: 对。
1: 所以呢，高级点的啊，就是我们也在训练，在学习。高级点的是什么呢？是一部分承认这件事情过去或过去，别一味的老强调过去。
0: 两方面分析，
1: 因为轻描淡写。
0: 对。
1: 怎么就过去就过去了？这事儿还能过去就过去了？所以大家就会因为这个事情就会不断的辩论、争吵、升级。好，那我们首先第一点哈，允许对方的发泄，就是你要不断的让他说完。
0: 您指的对方就是这个、
1: 就是、
0: 有挫败感的人的对方，
1: 遭受了挫败的这个人，他既然跟你吐槽说这事儿，你就不断的鼓励他说完这事儿
0: 啊。也就是说，就是
1: 来龙去脉
0: 要让他说
1: 他的逻辑原因，就是你让他尽量的说完，在说完之前。我们不要打断他，也不要评价他。
0: 好的，
1: 就是说，
0: 哎呦，
1: 比如说啊，刚才这个场景，啊，是吧？老板还说你什么了？你同事有说你什么吗？就是不断的来去问一些可以说，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儿，就不咸不淡的，就是一个问，问询问过程，
0: 还显得挺关切的。
1: 对，就是我询问一下哈、所有这些过程当中没有评判，不是说，哎，你怎么跟同事说这个，多丢脸呀？同事要知道给你传去了，哎，这就要评价。我们就听，老板怎么说你的？前因后果，

0: 对吧？你就让他说。那说完了之后，你肯定得给回应啊。我跟你说，绝大部分他说完了之后，基本上他的那个温度就降下来了。
1: 是的，
0: 因为吐出来了嘛。
1: 对，
0: 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铁了心的从你这儿找答案的。
1: 嗯，
0: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有人陪着我听，有人陪着我承载这份，怨气
1: 或者情绪，
0: 情绪，其实它已经是化解不少了。
1: 是的。
0: 哎，这个时候你可以剪当中的一部分，可以说出来。
1: 嗯，
0: 下回再有这事儿的时候，没问题。
1: 嗯，
0: 你跟我说，你头天晚上跟我说，我安排好了之后，我帮你一起弄啊。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那吴老师刚刚说的是很多种现象啊，情况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是比较僵持的，一个是比较这个理解的，啊，不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疑问和问题，就是大部分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也许您会遇到过几种情况，那下次再去沟通的时候，其实作为倾诉者，那个叫什么有挫败感的人，他也知道该怎么去跟这个人相处，那如果两个人还有爱的话，因为亲密关系嘛，就但凡对方理解到你的苦楚，理解到你在单位的挫败感，他也会想着用你们两个合适的沟通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呢，没有什么矛盾。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伴侣的关心和体贴体恤，你在单位一下子就感觉，哎，一个剧情镜头来了。
0: 对，
1: 你也会在这个职场要变得如鱼得水，有可能的。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个良性循环哈，对吧？
0: 其实我们的双方啊，伴侣的双方，一定是双方依次。在不同的时间都会遇到挫败这件事儿，不，绝对不是说单方面一个人老挫败。
1: 我们也可以把老公换成老婆，
0: 都可以。所以刚才我提到就是一个人生伴侣，其实他没有性别之分，谁都会遇到。遇到的时候，那对方可遇到的时候，你也希望对方来去化解。所以听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接一部分的下茬，一部分的话，而且这个时候要有一定的试探，说对方顶在那儿了。那你先要把这句话暂时先咽回一半去。啊，因为你要知道，人在火头上的时候，其实你的很多话说不到点上的时候，更容易激发对方的那个攻击欲。
1: 是的。
0: 啊，和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找茬冲突的这个动力啊。
1: 对。来看看大家的关于今天话题的留言，谢谢各位在我们聊天室的互动哈。有的朋友说，我现在希望把自己与周遭的人事物尽量的物理隔离，但是我以为自己孤僻，也可能是挫败感导致的，有可能哈。还有的朋友说，那个对伴侣易怒，对孩子比较急躁，对朋友冷淡，对父母敷衍，很多时候不是本性特别不好，就是不是本性是坏的，本性不糟糕，
0: 对，
1: 只是层层积压的挫败感让我们换了一副模样，撒向了最安心的人，就是我们觉得关系最近的人嘛，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对，伴侣哈。还有真正伤害你的人是拥有压制你的力量，直接反击会带来损失、冲突和惩罚。我们分析分析这段话哈，吴老师，真正伤害你的人，前提真正伤害你的人拥有压制你的力量，直接反击会带来损失、冲突和惩罚，潜意识当中会自动的规避风险，把怒火转移到无威慑力的无辜对象身上。这也是那个作为这个被迫害者、被压迫者、挫败感者，把这个

0: 那一声就把猫给踢了，最强者弱者最弱者，
1: 对，那么这里面行吗？好，那这个就是我的负面情绪依次在传递，依次传递的时候，当然了，现在世界杯的时候大家经常也会看到一个就是段子吧，我想在现实当中也会发生，比如说我的球队输了，
0: 喜欢的球队，
1: 对，我喜欢的球队，我支持的球队，比如说输了，那输了呢，有就是我们能理解的原因，就是水平确实不高，就本来我们就遇到一个踢过踢不过，他踢的还不精彩，这时候你就特恼火，还有一个呢就是势均力敌，由于比如说踢到点球啊，错失机会，大家可以看新闻里面偶有报道哈，就把电视给砸了，
0: 看到这种过激的行为，
1: 对吧？砸电视跟刚才踢猫其实都有相应，
0: 就是相似之处，电视是不顾的，连电视没法反抗你啊，对吧？那就把电视，或者呢摔酒瓶子。
1: 是
0: 啊，你要知道，在世界大赛期间，很多国家都会在急诊，就是因为刚才说的，在酒吧一喝酒，啪，瓶子就碎了，然后呢，或者呢，俩人一生气吵起来了，比如说两个不同的支持者，吵起来了啊，就动手了。
1: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负面情绪向所谓的另外一方面输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对，那个大家还说呢，就伤害无故关系恶性循环，最常被选为替罪羊的往往是那个亲近信任包容你的人，长此以往会摧毁这个亲密的连接。还有的朋友说，沟通当中肯定对方的付出，
0: 少用否定的句式，这很重要，是吧？对，不要再次的批评和否定。对，遇到分歧，求同存异，不强迫对方认同，比较容易避免冲突。其实这也分人，对吧？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调停性的这个性格，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外向性的性格，攻击性的性格。没错。所以大家一定要给自己多一点保护。
1: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关系当中，其实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本身作为一个受害者，也不是受害者，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单位受挫了，我们在外面那个工作学习当中就觉得不顺，回到家的时候特别想得到这个家人的理解和叫什么叫安慰和鼓励。但这种氛围不是每个家庭都拥有的。
0: 那当然，
1: 就是刚您说过了，就是有些家庭的这个家庭成员，他就觉得这算什么事儿？你至于回家沮丧成这个样子吗？干嘛来的？
0: 以前经过多了去了，对吧？对，遇到这事儿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以小而过。就是我们上面都还有四分钟，这种情况，那作为这个有挫败感本身他就是心眼已经特别小，那个人他该怎么办呢？就家人就是这样的
1: 啊。
0: 我觉得好问题啊，就是我们在家人当中，特别是有时候父母哈。 因为伴侣呢，我们还是说叫做半路认识的，他不是从小哈。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啊，我们有一个事情要确定一下，就是我们不要再提高自己的敏感度。就是我们要与一些负面的评价要保持一定的隔离。这个特重要。对，这个非常重要。就是 我们平常就有一个训练，当外界的声音过于强烈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起一个人，就是 阿Q。虽然说 阿Q 这个好多人带有一些批判的眼光去看当时就是这个人物哈，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大家的一个心理状态下，其实它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啊。我们跳出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去看这个人的一些特点哈，他也是保护了自己，所以
1: 它本身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自我保护。那我们通常情况下来讲都是叫做成就归于自己，失败归于他人。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是要练习练习，就是哎呦，真的是我不行，你看连伴侣都认为我不行。这个我们多少要有一点隔离的这种想法。
0: 是的，
1: 对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有多一个这个弦，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边界感。
0: 哎，是。
1: 这个边界感建立之后呢，也许第一次我们受的伤害， 那第二次再来相同情况的时候，你自己也产生了免疫体，你自己的抗体多了，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在伤害不到你了，这个挺好的。就是我们说钝感力和我们的这个建立边界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有的人为什么容易挫败感，一是特别

0: 敏感，
1: 特别敏感，
0: 二是就是太把别人的这个事情当事情，太把别人的评论当他的价值体系，
1: 他的否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体育的那个叫停，
0: 哦，先布置一下，
1: 大家都想想，对，别着急在这个上面再继续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下去。
0: 对，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的听众汉克啊，最近去钓鱼了，
1: 哦，
0: 然后呢，因为这个钓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100斤以上的大青鱼，
1: 哦，
0: 然后他导致他这个跟鱼进了一场搏斗，哦，然后好像这个鱼取得了胜利，反正是运气很好，钓这么大的鱼，对吧？那但是要好好休养身体哈，也许跟在鱼的这个博弈当中，汉克因为我你看大家很奇怪哈，在这个博弈当中，我们钓了一条100斤以上的鱼，我们是成功人士，太棒了。但是跟鱼较量的过程当中，鱼又力量很大，让这个钓鱼本身有成就感的人呢，有了一点伤害，
1: 挫败感，
0: 挫败感，平衡感，
1: 没把鱼钓上来。
0: 对，大家要平衡啊，这个特别重要。而且如果有这样的感情，你看我们的听众特别好，我们听众说，哎呀，这么大的鱼，这个汉克的这个钓运爆棚，非常非常有运气。你看大家的这个，这就是我们就刚刚表达的一个
1: 平衡，
0: 哎，平衡感，就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倾诉者，我们给汉克产生一种共情的一个评定，让汉克觉得还很舒服。哎，大家非常棒啊。那下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一些案例和感受，比如说跟孩子之间的交流，我们大人该怎么去不让孩子踢那只小猫，对吧？那比如说跟自己的同事之间，就是忍够了这个同事了，你的挫败感、你的厌恶感到了一定的这个限制了，你该怎么去做？吴老师，我们都谈谈这些哈。
1: 嗯，
0: 还有就是跟自己相处，有时候我们也挺讨厌自己的，觉得我不能再忍受这样自己，我要改变，
1: 活成一个我不想活的，
0: 我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我要减肥，我要健身，我要去旅行，我要去进修，我要去考证。
1: 对。
0: 有可能是更新自己也挺重要的哈，反正挫败感一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很悻悻的不舒服，很灰色，整个人很荡。也希望大家如果今天心情不太好的话，也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稍微调整调整我们的情绪值哈。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前呢听许美静就觉得她唱歌很有一种自己独特的风格，现在来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在电台做了19年的广播节目之后，再通过耳机通过电波给大家一起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她唱得非常的细腻。许美静的表达不单单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财富，也是她那个年代对于这种歌的认知哈，非常怀念，非常美好。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吴海老师频频点头哈，就岁月给我们的不单单是一个年龄和皱纹，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沉淀和技能的习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挫败感来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心情，然后你带着一个挫败感去面对自己的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该如何去表达。这也是一种能力的提高和体现哈。也谢谢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进行一个这样的互动，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挫败感如何去处理。那个主角是大人有挫败感，我们

0: 今天反向操作一下，作为还没有成熟，这个大脑的这个发育程度和身体程度不成比例的孩子们，经常会有挫败感。当孩子的挫败感来了之后，作为家人如何面对孩子的挫败感，这一点也很重要。
1: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是我们说的孩子，绝大部分是指的叫未成年人。
0: 嗯，
1: 对，刚才你提到就是他的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到位。
0: 嗯，
1: 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经验还比较少。
0: 嗯，
1: 所以挫败感还有一个自信心啊，这两个应该是绑在一起的。如果他有很强的自信心，他觉得我能战胜很多困难，这个时候挫败感往往会弱一些。
0: 嗯
1: 啊。那怎么做啊？我的就是叫做建议，或者是我觉得大家这么做可能更合适，就是尽早、
0: 尽早，
1: 越早越好。因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成长发育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最佳这个叫教育期。
0: 嗯，
1: 这个早到什么时候啊？最好能早到刚出生的时候。
0: 哎呦，
1: 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心理问题其实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然有些心理专家在研究在母体当中会有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现实当中有点觉得太过生活遥远啊、
0: 嗯、
1: 就是一带到这儿来，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几件事情，一个是小朋友刚出生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吃喝拉撒睡的需求，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他也有挫败感。所以呢，我们在这时候要多少给一些弹性的空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抛开有些小朋友他是天生就有一些大脑的这种反应上的问题，抛开这个，我们只谈正常的孩子。
0: 好，
1: 那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不能一味的满足，也不能一味的不满足，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要有一个叫做延迟满足。这个时候延迟满足本身就是在尝试的接受挫败，
0: 嗯，
1: 因为挫败呢就是我的愿望没实现。那如果你的每一次都是及时满足，那么他就对以后发生的不尽人意的时候承受不了，对吧？所以不管是他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是小朋友唯一生活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要允许他稍微的哭几声来去等待那个食物的到嘴边。
0: 好嘞，
1: 稍微要有一些时间。很多老人说，哎，你看孩子哭了赶快给啊，你这个怎么提前都不准备好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到这个点他就饿了、你早就把那个牛奶晾好了、试好了温度赶紧放在他，你看都哭成这样了。哎，你可以看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叫做比较慈悲的这样的心理马上就产生反应，可别让孩子受苦。不让孩子受苦，那么孩子将来就会受苦，因为他没练过。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挫败感的最雏形的阶段。
0: 挫败感就
1: 稍微有一点点的延迟满足啊。
0: 嗯、
1: 然后呢不断的在他的生活过程当中去练习他的对于不满足的承载能力。
0: 嗯，
1: 比如说我要买玩具。
0: 嗯，
1: 那有的时候你就要扛住了，是不能买的。第一，首先他买玩具的理由是他的玩具旧了，他要新的。这个时候我们当然是有节奏的来去替换旧的玩具。还一个就是我另一个小朋友有，我为什么没有？这个叫比较。
0: 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往往希望就是叫做把最好的都给他。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社会将来不会把最好的都给他。
0: 嗯，
1: 那他的这个阈值就会不断的抬，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但凡有人稍微的对他有些这种严谨啊，他都会受不了。
0: 对，在您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的听众也是发来积极互动啊，谢谢大家。很多朋友说，有的朋友说，我觉得孩子挫败感来源一个是学习成绩，有可能哈，
1: 是的，
0: 就考不好，比上一回又考了，落后了四名，我这数学还有五分就不及格了。很多初二、初三的朋友，他会拉开距离的。
1: 你说的是，
0: 是的哈。还有就是家长的强势，
1: 对，
0: 你看这都是双方面的哈。然后有的朋友说，很多人的尖锐与摆烂背后，大多藏着一段不被看见的无力。 然后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内容哈、
1: 嗯、
0: 看懂了这层伪装之后呢，既能包容别人，也能放过陷入内耗的自己。我们一会儿说这个陷入内耗的自己这个问题。谢谢大家的给我们这个

0: 节目有非常好的脉络哈。还有的朋友说，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记录微小的成就，这很好的习惯，
1: 对，
0: 减少和他人过度的比较，及时的自我肯定，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生活习惯以及道德品质意识了哈，就可以适当的减少挫败感。他学的是用了一个很好的词，适当的减少
1: 这个
0: 挫败感是不可能完全没有的。
1: 心理学大家经常听节目的都会知道，心理学第一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第二无法满足所有需求，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提出的叫做平衡。
0: 平衡
1: 适度，你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心理不产生激烈的冲突，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心理健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志了，
0: 对，借着刚刚那位朋友说的这个，也能放过陷入内耗的自己。就是我们说挫败感袭来之后，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控制不了自己的那种失落的情绪，非常非常的失落无助，
1: 对，
0: 没感觉，就感觉自己要快要挂掉的那种感受，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让我们重新开始或认识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吴老师？
1: 对，我觉得刚才听众朋友说的一点非常的现实哈，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往往对成绩非常的重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从我们这种叫做努力奋斗、力争上游去争取好的成绩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的几个现象，就是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普通人，那我们参与的比赛是不可能都拿奖的。这个相当于我们看足球也好，看乒乓球也好，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拿奖的往往就是这么几个人。那当然，它也是一个交替轮回哈。另外一个呢，在拿奖的前面，他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他的训练的失败你是不知道的，
0: 对，
1: 因为没有报道，你只看他在领奖台上他才成名的，
0: 台上
1: 但是前面前面的
0: 一秒，
1: 所以呢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是一个完整的生活的画像，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了很多次失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某个领域是可以成功，可以赢得我们之间的一个比赛，但在另一个领域可能我们就弱于别人，这个就叫事情发展的全面性。
0: 是的
1: 啊，你一个打乒乓球、羽毛球的，你说你如果在网球上也能打得很好，还有情可原，因为它都是一个隔着网的打的，
0: 对，一个大网一个小网，
1: 对吧？
0: 对，
1: 它其实的它的起源多少有相似之处，
0: 它的球性也差不多，
1: 有相似之处。但是你说它要把篮球，如果你要说它花样滑冰也能搞得好，这事儿就有点真的是天才了，
0: 挺神仙的。
1: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来去了解一个事情，就是你可能在某个领域上你有优势，
0: 对，
1: 你可以去力争上游，但是不是每一个。
0: 我们就说扬长避短嘛。
1: 对，你可以发挥你的优势项目。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的这种短板项目你也想练练，
0: 可以补强，
1: 你可以练，
0: 对，可以补强，
1: 但是练的结果就是练成一个一般就行了。
0: 对，
1: 好，那这就是我们，
0: 比如说他喜欢滑雪是吧，你非得练成谷爱凌不可能，
1: 那不可能，
0: 就一个谷爱凌，
1: 就是我们能够在初级道上能滑起来，这事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外界对我们的一些要求和我们自己，所以成绩本身只代表了你在单项上面发挥的如何，不代表你终生都是落在了这个成绩的这个评价上。
0: 哦，这句话很有意义的，
1: 对吧？因为评价这个考试本身，一方面叫做检验所学，一方面呢选拔，因为所有的考试的目的就是一个目的，重要的就是选拔，从里面挑排行多排行方排行，然后把一部分人放在另外一个这个维度上去比赛去表演，对吧？好，那我们认识到考试的这个背景原因的时候，我们要就是要给自己几件事情。首先对内哈，我们有一个叫做别着急批评自己。你确实有做的不尽人意和不妥帖，你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但不构成对你的全面否定。也就是说，别把自己身上贴一个我笨、我蠢、我不合格等等这些标签，因为这只是偶发一次啊，而且也不代表所有事儿你都干成这样。
0: 对，既然咱心情特别不爽了，别再贴签给自己，
1: 所以呢，
0: 太难受了啊。
1: 那首先先承认这次我确实没干好，
0: 哎，
1: 那这次呢我很难受，就是单次 它不是所有的、
0: 嗯、
1: 啊。那如果大家看世界杯，点球踢飞了的有的是，
0: 嗯，
1: 但是它次次都踢飞嘛。
0: 嗯，哎，我忽然有一个问题啊，吴老师，
1: 你说，
0: 就我们说，就是、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屡战屡败
1: 啊，屡败屡战，
0: 屡败屡战。

0: 对，
1: 很多那个年轻的朋友们，比如考试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些这个经历，家长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在想我小时候的一些过往哈，就是这次考试我没考好，其实我还努力了，但是到底多努力呢？也其实自己感受也没有多努力，但是真的是要努力了。第二次考试成绩还没有第一次好。然后这个时候家长耐心再一再二没有三再四嘛，再给你一次机会，第三次又没考好，这个时候有时候家长就会失去耐心，真的，他这不单单你的挫败感啊，小朋友们，
0: 家长都来，
1: 家长的挫败感也接着来了，
0: 怎么你这个屡教不改？
1: 对呀，你这个到底是调整没调整啊？
0: 对，
1: 所以说怎么去衡量这个事情呢？真的是遇到情况的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分出这个谁比较厉害，谁。差不太多，
0: 对，所以我刚才说了，首先来讲的话，我们不管是三次也好，五次也好，我们的考试首先来讲的话，不能以笨，还有一个不思进取等等这种带有严重的这种行为道德评判。好，那接下来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考试，那我们会拆解一下考试，到底它这一部分是你的努力，是你的这种描述表达的努力，还是真的在你的这样的一个能达到的程度上真做到，我们可以列一下。
1: 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的努力是你写了几遍，
1: 对，
0: 如果你写了一遍，显然这不叫努力。那如果你写了十遍，那可能我们要考虑考虑，这写十遍的时候你是不是很专注？
1: 对，
0: 其实我们是在分析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简单的下一个定义，就是我努力了和我没努力。这种时候的话，往往双方都失去耐心去听这个事情，因为我确实努力了呀，对吧？那对方说你怎么就努力了，这就变成扯来扯去，
1: 你这个成绩是你努力的结果吗？
0: 这种话呢，就你说的他不对吗？也对，但是呢他很多时候起不到一个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就罗列一下啊，罗列出来之后，他就会发现这部分的确我还有努力的空间啊，我们又不是智商上是一个就是这是有问题的人，对吧？那我们的努力是要有相应的一个对应的一条一条的。好，那我们拆解一下压力，比如说在所有的考试、所有的比赛等等，我们挑一些能过关、能考好的来去提高他的一些自信心和应对挫折的一个面对的能力，
1: 获得一点自己的鼓励啊。
0: 对，所以呢，我们重要的就是我们把整个人生的这些概念来去去掉，我们只是来去对于单次的偶发的这种事情做一个分析。那当然，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可能物理距离不好拉开，但是我们也可以摁下暂停键，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暂时先不探讨，我们先对下一次事情按照你的方法继续再做一遍，因为你的目的是要做好，对吧？那你可能对这件事情的反省不够，那好，我们先不探讨这个，你先做，那下次再做不好的时候，你自己可能都要找原因了，那我们就暂时留一下。所以呢，我们也不去批判他啊，虽然说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共情做不到那么专业和好，那起码来就说，我们哪怕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哎，其实这种事儿我也遇到过，考试没考好，最近我们单位考试的时候其实我也没考好啊，等等，这种叫做自我暴露的办法来让对方有一定的这种叫做平衡感，也就是说他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最差最倒霉那个，爸爸妈妈身上也有，伴侣你我之间也有，那我们有是事实，但是我们解决有那是我们去努力的，所以降低对方的心理负担，这种方法我们来去说，对于孩子啊，特别是对于孩子，因为他还承载能力有限，除了刚才我说的提早练习，剩下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真赶上这事儿的时候，你还真得拿出点本事来。
1: 是的，
0: 对，
1: 很多朋友在互动哈，有的朋友在总结，有的朋友在实时的互动啊。有的朋友说别总逼着自己做到满分啊，这样挺累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就好了，
0: 对，
1: 过程比结果其实有时候是更重要的。
0: 对，
1: 还有的朋友说，大家没有发现岁数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喜欢竞争了，可能是潜意识促使人为避免挫败感吧，有可能，也就是我们要看过很多的颁奖典礼啊，有很多的获奖演员，不有一个感言的环节吗？
0: 对对，是的，
1: 我们经常看的就最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位是一个韩国的女演员，说了一段话，说，我 我非常不喜欢竞争，
0: 嗯，
1: 就是用这种竞争的体系去评判一个人的成败哈，就特别厌恶这个事情。但是现在我也来到这样一个赛道上，我也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逼着自己努力。
0: 对，
1: 他会就会在这个，我觉得那个时候很袒露自己的心声吧。
0: 嗯，
1: 他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心声的袒露嘛。
0: 对，
1: 对吧？他也经历了很多的挫败，
0: 是的，
1: 才站到这个位置上。他也鼓励这个年轻人啊，或者这个想要去做这个行业的人，一定要坚持不懈。
0: 对，
1: 这是非常正能量的鼓励哈。
0: 嗯，
1: 还有的朋友就是别轻易责怪他人的负面姿态。他只是败给了挫败而已。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能看出他的这个失落，能看出他的不得意，也许我们就不会去跟他计较。当然这是有边界的，这是有性质的哈，这个当然是亲人之间。好，我们最后说说这个拖延这件事情哈。很多人都有拖延症，有些人会，我们说今天在微信母亲的这个拖延症，年轻人会容易忘记，比如说这个父亲打一个电话，母亲打一个电话，你开会，你说哎，我开会呢，忘了回了，这个是，
0: 对，我觉得拖延和迟到啊，这些呢都是跟心理相关的，也就是说打心眼里面确实不太愿意做这个，当然你说上了年纪的，特别是工作比较忙的，我们还真别轻易定义成就是你就是叫不重说。因为记忆力的确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是年龄因素，一个是注意力因素。我们如果定义成，你看，你就不顾及我的感受，你就不管我的事儿，这些呢，都把它推向了一个带有一些道德的这种范畴上。那我们要认可忘。那么首先这是我说的是这种接受者啊，我们要认可对方忘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也忘。那好，那作为忘的人怎么办？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对于家长这种事情，我觉得你提到这一点的话，恐怕是因为
1: 老人吧，
0: 恐怕是因为老人过往之前对我们一些比较严苛的一些说教，令得我们老有挫败感，就是觉得我们参与老人的事的时候老觉得有不对的地方。
1: 哦，
0: 就是家长动不动就得说我一下，你比如说啊，大夏天的买个西瓜，你怎么买这么大一西瓜呀，吃不了浪费，这要搁冰箱里头明天再吃它就有细菌，
1: 不新鲜了，
0: 对吧？啊，然后呢，你要买半个西瓜，哎，你怎么买半个西瓜呀？这被切开了之后，这一路上这都脏东西都进去啊！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你左右反正都没干好，那一部分呢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些父母老人呢，确实性格上有这方面的原因啊，他总爱去怕孩子做错事，他来扶正你。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自己有很多的焦虑。这个焦虑它也像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题似的，其实并不针对你的行为，但是巧了就让你赶上了。
1: 得嘞。
0: 因为他是在担心自己的生活健康安全，但是好巧不巧的被你这个西瓜给中招了，也就是类似于那只猫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原因给隔裂开，也就是说它并不针对你。那所以呢，你对于父母那个当时对你的一些批评，既然你已经成人了，你要练一个本事，就是主体跟客主体。他作为客体来讲，他不能定义为你人生的一个判官，一个裁判，对吧？你也不需要申诉，因为这不是一个体育比赛，但是你可以构建一个自我的认识啊，我并不像我父母说的我那么笨，那么傻，那么没用。啊，我做的事情都有我的道理，而且我周围有同事，有我的伴侣啊，他们很认可我。好，构建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可能会发生的父母对我们的这些否定啊，我们多少有一点心理的一个隔离。好，那我们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如果你真的容易忘，那你就找小本记下来。
1: 得嘞。
0: 对，或者
1: 在呢我们节目的最后，其实都面对挫败感这个问题呢，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小小总结呗，给听众朋友。
0: 好，我觉得对，亲爱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今天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分享了这样的一些对挫败感的这样的理解和感受哈。那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收听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每次的话题都很有意义。那其实说穿了，说白了，说的清楚一点，就是挫败感这个东西啊，这件事儿谁也躲不开，谁都有啊，谁都会遇到。但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识别它呢？那今天我们用了这个时间呢， 初步的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认识它啊，怎么识别它，哎，这个来的。

0: 的原因，它是由于我们遭受了这个情绪上的一个干扰和影响的时候，我们没处去抒发啊，我们就找一个地儿去发出来了，恰巧就被对方赶上了。
1: 嗯，
0: 好，那我们就慌了呀，我们到底这个人是冷漠我了呀，脾气差了呀，还是不爱了呀等等，其实呢这都不是，而仅仅是他遇到了这个难题之后内心的挣扎和冲突和无助的时候，他对外界的一个反应的信号。
1: 嗯
0: 啊，那么再遇到这个伴侣啊孩子啊等等的时候，哎，我们就会提前说一声，这是我摊上事儿了，我这段时间就是有点低沉。
1: 嗯，
0: 还不妨我们认可就完了啊。当然了，我们也会用一些以前说过的一些比如说呼吸的办法，深呼吸的办法来把这股劲儿先给减轻一点。
1: 嗯，
0: 包括你说我站起来走两步啊，出去转一圈啊，喝口水等等啊，这些呢同时告诉自己，只是今天我摊上事儿了，我并不是冲你而来的。我们补一句啊，来去让对方觉得把这两件事隔离开。好，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坏，道德品质都没问题，
1: 是
0: 啊，我们也不是诚心啊，那我们就是这段时间累了，这段时间遇到不好的事儿，遇到压力了，所以呢我放我一马，你也放我一马。
1: 嗯，
0: 哪天转上是这件事儿，你要摊上的时候，我也会如此这样来去对你。
1: 对，其实谢谢吴老师的总结哈。其实我们这个挫败感当袭来的时候，也是个正常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哈。
0: 对，
1: 我们如果能够真的能够放低自己，降低期待，然后当对方有求于你，你要作为一个倾诉对象的时候，倾听对象的时候，你能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反馈，
0: 嗯，
1: 就已经很好的弥补了挫败感这个缺口了。
0: 没错，
1: 对吧，
0: 接得住，能够消化得了，还能够帮他出点主意。
1: 嗯，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大家的互动哈。大家都是很有生活经验的人，
0: 是
1: 就觉得就是我们互相的开导，互相的就是去劝解，对一个话题的认知。这个节目做的有意义在于，就是我也在很多的时候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懂的道理。
0: 我也一样，
1: 对，跟大家一起共同进步和学习吧，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个体哈。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络那边朋友的收听。衷心的祝各位一切顺利，晚安啊！
0: 下次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我相信梦都会实
2: 现。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你这跟着我吗？我陪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了，咱回家。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
2: 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3: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哎呀，好累。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 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快糖。音乐加快糖，手工制造厂。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糖，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味道的呢？我把它叫做是碎花裙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穿着碎花裙摆的女孩旋转，分分钟需要你。

怎么样，有没有那种随着音乐轻轻摆动碎花裙摆的感觉呢？一男一女走在林荫小路上，女生走在前面，穿着碎花裙子转了一个圈，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感觉，分分钟需要你。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音乐加块糖，因为生活不止五味，所以要有音乐来调配。越二越单纯说，哎呀，要是那个碎花裙摆的小姐姐是我心爱的人，那得多后面有几个表情省略号哈。可以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任何你想想象的人啊。欢迎欢乐咖啡时光，还有悠闲自得西哥，老头子舍得小沈 Berry 啊，等等等等。如果还没有点到名字的，还有啊，还有燕林姐，大家上午好。下一首歌

如果你们看到歌单的话，可以对照一下，是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那种风起云涌。风起云涌是什么味道？我本来想说暴风雪或者暴风圈好像都不够，就是有风有云，风云变幻。

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大家已经纷纷留言点歌了，比如老 K 说，今天鹅卵石看着不错，可以下酒。您这个牙口不错，口味也挺重，我同意。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那烟熏鱼再小酌一杯吧。还有大局选择的蛇皮口袋，我觉得喜欢这样，因为远行就需要这样的糖。哎，说到远行啊，下面一首歌我觉得有一种身未动心已远的感觉，就可以先踮起脚尖。踮起脚尖让你想到了什么呢？当然是芭蕾舞教室。怎么样，听着这样的旋律和音符，是不是已经跳动了起来？在一个芭蕾舞教室当中，四面的大镜子映出了自己，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小心翼翼。

来自许哲佩的 Tippy Toes。 希望大家的梦想都是那种一踮起脚尖就可以够得到的高度。哎，怎么回事？来了，许哲佩的 Tippy Toes。 刚刚很多人点了这个芭蕾舞教室哈，比如说舍得说想听芭蕾舞教室，假如我的腿直一定会学的。还有雪孩子说，女儿学芭蕾快一年啦，所以我打算选这个芭蕾舞教室。还有欢乐咖啡时光，我好奇芭蕾舞教室是什么样的，那就点它吧。怎么样，刚刚那首歌有没有芭蕾舞教室的味道呢？哦，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香，现在应该也有，有一个香水的牌子，就特别有趣。它呢，不是说那种具体的，比如说什么麝香味啊、肉桂味啊、甜菊味啊，它会用一些场景来去命名它的味道，就类似于电影院什么味儿。哎，电影院呢，就是爆米花的味道和人头攒动的味道。那芭蕾舞教室又是什么呢？我脑海当中的芭蕾舞教室应该是有白纱帘啊，然后呢，阳光倾斜下来，还有的小朋友们啊，当然成人也可以哈，就是什么时候追寻梦想都不算晚，是吧？哎呀，接下来的歌是大家今天好像最期待的，我发现只要有蔡明基本上就是万众瞩目的那一种。当然也是因为这首歌呢也是生如夏花，在微博当中昨天的时候就已经点好了的，是因为

他的同事最近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正在恢复当中，希望他一切顺利，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锅包肉了，所以就想点这首锅包肉的糖果送给他。下面的歌，哎，就是锅包肉口味的歌。其实本来这首歌我把它起名字是像那种小鱼吐泡泡那种感觉，也有那种一圈一圈的，但我就想，就像鱼需要水一样，肉也需要锅，锅包肉和水包着鱼可能是一样的效果。我是一只鱼，这是来自落日飞车的版本，就让你慢慢的消融消融消融消融在音乐里吧。这里是音乐加快糖。

看这首歌的翻唱版本，大家对此评价褒贬不一啊。比如说 Ben 说啊，像是在暖暖的水里晃呀晃呀的想你，所以 Ben 喜欢这首歌。狮子又觉得哎呀，感觉不如小琪的好。所以其实同一首歌，它的词和曲是一样的，但是根据不同的人的气质还有编曲的感觉不一样，呈现出来的状态也会不一样。这首锅包肉版的啊，我是一只鱼，是来自落日飞车的。不管怎么样，这个表白是真的，需要你就像一只鱼。

0: 月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下一首烟熏鱼口味的来了。Wait till you're announced.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孤独是个节拍吗？伴着这样的节拍，感觉就拿着蛇皮口袋远行是吗？这是大橘刚才说蛇皮口袋，这个我喜欢，远行需要这颗糖哦。怎么样，这颗蛇皮口袋的糖果还合你的口味吗？蛇皮口袋，感觉刚才自己是有这个趋势啊，想这么说。就今天的歌呢，刚才有人说，哎，感觉听上去有一点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有点黏黏的。而这首作曲家听上去就洒脱多了，是不是？欢迎一个胖子，欢迎老 K， 还有阿俊，嗯，谢谢刚才 Ben 和小猛虎联合帮我在播歌的时候介绍了一下这个歌名，没错，这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作曲家。其实说实话啊，刚才说到作曲家之后呢，我就把吉他拿到了我的旁边，但是呢，我又不是什么作曲家，我只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但是刚好就接在这个歌的后面。

刚刚的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接上下一首鹅卵石，差不多就是一个周末的愿景了。今天都有谁点了鹅卵石这首歌呢？鹅卵石口味的，鹅卵石通常出现在哪儿？波光粼粼的湖水旁边，慵懒的和朋友们喝着所谓的下午茶，这都是通通属于周末的悠闲时光。我们提前先进入一个周末的放松的状态，好好的期待一下，想想这个周末打算怎么过。

听这样的编曲也会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先是把这个走路的姿势、走路的声音收录进来，把报纸放在一边，慢慢的、缓缓的来到了湖水。

不知道收听这首歌的你会不会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这未必是真的来到了湖水边，也可能是存在于脑海当中的关于那种清凉的爽快的想象。牙疼儿说，感觉是在海边鹅卵石上跳舞的美人鱼，对，也可以是湖边。三木怎么样，刚刚的鹅卵石还合你的口味吗？这个话要是中间不知道的人突然进来，肯定觉得很奇怪，什么鹅卵石合你的口味吗？这是什么人类啊。对，没错，在我们这儿收听节目的都是超人，什么口味的糖果都能够品尝。对，因为我们会觉得说音乐也是一种通感，大家一起来同听一首歌。我特别喜欢那天的朋友说那个围炉听歌的感觉，所以我就打算没事就要用用它。对，围炉听歌，一起共振。那么我们的歌呢也是用这种通感的方式来送出的，也就是说每天我们有9加 X 种口味的味道的歌曲要送给大家。突然想起来哈，鹅卵石这首歌是刚刚的 Ben 送给牙疼儿的，是因为这个牙实在太疼了，用鹅卵石可以起到物极必反的效果吗？或者干脆就割掉了，然后就感

感觉不到疼痛了，我的天哪。好了，如果你接下来还有三首吧，有一个 X 口味的糖果也可以选啊。这三首糖果你们还可以继续选择。下面一个糖果是刚才，不是刚才，之前悠闲自得天天在说，在呼吁想要失忆的糖。但是你选的那首歌呢，你听过了，所以我干脆想说换一首失忆的糖让你鉴赏一下，这算不算是也是一首现代诗。可以认真的听听歌词。其实以前我也不是一个，说实话不是对歌词特别关注的人，但是因为很多好听的歌的歌词让我留下了脚步，好好的去看一看，去体味一下歌词当中的意境，透露着的那种诗意。米店。

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便说，我觉得这首歌是关于幸福的。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大家的留言，看到此时此刻一起共享着这首歌的你们，我也觉得很幸福。下面的歌曲，还有两首，两颗味道。今天有人说，今天的歌感觉都挺应景的，谢谢唐老师，谢谢欢乐咖啡时光。这是蓝色迷雾味的。

蓝色迷雾味的怎么样？要穿过蓝色迷雾才能找到方向。对对对，我知道为什么刚才在报幕的时候有一种老师的味道了，不要叫我唐老师，叫唐唐好不好？

0: 有人说是旅行团吗？有人说不像旅行团，那我揭晓答案。没错，这是来自旅行团的生命市场马拉松。生命市场马拉松，只要你跑得够持久，就一定可以穿梭过这蓝色的迷雾。还有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呢？
1: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0: Imagine. 最后一首 X 味道的糖果，是一个，你听这个，有点像三弦儿，是不是？三弦儿弹的，这是一个只谋过一面的一位音乐人朋友，他叫王悟，感觉听他唱歌啊，真的看现场的感觉就会特别的仙儿。你会觉得他手里的琴和人真的是合一的，想从哪儿唱就从哪儿唱，更像是在用琴和人声来说话讲故事。

0: 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来自王物，这是 X 口味的糖果。
1: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道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

0: 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2: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0: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成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成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成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成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7: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6: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8: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9: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0: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3: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5: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

0: 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0: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3: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0: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4: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0: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5: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6: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7: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8: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7: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2: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7: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2: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9: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8: 本周六22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10: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8: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11: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8: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12: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8: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13: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7: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时。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八期房地产新政满意周调查，前端指标回暖，金九银十可期。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开赛，机器人化身服务员，开启酒店闯关。
1: 北京自研大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新一代基座模型发布。
0: 阜外医院研发移动医疗车，心脏介入手术有了流动手术室。
1: 东城区推出公园夜游、文艺演出等多元业态，深耕夜经济，打造首都新名片。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00亿元。欢迎来龙餐馆等佳作，带动档期后劲。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7号晚间，北京市住建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自8月8号起正式施行。新政围绕优化限购、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完善房屋赠与等方面推出7项措施。如今新政落地已满一周，市场表现如何？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实地走访了北京多个新盘和二手房门店，请听报道。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部分新盘售楼处人气明显升温。在位于未来科学城能源股板块的一处新盘售楼处内，洽谈区坐满了购房者。项目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
3: 已经感受到市场迎来了第一波小高潮，刚需改善客户呢均有所提升，白房角上周末呢提升20%，成交提升25%，既有之前犹豫观望客户的回流，也有新入市的客户。总的来说，客户的热情度在上升。
2: 同样的热度也出现在北京其他区域。新盘售楼处记者就遇到了不少因为新政获得购房资格的非京籍购房家庭。
4: 说实话，之前想都不敢想，上周晚上突然看到这个政策，赶紧翻自己的社保记录，已经交了13个月了，然后我就有了这个购房资格了嘛，所以今天过来看看。
2: 此次新政最受关注的变化之一是将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和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进一步调减为1年。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表示，
5: 从2年降为了1年，定向释放了一些5环内刚需置业的资格。从历史经验上来看，2025年12月24日政策出台后，北京市住房市场的活跃度显著提升。在这样的助力之下，上半年我们的交易量是创造了5年新高。本次的政策和上次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同样是定向刚需的，同样对刚需购房比较友好，效果呢也是基于同样的机制，比较值得期待。
2: 二手房市场也同样在新政的刺激下有所反应。16日上午，记者走进北京链家团结湖东里中介门店，这一带是北京楼市的典型刚需板块。客户经理宋凯介绍，
6: 周末总体这个带看量提升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和以往相比较的话，门店是提升了37%。新政后的一周的话，带看总量也是有所提升的，较之前的话也提升了25%。
2: 新政落地的首周，朝阳区团结湖附近的中介门店最先感受到的是咨询量的变化，大量咨询集中在公积金贷款细则的调整上，客户会纷纷确认自己的贷款额度是否有上调。一对打算在团结湖购买总价约300万婚房的年轻夫妇，正是算清了这笔账，才从观望迈出了第一步。
6: 如果按照之前的来算，最高能贷到105万左右。按照最新的这个政策，可以贷到最高240万，就是每个月减少月供的300元左右。
2: 从线上咨询到线下决策，公积金贷款额度的提升成为了本轮楼市活跃的重要驱动力。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对此分析，
5: 新政之下，年轻人满额的公积金的贷款只需要5年零1个月，比过去的时间是提前了2年，更早的获取比较强的购房能力，能够提前去入市。那么在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决策来看，则是客户形成了一定的增量，这样政策的调整的重要性是不亚于额度提升本身的。
2: 新政落地首周，市场活跃度已在前端指标上得到了初步的印证，但这套政策的组合拳能否真正转化为持续性的成交动能？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给出了他的判断。
7: 新政呢，对北京楼市短期热度的这种拉升几乎是可以确定的，政策的红利呢将会和接下来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形成一个叠加，预计呢90月份北京二手房的月均网签量有望回升到1.5万套以上。
8: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1: 昨天和今天两天，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酒店场景宾客服务岗赛事在北辰集团五洲大酒店举行，20多支战队齐聚于此，比拼机器人酒店场景服务能力。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日前前往探营，请听报道。
9: 走进位于五洲大酒店的训练比赛场地，北京人形人民大学联队 UY 天机器人负责人张义卓正跟队友一起对参赛机器人做着调试和适应性训练。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程序算法的驱动下，参赛机器人稳稳地将矿泉水拿起并送至客房，全程自主完成。张义卓说，
10: 那今年我们机器人行业也在发展，它的不管是上肢还是底盘的移动可能都比较精准，所以慢慢的我们可以尝试去做自主，然后去完成一些比较有固定范式的一些工作。
9: 跟遥控操作相比，全自主机器人在同样的完成度下可以乘以系数2，从而获得更高的得分。在参加的21支队伍中，不少都选择了自主参赛模式。本届酒店场景赛设置在真实酒店环境，模拟酒店宾客服务岗位工作，比赛限时30分钟，机器人需依次完成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酒店场景宾客服务岗场景赛负责人李子业介绍，
11: 一呢是长流程连续作业能力的提升，从过去的单动作演示升级为连贯完成一整套全流程任务，整机的稳定性呢，任务规划能力明显增强。二是柔性操作进一步增强，除了硬质物品的抓取外，不少队伍可完成铺毛巾、整理被褥等软物体操作。三是负重与全身平衡控制进步，可以完成推载这种行李推车，抗扰动能力更强。四是实景环境中适配性更好，在真实酒店的这种非标准化环境中，识别定位、抗干扰容错能力提升，对人工标记的依赖降低，更加贴近实际商用落地的要求。
9: 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北辰集团亚奥办主任王凡一直关注着赛队的训练，他非常看好机器人在酒店场景中的应用和落地。
12: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我觉得可以非常有效地提升酒店的运营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提升对客的感受，所以我们是非常期待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助力酒店行业的运营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国开源大模型正从会写代码进一步迈向守护数字基础设施。近日，北京人工智能企业智谱正式发布新一代基座模型 GLM5.3。该模型总参数规模达7530亿，在代码生成、复杂工程执行，尤其是网络安全能力方面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在部分安全任务中追平甚至超过海外闭源前沿模型。在国际漏洞推理评测的测试中 ,GLM5.3 得分为 84.5%， 略高于同类产品。智谱同步启动开源的盾计划，对重点开源项目开展持续安全审计，并向社区免费提供模型额度。近期 ,Kimi K3、字节跳动 CDANCE2.5 等北京大模型密集发布。从代码生成到安全守护，从模型竞技到产业落地，北京 AI 创新力量正

0: 阜外医院已经有12辆移动医疗车投入全国流动区基层乡村开展上门手术，为基层患者提供便捷安全的心脏介入诊疗服务。
1: 新闻广播消息，七仙咖啡全球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昨天在北京银河 SOHO 正式开业。机器人独立完成研磨、萃取、调饮到出杯全流程，单杯制作时间小于30秒，并成功创下一小时供应202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消费者通过自助系统下单，实时观看制作全过程，并精细调节咖啡甜度和浓度。未来，七仙咖啡计划上线 AI 个性化推荐功能，根据消费者健康状况，智能建议咖啡因摄入量。
0: 今年入夏以来，东城区持续升级夜间经济，推出公园夜游、文艺演出、潮流市集、深夜餐饮等多元夜间业态，丰富市民休闲选择，持续拉动区域夜间消费，激活城市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周六傍晚6:30，夕阳西下，龙潭中湖公园摩天轮下，一场音乐会刚刚唱响，乐队轮番演唱经典老歌，台下数百名观众，有的席地而坐，有的挥舞着荧光棒。家住公园附近的石先生带着全家老小总动员。
3: 这个形式更新颖一些，专业的乐队给大家这个体验更不一样。
2: 摩天轮之夜活动期间，公园单日入园人次突破20,000，比普通周末翻倍，园内商户经营流水同步数。自6月18号开启夏季夜场以来，隆福寺市集业态持续更新，目前已经累计吸引近300万人次到访。家住附近的刘女士每天饭后都来遛弯，她说最近新增的故宫文创摊位成了不少文创爱好者的打卡地。
4: 这个店我感觉是跟故宫应该是同步的，相当的全面，冰箱贴很值得带，多来看看这些店，通过文会更了解故宫一点。
2: 深夜的鬼街依旧热度不减，湖大饭馆、花家怡园等多家知名餐饮门店持续排队。鬼街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李振介绍，今年5月底启动鬼街不夜节以来，街区商户的日均入店客流达到了14000人次，比前期提高了近3000人次。
5: 大多数的餐饮商户通过数据平台上线了各种促消费的套餐以及消费满减的一些活动。6月24号到8月31号期间，在鬼街推行限时错峰停车的旅错，提供了90个限时停车祭祀收费车位。
2: 多元沉浸式的夜间场景持续释放东城夜经济活力。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卜希廷认为，东城夜经济已迈入文化赋能、精细治理的全新发展阶段。
6: 一是文化 IP 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让逛吃升级为体验。二是公园、厂区、街巷等公共空间的夜间社会化运营模式已经形成。三是停车、客流、安全等公共服务正在逐步的精准匹配大众消费的需求。夜经济最怕夏旺冬淡的季节限定，东城有故宫以东、大西东旺等文化 IP， 完全可以把季节性活动升级为全年化运营体系，建立夜间消费数据闭环，用沉浸式演绎拉长消费周期，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的全市样本。
1: 截至昨天下午5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观影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7: 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当下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并收获大量好评。影片以极细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天下大同，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内核。田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观看。
8: 大家都说好看，赶紧来带家人过来看看。
7: 喜剧一直是暑期档不可或缺的题材，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海外影片则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观的画面震撼银幕。作为诺兰的粉丝，江女士非常期待这场近3个小时的史诗级大作。
9: 演员里边我喜欢赛皇，包括他对于原著的一个忠实度啊，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7: 对于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 新影联院线综合

0: 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进入八月以来，高质量影片的持续供给延续了暑期档的良好态势。对于近期爆火的动画电影《牛来》，邢燕认为应理性看待。
1: 我觉得这个市场，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市场。这一部影片讲述个人成长、母子亲情，从利益角度来讲的话，格调并不低。可能呢，由于一个素人去制作的一个电影，专业水平上它有所欠缺。我个人觉得呢，说只要它的创作的目的是好的、积极的，这个市场需要观众给予它一定的容纳的空间。
0: 暑期档票房突破百亿，电影市场持续火热。邢燕分析，这将对后续档期产生积极影响。
1: 今年的暑期档它有爆款的影片，它让更多的观众去走入到了影院，它还是有大量的高水准的国产的进口的片的供给，使观众能够去看到电影这样的一个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保证了后续的一些档期观众能够去把观影作为自己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之一。
2: 据北京日报报道，通州荆州西路昨天正式通车，这条南北向城市次干路全长 426.5 米，沿线覆盖了运河中学、西小区、社区幼儿园及多个大型居住区。此前周边居民送孩子上学、通勤买菜需要绕行，早高峰常常耽误十多分钟，如今出门直走新路，几分钟即可到达，出行效率大幅提升。
3: 暑假进入最后两周倒计时，不少家庭的亲子关系却亮起了红灯。孩子从早到晚抱着手机，家长一说就吵，一管就崩。手机问题与即将到来的开学压力交织，成为许多家庭的头号难题。如何让孩子从虚拟世界收心？少儿所专家开出一份心理调试指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4: 暑假余额只剩两周，因为手机陷入亲子拉锯战的家庭扎堆就诊。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精神心理科主治医师卢鹤阳对此深有感触。
5: 见到了非常多的家长，第一句话就是说啊，我们家孩子手机使用太多了，因为手机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确实在门诊当中非常的多。
4: 卢鹤阳分析说，孩子沉迷手机并非无缘无故，背后往往存在着没有被满足的心理需求，比如缺少陪伴带来的孤独感，逃避学业和人际交往中的现实压力，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等。对此，家长应该先放下指责，而是弄清楚孩子到底在手机里寻找什么。
5: 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花一些时间去陪伴孩子，趁着假期一起做一些都喜欢的活动啊，或者是晚上吃完饭以后大家一起去散散步、溜溜弯，让孩子在现实当中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注的。如果要是孩子在逃避现实上的压力，那其实家长应该多去倾听，帮他在现实当中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有一门特长、有一项运动、有一次的志愿活动，让他们可以感觉到我不用手机，不用在虚拟的世界当中，现实中我一样也很厉害。
4: 而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手机争夺战的意义远不止娱乐本身，而是关乎谁说了算的权力战场。首尔所精神心理科副主任技师罗正杰指出，
6: 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冲突，是因为他们虽然还没有长大，但是他们有一个心劲儿，觉得我想要长大，而且我想要和你们不一样。这个心气儿，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糟糕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去区分他有这股劲儿和他具体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分开了，我们看到了他那股劲儿，他背后的这个力量，并且想要超越父母的这个东西，我们是需要去保护他的。我们的父母要让步，要让他们有机会去犯错。
4: 面对青春期孩子的较劲儿，罗正杰建议家长适度放手，和孩子共同商定手机使用公约，让孩子成为自己的管理者。甚至可以换个思路，家长先走进孩子的世界里看一看。
6: 我认识一个心理治疗师，他面对他的孩子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他就跟孩子一起去打，他去理解孩子在这个游戏里面他获得的快乐到底是什么，通过和孩子去聊去谈这个游戏，转而把这个游戏引入到现实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当我们说孩子不愿意跟我们玩，那你是不是愿意跟孩子玩呢？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越来越多的沿线居民开始搭乘小火车通勤。针对居民出

0: 出行需求，房山区良乡镇完成了快速直达专线13路线路的优化延伸。从今天首班车起，线路终点站正式延伸到良乡火车站东广场，打通居民通行路上的最后一公里。
1: 近日，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启动整体搬迁，7000多名师生将迁至位于通州区火线镇的新校区，并于9月1号迎来新学期。届时，学校将告别延续14年的一校三址分散办学格局，开启集中办学、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学校入驻后，火线镇将在既有医药健康产业基础上补齐人才培养关键环节，进一步构建医教研养康五位一体产业生态。
0: 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昨天首次推出了机器人音乐周，五人编制的磐石机器人乐队与真人演奏家同台，上演了《百鸟朝凤》《忐忑》等曲目。机器人拥有多手多指的特殊构造，演奏精准，但是处理急速曲目需要程序调整。主办方希望通过人机共奏，为孩子降低接触科技与艺术的门槛，探索舞台未来更多可能。
1: 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延庆分会场昨天启动，为期一个半月的鲜食玉米旅游体验季同步开启，现场展出农科诺336、京子诺519等142个品种，采用专家评审加市民品鉴，评选出五个最适宜本地品种。两家本土企业与种植合作社达成直采合作，打通田间职工餐桌的供销体系。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9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每一份关切。
3: 同一小区为何区别对待？怡海花园多栋楼缺隔音墙，居民夜夜难安。
4: 疑问就来了，为什么我们同一个小区就是叫区别对待呢？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丰台区怡海花园小区富润园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西南四环的三栋住宅楼因缺少隔音墙，被昼夜不间断的四环车流噪音严重影响居家休息，而同小区其他楼栋都配有隔音降噪设施。居民多次向各级部门反馈增设隔音墙的诉求，至今没有落地。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5: 丰台区怡海花园小区于2004年交付入住，地理位置紧邻西南四环。多位居民告诉记者，小区里有三栋高层住宅直接面对四环主干道，每天从早到晚车流噪音不断。更让大家不解的是，同一小区内其他区域都装了隔音墙，唯独这三栋楼被隔在了外边。居民刘女士介绍，
4: 刚好就是面对着四环，有六栋高楼，是富润园123号楼和富泽园123号楼、然后跟我们就是小区内部的马路一墙隔着的那边，那边也是富润园。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三栋楼不是面对着四环吗？四环每天晚上的车来车往，这边的居民都深受困扰。但是就同一小区马路那边的那富润园应该是789号楼，包括小区西边那边和东边那边，他们都有隔音墙，这一栋楼大概就有300多户，相当于深受这个困扰是900多户。
5: 居民刘女士在周末下午使用分贝软件实测发现，窗边平均噪音在62分贝以上，最高峰值达到了73分贝。刘女士还介绍说，不少居民实地对比过，已经架设隔音墙的区域降噪效果十分突出，屋内噪音明显降低，这也让临四环楼栋的居民更加迫切，希望自家楼下也能加装隔音设施。
4: 那我们疑问就来了，为什么我们同一个小区就是要区别对待呢？其实我们作为居民来说，我们都很不太能理解这个事情。你说夏天嘛，我们其实人不总可能在空调房里待着，那晚上

0: 凉快了，我们肯定就是居民想要开窗户，在这种环境下睡觉，那是睡不着的。
1: 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怡海花园这些临四环楼栋均为商品房，产权性质相同，不存在不同楼栋不同产权的情况。目前四环沿线的隔音设施分为两类，一类是环路辅路与居住区之间的绿化地带，人行道旁搭建的隔音墙体，另一类是架设在四环桥梁上的专用升屏障。刘女士告诉记者，桥梁上的升屏障因为四环大修已经拆除，但框架还在。
0: 有一段就是小区外围安装的，有一段是四环刚好是上桥，桥上安装的。但是他们现在因为四环不是在整体在大修嘛，怡丰桥那边那个现在是就是拆了，但是后续肯定还会安，它那个主体框架还在。这个我不知道它是小区安的，还是我估计也是市政安的吧，因为它是在那个你看小区的四环辅路跟小区中间还有一块就是那个绿化，然后才是小区的栅栏。这个隔音墙就在人行道边上。
1: 至于之前为何就这一段没有加装隔音设置，居民们曾多次咨询，但没有得到答案。当前，怡海花园附近的四环路正迎来大修，居民们希望能通过此次修缮完成隔音设施的加装。带着居民诉求，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负责怡海花园周边四环大修项目的施工工作人员，对方给出明确答复：本次施工图纸内没有该路段新建隔音墙的相关设计，想要新增隔音墙，只能由社区街道牵头逐级上报至区城管委、区交通委协调申请。
2: 这次大修是没有安排这块的这个维修的，说是在您那块新建一个的话，我们这块是没有。你们社区和这个街道的人也联系过，说过这个事儿，让他们跟这个区管委反映，然后再让区管委和那个交通委的反映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是听这个甲方的安排，甲方要是没有这个设计说让我们干这块，我们就干不了。我们也是按图纸施工的。
1: 随后，记者采访了属地新村街道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街道早已收到居民多次投诉，并且在四环大修工程前期区级协调会议上，现场提出了增设隔音屏障的诉求，但该加装项目最终没有被纳入整体施工计划。
3: 就是我们其实当时作为地道办，作为属地政府，我们也跟施工方跟区里边也是提了这个要求的，我们想加装，但是确实就是从上面来说吧，可能确实是没有这个计划。就是因为当时开会的时候，不光是新村街道，就是凡是四环边上涉及到的街道都去开会了，几乎每个街道都提了这样的诉求。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街道这个层面能决定的。
1: 对于前期为何不在此处加装隔音屏这一关键问题，街道工作人员并未直接回应，只提到据他们了解，这次大修后隔音设施将只减不增。记者随着又向北京市交通委相关业务科室进一步咨询，事后收到书面回复称，本次四环路健康改造工程仅针对道路沿线已投入使用、出现老化破损的原有升屏障开展维修和更新，整体方案不包含新增隔音墙的建设内容。目前加装隔音墙的诉求暂时没有可行的落地渠道，后续是否能有专项改造计划，居民噪音难题何时化解，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5: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0: 个厉害了啊。
1: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2: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3: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走进怀柔， FLL 亚洲锦标赛赛程过半，三大组别同场竞技，激发奇思妙想。从世赛第一到亚洲赛场，怀柔九名少年闪耀 FL 亚锦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4号，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走进雁栖镇，七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宣讲员用一个个鲜活故事重温总书记考察北京时的温暖瞬间，讲述首都各行各业牢记嘱托、奋发向前的生动实践。东城区发改委干部李小涵讲述隆福寺的更新改造历程，通过听取居民诉求，打通地铁通道，完善休闲公共空间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老牌商市重现市井烟火，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活力。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经理杨先露分享自己放弃经营稳定的社会餐饮，扎根社区开办老年食堂的初心。他推出低盐软烂餐食、老年人专属优惠、上门送餐服务，破解老人吃饭难问题。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展示中心讲解员刘颖讲述国产芯片研发背后的奋斗故事，从早年我国芯片高度依赖进口，胡伟武团队研制出龙芯一号，打破无国产芯片困境，到如今龙芯系列不断迭代，广泛应用于高铁、战机、北斗等领域，一代代科研工作者迎难而上，接续奋斗，用汗水书写科技自立自强的壮丽篇章。雁栖镇北台下村党支部书记严怀俊说，
6: 通过聆听这次宣讲，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主席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的足迹啊，通过这个老城更新、民生服务、老字号传承，一些科技领域的方面的事儿啊，鲜活的呈现在大伙面前。我呢，作为一名村干部，也从中啊汲取了力量。我将把这份力量啊融入到今后的工作当中。
5: 雁栖镇交界河村党支部书记丛慧敏说：“
7: 看到各行各业立足岗位、拼搏奉献的生动实践，无论是敬老便民的父母食堂，还是普通人奋力奔跑追梦的故事，都令人备受鼓舞。我将把学习所得转化为干事动力，扎根一线，履职尽责，把使命落在田间地头，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实事，在基层岗位上担当作为。”
5: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组建了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宣讲团成员有非遗传承人、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企业职工、新就业人员等，他们以亲历者视角串联起总书记考察北京的珍贵记忆，用真人真事、真情实感，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可感可学的身边故事，激励更多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共同绘就首都发展的崭新画卷。雁栖镇文化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焦哲说，
8: 七位宣讲员用真挚的表述带我们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的一个个温暖瞬间， 展现了北京各行各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我将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为基层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5: 本台消息，8月15号，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赛程过半，幼儿发现科创活动组、少儿探索科创活动组、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三大组别参赛选手，围绕穿越古今这一主题，把奇思妙想变为现实，探索解决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赛事按年龄分为三大组别，4至6岁为幼儿发现科创活动组，6至10岁为少儿探索科创活动组，9至16岁为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其中，幼儿和少儿两组需要完成模型搭建加海报展示加现场答辩，选手们围绕本赛季主题做创新模型，展现某一场景或系统，并向评委分享设计过程与思考。青少年组则还需要完成3场机器人场地赛。场地赛裁判长江铁伟说，
9: 机器人场地赛今年一共有15个任务，比如这个任务是翻运打捞沉船和拨开沙子，它牵扯到机器人要用机械臂把红色推杆拉开，同时把沉船推到位，那么在这个区域再放上一个沙子来完成相应的任务。
5: 机器人场地赛不仅考验选手的应变能力和机器人设计水平，还设置合作环节，除完成各自设计任务外，两支队伍还需要互相配合完成合作任务得分点。场地赛裁判何斌说，
10: 我们这个比赛是2分30秒在场地上面，我们需要我们的选手搭建一台机器人和相应的机械臂去完成场地上面的任务。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合作，需要把我们场地上面相应的这个得分点就是推送到对方的场地上面去，对方也把相应的得分点推送到我们的场地上面去，我们达成一个合作共赢的方式。
5: 参赛选手说，
11: 今天比的是第2场，我们拿到了满分的好成绩，然后答辩我们刚才也答辩完了，我们重点跟裁判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迭代。第2场满分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激动，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得到今天的这个成果。
5: 9至16岁的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组共需要完成机器人场地赛、机器人设计、创新项目3个客观类的项目以及核心价值展示。场地赛裁判长江铁伟说，
9: 4个合整起来是我们在建设一个科技创新的队伍，然后去做一个项目当中必备的一些合作、探究、科研能力以及技术的探索。那么这四方面是一个现代符合的科创人才所具备的，所以 FL 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来培养学生跨学科能力，实现工程问题的能力，又探索新技术的一个很好的项目载体。
5: 参赛选手说，
12: 我们是来自香港的方舟物流，而我们这些参赛的是主要是主题是考古学，而我们就做了一辆车子，是帮助考古学家去发掘文物，去减低他们的压力。
5: 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即将收官，3天来，选手们在赛台上比拼技术，也把奇思妙想照进现实。本台消息，8月14号，2026乐高教育 FLL。本台消息，8月14号。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5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900余名科创少年同场竞技。本土环柔少年战队萝卜开会，凭借北京世赛冠军的硬核实力，站上这场国际科创盛会的舞台。参与青少年组机器人场地赛、项目创新2大项目的比拼角逐。
13: 2025至2026赛季以穿越古今为主题，聚焦考古探秘、文物保护与古今科技融合，考验队伍的机械搭建、程序编程、团队协作与临场应变综合能力。8月14日下午， 怀柔本土队伍萝卜开会小队的机器人正在赛台上利用机械臂完成打捞沉船任务。这是首场机器人场地赛第三轮作业，比赛要求队伍通过自主切换七套机械臂，在2分30秒时限内尽可能多地完成重建市集、倾斜天平、文物起吊等15项任务。萝卜开会小队稳扎稳打，沉着应战，在首场机

0: 七人场地赛中实现自身零失误，斩获530分的优异成绩。
1: 萝卜开会校队队员说，
2: 虽然本出发区时间紧张，我内心忐忑，但看到机器人稳定发挥，心里也很踏实。虽然对方的矿车没有及时到位，但我们也获得了530分的高分，我非常开心。
0: 在创新项目赛场，萝卜开会小队带来多功能考古方舱作品，设备可调节温湿度，为文物营造适宜保存环境。舱体设置保温层，兼具保温、避光双重效果。
1: 萝卜开会小队队员说，
3: 我们建立这个多功能考古方舱是为了在挖掘过程中保护文物，这两个旋钮可以调节温湿度，保证文物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然后这个按钮用来控制氩气的输入，氩气可以防止文物掉色，然后当按钮被摁下，两个气泵就会开始运行，然后就会把氩气输入，把空气抽出，全方位的隔绝空气。因为氩气是惰性气体，把氩气铺在底下可以更直接的保护文物。
0: 2026 FLL 亚洲锦标赛是全球 STEAM 领域极具影响力、规模盛大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之一，本次赛事首次落地北京。与来自亚洲各地的参赛选手同场竞技，我区这支本土队伍在全力比拼的同时，尽显东道主的热忱与善意。
1: 萝卜开会小队队员说，
2: 第一次在家门口参加 FL 亚锦赛，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用长途跋涉，可以以更加轻松的姿态来应对这个比赛。因为我们是本土队伍，我们会以主人的姿态服务其他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们，为此我们设立了一个零件维修中心，像其他队有什么零件损坏啊，需要借什么工具的，我们都会无偿开放。
1: 罗马尼亚参赛选手说，
4: It's very, very nice and it's kind. And I think it's very nice of you to offer us something if we need them.
0: 整个赛季，少年们的足迹不断延展，参赛足迹遍布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远赴美国、澳大利亚等海外地区，斩获多项优异成绩。此番迎来家门口的国际赛事，萝卜开会小队更是全力以赴投入备战。
1: 萝卜开会教练员王柱说，
5: 这个比赛呢，是我们在去年的8月12号就开始准备了，然后大概是在去年的12月份，我们拿到了北京市的冠军，然后能晋级到今天的亚锦赛。然后整个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孩子对创新项目模型部分也咨询了相关的考古专家，然后也去了博物馆做考察，然后我们大概给这个模型有过4次迭代，就是把它完全更新，然后有听取专家的意见再进行改进。
1: 本台消息，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人民法院、区生态环境局、区园林绿化局、区农业农村局等辖区内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9个执法司法单位，在桥子镇生态修复补植复绿示范基地开展携手生态防护共筑青绿底色法治宣传活动，将普法课堂搬到生态修复一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法典首次专设绿色低碳发展编，将双碳目标上升为法律制度，新增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管控，并全面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起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责任追究体系。法典首次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明确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检察机关参与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法律支撑。活动设置法治讲堂和实操演练环节，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园林绿化局分别围绕法典实施、怀柔生物多样性整体状况、外来物种防治、生态调节服务价值等内容进行讲解和实操演示。
1: 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任双说，
6: 我们把课堂放在这个基地里面呢，是因为这里是生态修复成果的最直观的展示窗口，群众在这里能够看到树木重生、绿意回归，对法典的意义能够理解得更深刻，也是想让大家知道生态环境保护不是一家的责任，需要各部门协同、全社会的参与。
1: 市民说，
7: 对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以前知道的这个噪音或 或者说是光污染，以前都是居民的小事，但是它现在纳入法典了。

0: 保护我们的个人权益了。
1: 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方式，区人民检察院将以法典实施为契机，依托检察加协作机制，与相关部门形成合力，把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传递到群众身边，共同维护生态安全，为服务环柔花园城市建设和打造林业中关村贡献法治力量。
2: 本台消息，2025年8月，我区宝山镇养鱼池村上演了暖心一幕。村民于庆如不顾个人安危，纵身一跃救下落水孩童。这场凡人善举如暖流般跨越时光，持续传递温情，为山乡大地注入了正能量。今天的怀柔好人系列报道将为您讲述于庆如见义勇为的故事。平凡善举跨越时光，暖心力量持续传递。2025年8月发生在怀柔区宝山镇养鱼池村的一个见义勇为的故事，时至今日再回望，依旧能让人感受到直击心底的温暖与感动。2025年8月22日下午3点，怀柔深山区的宝山镇养鱼池村河道两旁蝉鸣此起彼伏，于庆如带着小孙子在村子附近的天河河边闲逛，原本闲适安稳的光景被一阵急促的扑水声打破。他猛地抬眼，只见河道中央有一个小孩的脑袋时隐时现，小手不停地拍打着水面，身体一点点被水流带向河道深处。有孩子落水了。于庆如心头骤然一紧，他迅速将小孙子安置在远离水域的安全区域，反复叮嘱孩子切勿靠近河边。随即扯开嗓子向村内大声呼救，双手飞快褪去外衣。眼见男孩下沉速度越来越快，等候村民赶来已然来不及。他连鞋袜都来不及脱去，脚下一蹬，直直扎进河水之中。于庆如已是花甲之年，常年受哮喘困扰，平日里稍有劳作便会胸闷气短，呼吸不畅。正值汛期，宝山镇降雨频发，天河水深可达2米有余，汹涌的水流一遍遍撞击着他的身体，巨大的水阻不断透支他本就孱弱的体力，窒息感一阵阵涌上喉头，哮喘的不适感也在身体里翻涌。加之天河受水源、海拔、地形等因素影响，哪怕是八月下旬，水温依然刺骨。可以想到水中命悬一线的孩子，于庆如顾不上病痛，咬紧牙关，拼尽全力逆着激流奋力向前游去。靠近孩子后，于庆如已濒临虚脱，胸口闷得如同压着巨石，双腿灌满冷水，沉重难抬。落水男孩意识模糊，视力瘫软，全身下坠，随时有可能把两人一起拖入水底。于庆如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和剧烈的眩晕，凭着救人的意志，用一只手臂牢牢箍住孩子，保持孩子口鼻朝上，另一只手奋力划水，带着孩子一点点艰难向岸边挪动，硬生生在湍急河水中为孩子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岸边闻讯赶来的村民迅速上前接应，第一时间将孩童成功救上岸，随后合力将几近脱力的于庆如搀扶上岸。彼时于庆如面色惨白，唇色发青，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久久无法平复紊乱的呼吸，瘫坐在河岸之上，但仍不忘叮嘱旁人确认孩子的身体状况。在得知孩子逐渐恢复意识，已无大碍后，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不久，孩子父母赶到现场，看见安然无恙的孩子，瞬间热泪纵横。他们紧紧握住于庆如的手，不停哽咽道谢，称他是全家的救命恩人。于庆如只是轻轻摆手，拧干衣衫不断滴落的河水，话语朴素又温暖。孩子就在眼前落水，换做任何人都不会坐视不理，只要孩子平安，没大碍，我做这些不算啥。事后回想那天翻涌冰冷的河水，水流冲击下难以站稳的窒息瞬间，于庆如坦然心生后怕， 可在孩子遇险的那一刻，他心中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别的都不重要。余庆如舍身救人的壮举传遍全村，面对接踵而至的称赞，余庆如始终谦逊低调，只说不过是偶遇险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后续被救孩童一家专程登门致谢，他依旧诚恳推辞，反复说道，但凡旁人撞见都会伸手相救。在养鱼池村，余庆如的热心肠是村民公认的。多年来，不论谁家生活有困难，农事缺人手，只要开口求助，他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如今村里有了老年驿站，他得空也会来帮忙，陪老人聊天解闷儿。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一个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山里汉子。乡亲们都觉得有他在，大家心里就格外踏实安稳。他平时不善言辞，却数十年躬身小事，以点滴善举温润乡邻，危难时果敢向前，一刹那纵身赴险，以一腔赤诚守护生命。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3: 好，下面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好，这就是环洲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